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景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6.2公里过高雄有自小客车故障在路间，北上361.2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内线有大纸箱，北上冈山到高科以及北上的大雅到大雅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87.6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小货车和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后方回堵到竹北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西五高架北上26.7公里环北前外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到25公里环北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另外路间也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1.1公里九如交流道前路间掉落铁片，北上新店到木架休息站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有往生猫咪，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观音山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的泥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春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主任航务员丁玲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早，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小港机场目前晴时多云，能见度十公里以上，气温30度。高雄飞航的澎湖机场临近有阵雨，金门机场晴朗，两地气温28到29度。新北机场薄雾，气温27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关西机场晴朗，气温32度；中国香港、澳门机场晴朗，两地气温28到29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27度；越南胡志明市阴天，气温28度。接下来是今天上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部分航班有取消的情形，请旅客与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那么国内线的航班则是正常起降的。那么再来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航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

0: 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众朋友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已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的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行车平安，谢谢。
1: 以上飞行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美君。
1: 好的，谢谢班班。各位听众家属朋友大家好，目前在高雄地区有几起交通事故，先跟您做个提醒，包括了在冈山区的维仁路109号，就在靠近开元街这个路段有一起交通事故，桥头区的桥南路255号，桥南路255号也是有交通事故，小港区的平兴街跟福利路交叉路口，平兴街跟福利路交叉路口有事故传出，左营区的翠华路跟海工东路交叉路口也是有交通事故哦。那同时在上班时间呢，翠华路在半屏山这一带一路往北衔接左南路来到加昌路口，北上沿线就会有车多的状况，那现在在翠华海工东路口又有交通事故，所以请驾驶格外留意当心。其实在上班时间车多点呢，还包括了像是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从九如交流道入口开始一路前往南子出口沿线是车多的，那稍早在北上九如交流道前路肩上抛锚的小客车已经排除了，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入口也不好走，北上从冈山交流道前往高科出口，南下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南下末端进入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这一路上的车子也都是比较多的。国道十二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转国一南下出口不好走哦。另外呢，在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也是车多。台88线呢，目前在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以及东向要前往大寮出口，通通都是车多的。市区道的部分呢，目前在凤山的凤南路要前往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南下的入口匝道现在车子比较多，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沿线及周边，林雅区的建国路、中正路就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三民区大中顶中路口要前往顶金系统北上入口沿线，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南下路段也都是车多。最后呢是施工提醒哦，预计从今天开始配合捷运施工，鸟松区的本管路从40巷口来到和盛街口，往西的本管路车道会封闭，往东呢是单线双向通行，用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车平安。
0: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八点钟过后呢，有一些路段车流量也都还是偏多的，在高速公路也是一样哦，有一些路段现在车险速度一样还是相当的缓慢，包含了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的路段车行的速度也都还是比较缓慢的。先前所提醒在国一北上366.2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路肩抛锚的小客车已经排除了，左营区在翠华路跟海工东路口有事故处理当中。

0: 每个用路人使用道路的权利与义务，不论是人或车，任何人在道路上行驶都有注意路况与礼让其他用路人的责任与义务。
1: 所有的用路人都遵守交通规定，并尊重他人的路权，就是顺畅交通的最佳方法。车辆不能侵占，也不能行驶在人行专用道。在行人使用穿越道时即拥有路权，其他汽机车也必须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另外，桥梁、隧道、圆环障碍物对面、铁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车道等处不得临时停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交互站10公尺内、消防栓、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不得临时停车。还有，设有禁止临时停标志、标线处所也不得临时停车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4，在台南市的东区，目前东门路3段跟富农街1段呢，现在有交通的事故。归仁区的中正北路3段60号的前面，就在宝溪国小。

国小的前面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左营的翠华路跟海工东路口的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 391.1 公里，就在九如交流道路间有铁片掉落。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大环境呢是偏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地区呢会有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的时间，在我们中南部地区呢有零星的降雨哦，那要特别注意一下是午后的时间，午后在中南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的一个发生状况，所以要进入山区活动工作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午后呢容易出现下雨的情形。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哦，高温大概在32度到35度左右，局部地区呢会有36度甚至更高的温度，中午前后呢会可能达到过量的这个等级。今天晚上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的靠近，在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特别在今天晚上开始啊，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在这个中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那目前呢有三个台风在我们的周边，13号的编号第13号的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呢，它就位在台北东方大概136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后续的路径呢不确定性还是相当的大，从周末一直到下个星期一呢是最接近台湾的，所以到时候各地的天气呢就会变得比较不稳定一些。接下来是第14号的轻度台风金鱼，它位在鹅銮鼻南南西方的大概47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偏东往这个偏东的这个方向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那第15号的台风昌宏位在台北东方大概448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那距离我们呢是比较遥远哦，所以对于我们台湾的天气哦，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影响的，不过台风的后续动态还是请朋友用的都要关注。今天如果要出国搭飞机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航班的动态哦，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呢，有一些航班呢是有一些变动的，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航班的一个动态。高雄地区今天是晴时多云的，那白天呢比较热，偶尔会有下雨的机会，今天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6度到35度。高速路在北上安定交流道出口匝道，国道四队刚刚通报说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安定交流道出口匝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

0: 雨蝶咪所演唱这首《飞鱼》。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安定交流道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大概1公里远，所以北上要下安定交流道出口务必要注意哦。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现在排队大概1公里远，不过事故已经排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魏孝宏。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于115年8月7日10时至10时30分实施，演习期间实施人车及灯火管制，于防空警报发放后，室内民众应立刻进入就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地下室避难，并关闭瓦斯及电源。在道路上之行人、车辆驾驶及乘客，应听从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届时，平面道路之车辆全面管制，高速公路含快速道路上行驶之车辆不管制，但车辆准下不准上。下交流道或驶入平面道路之车辆，比照行人实施避难。各机场、港口停泊之飞机、船舶、高铁、台铁及捷运车辆，均照常起降、靠离与行驶。但下机旅客及接送亲友与下交流道车辆，仍需实施防空疏散避难。再次提醒大家，8月7日。本周五十时至十时三十分，听到防空警报及收到国防部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布手机告警讯息时，请勿惊慌，请配合警察、民防等人员的引导。谢谢大家的配合，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要再次提醒我们的朋友，明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明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南部地区，那么范围包含了在台南、高雄跟屏东。那这次的演习呢，有这个警报的发放、疏散避难，还有交通管制，人车都是管制的哦。那如果说这段时间呢是在路上的话呢，就必须要配合引导避难，所以要特别提醒，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点到10点半有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几个事故点，桥头的桥南路255号的前面，冈山区在维仁路109号靠近开元街，大寮的凤平一路233号靠近信义路口。另外在冈山区的静音南路80-2号靠近信义街，大寮的万丹路178号靠近捷西路口，目前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车多，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沿线也是车多的情形。左营区在大中二路自由路口国道10号自由路出口周边往西的沿线，现在交通大队通报说车子也都是非常多，不好走。

彭靖辉所演唱的这一秒。高松目前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在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路段的这三个地方哦，车流量都还是偏多的。准备收听8:30的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一条让船只通过霍默兹海峡的航行路线达成同意，但海峡开放与否仍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承诺。不过路透社报道，伊朗警告波斯湾国家，若美国再次攻击伊朗领土，伊朗将攻击整个波斯湾地区的重要能源基础设施以示报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方今天与伊朗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对会谈给予正面评价，同时警告若无法与德黑兰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极重打击。受到美伊有望达成协议影响，国际油价今天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景广节目专访，畅谈2026城镇韧性演习规划。马次长强调，演习的目的是防范新形态的无人机与天灾威胁，让国人及各单位熟悉灾害应变与复原。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政府从2025年开始，将防空避难的万安演习及防灾救援的民安演习整合为城镇韧性演习，今年将于8月7号到13号在全国分区进行，更是首次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金光主持人专访时强调，城镇韧性演习纳入灾后复原的概念，让民众熟悉遭遇空袭或天灾后的生活应变。
3: 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4: 啊，对，
3: 在台南地区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次的网络降速演练，它影响的就是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络，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2: 马司长说明，当真正的空袭发生，一般只有3到5分钟的宝贵避难时间。若在室内，应紧闭门窗，并远离外墙或玻璃；若在户外，建议依照警政服务 App 或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寻找最近的避难场所，不可在空旷区域移动。在这次演习中，请用路人配合交通管制，也请防空避难场所的大楼配合，提供路人进入掩护。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有多项前科的陈姓男子出狱后，工厂老板好心收留，男子却因借钱不成，持刀将老板一家三口砍成重伤。一审重判9年6个月徒刑，男子上诉翻供否认犯意，不过遭到驳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一名有毒品、窃盗等多项前科的陈姓男子服刑出狱后，经友人介绍被大寮一间工厂杨姓老板收留担任杂工。陈姓男子竟因借钱遭拒，心生怨恨，去年深夜趁老板一家熟睡之际持刀闯入，意图杀害，甚至追逐恐吓年仅12岁的儿子。所幸一家三口奋力抵抗并报警，因而获救。高雄地院审理后，依杀人未遂、加重强盗伤害及恐吓等罪，重判陈姓男子9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全案上诉后，陈姓男子改口否认有杀人犯意。高雄高分院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6: 被告在原审准备程序、延押讯问、审判起日以及延押裁定抗告时，都是在有律师在场执行职务的时候坦承全部的犯行，而被告的律师也向法院澄清被告认罪，请求从轻量刑等情。主任被告历次对本案的犯罪事实以及杀人未遂等罪名均表示认罪，因此任被告上诉无理由，应予驳回。
5: 全案还可上诉第三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受到今年初气候影响以及四月碰上豪雨，苗栗县蜂蜜的产量骤减。县政府指出，中央已公告天然灾害救助，即日起到8月13号受理，蜂农可向各乡镇市公所申请。记者陈依林报道。
7: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树义指出，今年一到三月受到气候影响，以及四月龙眼花期遭遇豪雨，导致花况不佳，出现无蜜的母花先开、供花后续才开的罕见情况。县内以头份市、通霄镇及苑里镇的灾情最为惨重，统计产量不到去年的20%。目前农业处已公告。

0: 迟发性灾害现金救助，蜂农受损害率达 20% 以上，每群蜜蜂救助550元。
1: 今年我们当然在整个中央这个农业部也已经公告啊，这个从即日起到受理到8月13号，那我想我们的蜂农也尽管来到各乡镇公所来做申请。虽然今年的这个产量有受限的，但是我们还是照样这个县级的评鉴还是一样有评鉴我们的龙眼花蜜，那我想有这个喜好的朋友们还是能够挑选我们县级评鉴的这一个蜂蜜来食用。
0: 陈树义处长表示，虽然蜂蜜产量骤减，但价格并未调整，且经药检与评鉴把关，维持优良品质。金广记者陈义丁、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国道三号北上的389.8公里，就在斜张桥的路段哦，外侧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9.8公里，靠近斜张桥外侧车道掉落大的轮胎皮。另外，在南子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车多。国道一号卓山高在北上的台南溪老到安定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呢是相当的大。另外，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路段一样是车多拥挤。

0: 阿妹，所以演唱这首《夏天的浪花》。国道三号在北上389.8公里，在靠近咸漳桥的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经过请小心这个掉落物。高速公路上的其他交通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我们要请林嘉玲来提醒。嘉玲早，
1: 慢慢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国道上有五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8.8公里，也就在中寮隧道口前内线车道进行长期的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387到386公里，接近咸漳桥这个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桥梁检测工程。北上的中寮隧道在进行长期路面整修，封闭的内线车道。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也就在上化地方之前外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工程。另外国道十号东向18到23公里燕巢系统往林口这个路段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式的路面清扫，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到服务区这个路段，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南下冈山地方一路到冈山交流道这路段呢，也是沿线行的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的。至于在南下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至于北上的南子一路到冈山，沿线行的速度缓慢。另外在北上的大湾路段呢，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车速比较缓慢一点。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门之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沿线都行速度缓慢不好走。东向的顶尖系统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有排队状况。据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周出口呢，目前有车多排队不好走的，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施工点比较多一点哦。经过道路施工的地方，切换车道时一定要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也通报了几个事故点：左营的大中一路431号靠近荣富街，小港区在中山四路大业北路，以及在红平路跟飞机路口。都有交通的事故。另外在林雅区的青年一路跟林森二路，以及在铁道街五号靠近建军路口，现在呢有事故处理当中，所以在高雄市区呢也通报了有好几个事故点，都提醒您务必要留心。国道十号在东向的18到24公里，就在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这段路内侧有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在进行。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林宏忠。今年屏东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实施30分钟的警报发放、疏散避难、交通及其他必要的管制。大家会在手机上收到国家级警报，同时收到防空警报声响，请大家不要惊慌，配合演练。演习期间这30分钟内，平面道路会实施人车管制，行人的部分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开车、骑车的朋友请立刻靠边，停在安全的地方。车上的人必须要下车，就近寻找防空避难设施。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防空避难设施，请进入建筑物内或就近寻找掩蔽物，采取防护姿势。演习期间，外送平台暂停服务，外送员也要靠边停车避难，商家室内室外营业项目暂时停止，并请记得关闭门窗哦。演习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请大家一定要配合。如果违反演习命令，不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管制，执意开车或是在街上游荡，依据民防法第25条规定，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处罚不是目的，平时多一份准备，暂时就能少一份伤害。八月七日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再请屏东的乡亲朋友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路况。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再来提醒的是，188线万大大桥今天早上9点到下午6点将配合演练管制外侧车道，请用路人行经此路段配合管制并小心通行。再来是施工路段的部分，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台九线412.4到412.5以及416.8公里大鸟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台九线414.8到414.7也是大鸟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南新路段将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台九线426.5到437.6公里草埔深涌隧道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双向车道移动施工，车道机动管制。台九线445.5公里单路路段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哎，我刚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3: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4: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4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4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2: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4: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2: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文兰所演唱这首《逆流的泪》。高雄市区目前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地方，我们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经过小心，包含了在左营的大中一路431号靠近荣富街，小港区有两个事故点，中山四路大业北路红平路跟飞机路口，林雅区呢有两个事故点，青年一路跟032路以及铁道街5号靠近建军路，这几个地方的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务必小心通过。

现在是透早九点正，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一路行来，我拢收听警广，和我开车会当正确来掌握方向，安全顺时平安来到达目的地。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 车多，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车多拥塞，车速大约落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莺到南深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7.3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速缓，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南下20公里下福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往西潭子前有铝条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欢迎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4: Ready Go。
2: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5: 是土库施工。
6: Oh no。
5: 是高科联络道。
6: Oh no。
7: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2: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7: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2: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9: 收听景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林佩杰同学。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级英雄，但在我心中，他一直都是最可靠的人。从小到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有爸爸在，我总能感到安心。他总是默默为家里付出，很少把辛苦挂在嘴边，却用行动照顾着我们。谢谢爸爸一直以来的陪伴、支持与鼓励，成为我最坚强的后盾。爸爸，父亲节快乐，希望您的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我爱您。
10: 景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11: 父亲节快乐。
12: 这个周末就是爸爸节了，好吗？先预祝呢所有的这个收音机旁边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高速路在南下316公里的地方哦，现在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316公里，就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那驾驶朋友说呢，现在后方已经出现了有一些回堵。

的状况了，所以在国一南下呢，在这个316.5公里的地方就在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开始呢，车险速度有慢下来的一个状况，要注意一下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木吉他一点点不同。高速路南下316公里，就在台南新竹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所以要特别提醒哦。目前国一南下台南新竹交流道开始，车行速度就慢下来了。316公里就在台南新竹交流道这个路段呢，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交通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要小心的避开中间车道。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也通报了几个事故点，在小港的中光街21号靠近长恒路口，中光街21号靠近长恒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左营区左营大路73巷口，在邮局的前面也有事故。三民区的自由一路230号在中油加油站前，以及在建公路904巷靠近民族一路，也分别都有事故在处理。苓雅区的同庆路跟和平一路，以及在大寮凤林三路1号靠近仁孝路口，这几个地方呢，目前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务必要多加留心。再次提醒，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316公里，在台南新竹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看起来车辆好像靠得蛮近了才在切换车道，那人员呢就站在车子的旁边了，等于人员在中间车道在那边哦，就车子旁边走动哦，所以要特别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在国一南下316公里，在台南新竹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驾驶下来呢，就在这个车子的这个前后在那边走动哦，所以人员呢都还在车道上，我们要特别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的避开这个中间车道，请您利用内侧或是外侧车道来小心通过。

周蕙严艺格所演唱这首《永远在恋爱》，高速路南下316公里，在台南新竹交流道的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了中间车道。那目前拖吊车已经到达现场，在进行事故车辆的一个拖吊了。所以利用国道1号中山高在南下的台南新竹交流道这个路段行车，务必要提高警觉。316公里在台南新竹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在处理拖吊当中。

0: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1: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2: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0: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1: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2: 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0: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1: 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316公里，就在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理脱掉当中。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行车，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一下中间车道的交通事故。高雄市大寮区凤林三路1号靠近仁孝路口，苓雅区的同庆路和平一路，三民区在建公路904巷口靠近民族一路，三民区的自由一路230号在中油加油站前都有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左营大路73巷口在邮局的前面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在明天早上10点到10点半，我们南部地区有今年度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么这个包含的地区包含台南、高雄跟屏东哦，在明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举行。那么这次的这个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呢，除了这个警报的发送之外呢，还有这个疏散避难跟交通的管制。我们要提醒朋友呢，明天一定要配合。那如果说呢，明天刚好在防空演习的时间，你刚好在路上的话呢，一定要配合这个相关的人员来的引导来进行避难。同时呢，在明天早上的10点，我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会配合发放紧急警报的音符，所以在你的收音机当中呢，在明天的早上10点开始防空演习开始呢，你就会同步的听到我们发放这个紧急警报的一个音符。明天演习时间，我们要再次提醒哦，地区包含的台南、高雄、屏东，时间是在明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请大家呢要配合疏散避难，会实施交通管制。高速公路，我们刚刚所提醒，在南下的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的。

让这首歌曲《蓝心湄一见钟情》。国道三号在北上390公里，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90公里，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跟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呢通报事故点，在林雅区的光华一路跟林德街，林雅区的光华一路跟林德街，桥头的新南3112号，靠近桥都路，紫关区的赤坎北路652巷口，分别都有事故的通报，经过也请您务必小心。

演这首《大雨》。高速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双向都是车多的，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从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国道三号在北上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指标390公里的地方，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呢，目前车流量呢比较多的地方哦，北上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还有北上在冈山过后到鹿竹，其实沿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多一些的。南下部分高科过后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南下的顶金到中正交流道的路段，车流量都是偏多，在车多拥挤路段行车，如果要下交流道，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9:29，准备收听9: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南市关庙区宝东路有联动工厂建物，今天凌晨发生火警，消防人员灌救超过五个小时将火势扑灭。两家工厂的厂房及仓库燃烧面积共4000平方公尺，未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待厘清。中央银行公布我国7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外资配息和获利了结带动美元需求，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维持汇市秩序，外汇存底连续第二个月减少，不过减幅明显缩小。记者游淑媛报道。
1: 我国七月底外汇存底金额比六月底减少28.81亿美元，来到5942.71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七月外汇存底虽然受惠于投资运用收益及非美货币全面升值而推升，但是由于外资汇出，使得市场美元需求转强，新台币七月贬值1.66%。央行也在市场供需失衡时适度进场调节，提供美元流动性，维持汇市秩序。
2: 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美元的走势，那第二个短期的因素就是外资在短期内的进出股市，跟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在汇市里面结构接受的行为也会影响。那以短期的因素来看，当然外资目前来看七月份就是汇出的金额稍微大一点，比如280亿，所以这个是使得我们汇市上的供需来讲，美元的需求比较强一点点。那七月份主要就是获利了结跟股利这两个因素。
1: 蔡炯明局长指出，影响新台币汇率最主要的仍是国际美元走势。市场目前预期美国联准会9月升息几率超过50%，不过后续仍需观察经济数据及货币政策发展而定。美元后续走势也会牵动亚洲货币表现。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接获银行已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的通报，一名潘姓男子要提领112万元。他坦诚网络上认识的香港女友要求他赞助到台湾开店的资金，远景一听就知道潘姓男子上了假交友真诈财的当。记者宋玲报道。
3: 这名潘姓男子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12万元，询问提领目的的时候，潘姓男子只表示是日常生活所需。但是潘姓男子的账户在今年七月初遭到警示，行员怕他遭诈，因此才报警求助。经警方查询，潘姓男子才坦承是女网友要求他赞助到台湾来开服饰店，没想到他把钱汇去了，自己的账户也被警示了。组长黄唐义说，
4: 认识一名香港籍女友，女方表示要来台湾开设服饰店，请他赞助汇款港币7万多元，约新台币30万，他也汇款给对方了，但随后他名下的账户就被列警示了。警方担心潘明再次遭诈，因此先将他带回派出所关怀提问，即趁机防诈宣导，成功阻劝他取款念头。
3: 内埔警分局表示，网络交友要谨慎，假交友真诈财都是先以交友作为华丽包装，一开始热切的嘘寒问暖让人产生被爱的感觉，之后话题就会引导到金钱，如果民众发现可疑，一定要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咨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湾每6人就有1人罹患老年忧郁症，精神科医师提醒，如果出现忘东忘西等四大症状就要警觉。而日本研究显示，透过观看刺激的运动赛事，能有效降低30%的忧郁风险。记者尤如纯报道。
5: 上了年纪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不是单纯一时情绪问题。精神科医师李敏山示警，如果亲友发现长辈情绪低落超过2周以上，记性变差，反应变慢，容易累，无力感，食欲变差或睡不好，就要警觉可能是老年忧郁症。
6: 如果你发现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觉得常常心不在焉啊，然后很可能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啊，然后本来要去活动或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然后你可能有点漫不经心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也常常忘东忘西，或是说他可能开始抱怨说他睡眠不好啊，或是身体哪边有一些疼痛，但是去检查他们检查不出来结果，这些都是一些老年忧郁的特征，你就要注意了。
5: 李医师表示，除了医疗介入、亲友陪伴、社交活动、规律运动，都可以预防老年忧郁。日本研究显示，长辈透过电视、网络或到现场看激烈的赛事，可以降低30%的忧郁风险。有企业为了鼓励长者重拾活力，推动 Be Supporters 计划，鼓励长辈走进球场，从被照护者转为应援者。透过现场加油的热烈气氛，不仅能活化大脑前额叶，还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抗老防失智。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1: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0: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2: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0: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1: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0: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2: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0: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1: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9:38，目前在台南市的善化区中正路跟建业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264.8公里的地方，家人朋友说呢，在嘉义东石的这个东石二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一个铁的这个铁圈哦，铁线圈掉落在内侧。

张雨晨所演唱的《晨间新闻》，高速路在南下高科交流道过后到冈山，再到男子交流道，现在车多，车险速度偏慢。北上从顶金到男子交流道路段呢，也是车多的。

0: 想接受歌曲许书豪所演唱的《区块恋爱》。国道十号在东向的左营端上来之后呢，一直到顶尖系统交流到这段路，车子很多，出现了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家里朋友说呢，在文字路的入口跟民族路的这个入口呢，几乎都定点有一些上不去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利用这个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在大中高架道路继续往东走，结果到十号到顶尖系统交流到这段路，车子真的相当的多，不好走。那家里朋友说呢，在文字路的入口啦，还有民族路的入口呢，几乎都是定点的一个状况，提醒您务必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有路况报警管，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1: 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专员关志扬。今年南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演习时间为8月7号星期五10点至10点30分。警报发放后，人车配合交通管制，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有人、管理委员会、保全、住户，听闻防空警报，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之铁解门或栅栏，供周边民众就近实施避难。此外，中央会应用空中威慑告警系统发布手机告警讯息，能及时准确发布防空演习相关资讯，辅助通知防空警报。民众接获讯息后，应点手机告警讯息内之连结网址，查询周边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依警察民防人员指引前往避难。最后，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演习命令之管制及演练，违反者得依民防法第25条，裁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

0: 曹格所演唱的《阳光》。台八十四线在东向十七公里的麻豆路段内侧有两个很大的黑色塑胶袋掉落，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上来之后呢，在文字路的入口、民族路的入口呢，这儿的朋友反映说都出现了上不去的一个状况哦，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务必要多耐心。9:53，我们要欢迎下一位节目主持人丁婉。
1: Hello， 拜拜，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丁婉。
0: 明天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一再的提醒，因为我真的很怕大家会忘记。好，这重要的事情我们交给丁婉。
1: 好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在南部地区，明天8月7号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有半个小时的哈这个演习时间。所以呢，在警报音符发放的时候，演习期间呢实施人车管制，请大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同时呢依照进行防空疏散避难来进行避难。那在明天10点整，我们的 FM93.1 也会同步的播出这个
0: 警报的音符。
1: 对，
0: 没有错，这是真的是很特别，因为我就是很怕大家忘记，因为像我本人如果休假的时候，10点到10点半就是我在外面招走的时间，去银行办事情啦，去买菜等等哦。所以一般民众如果说他没有注意到说这次防空演习时间是在早上的话，我都很怕很多人会卡在路上。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其实在昨天下午开始哦，就一直在提醒我们的朋友，然后今天，然后明天，那么南部地区包含的地方有哪些地方呢？
1: 有台南、高雄跟屏东三个县市，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很多朋友他可能是南来北往，所以如果说有这个中部或者是北部的朋友要南下，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点。
0: 对，没有错。如果说呢，你刚好在路上哦，然后刚好遇到我们在这个防空演习的时候，你被拦下来，就请你要配合这些相关人员的

0: 引导来做这个避难的一个工作。
1: 对对对，是。而且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没有配合的话，哈，将会依照民防法的规定，哈，处罚3万到15万元的罚款，这个很重哈，
0: 对，没有错，
1: 注意一下。
0: 对对对，没有错，因为演习。

0: 就开始了。所以呢，如果说你那时候在车上，就要引导避难，好，你就要把车子，然后这配合相关人员引导你到这个地方安全的地方去做这个避难的动作。然后呢，在家收听的朋友，你就可以听到你的收音机当中就响起这个紧急警报的音符。在10:30警报解除的时候，同时也会发放这个解除警报的一个音符。
1: 我再说明一下哈，这个发放紧急警报音符啊，开始的时候就是一长音两短音，然后长音15秒，短音5秒钟，每次间隔5秒。重复有3次，所以它的这个紧急警报音符还蛮长的，总长度是115秒，好，所以这115秒，你从收音机当中就会听到，
0: 没有错，我们就等于是整个是同步的一个情形。好，我们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哦，明天早上10:00到10:30，台南、高雄、屏东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请大家务必配合。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我是班班，也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说

0: 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一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一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7.2公里过右势交流道，先前遭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21.6公里过圆山的内线掉落铁制品。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一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一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一下土城到树林，南一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安坑，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4.5公里过南屯一交流道，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84线往东17公里麻豆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两个黑色塑胶袋，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
3: 哦。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4: 啊，是对一天买对七头啊。
3: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5: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消消暑气。
6: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7: 对呀，这么好的蜂蜜，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5: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冈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6: 什么消息啊？
5: 就是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咯，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6: 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诶。
5: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风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6: 是啊，
7: 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冈山跟月世界哦。
5: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6: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5: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8: 好
6: 啊。哎，那交通怎么办啊？
5: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冈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冈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冈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7: 那就8月8号9号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咯。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来，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今天8月6号星期四，也同时邀请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目前好多地方呢是车都拥挤，速度显得比较缓慢，所以大家耐心通过了。包括在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子非常多，走走停停，有驾驶朋友塞在车阵当中，会耽误一些时间，不要急了。目前呢，在国道10号的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不好走，还有国道10号自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都拥挤的机上车道大排长龙，平面道路也是非常拥挤，像是大中二路自由路口、大中二路文字路口，还有大中二路自由路到民族路口呈现车多，走走停停，请大家一定要耐心通过了。刚刚在台84线快速道路东向的17公里麻豆路段内侧有两个很大的塑胶袋，黑色的塑胶袋掉落，通报处理。台61线方面呢，在靠近 264.8 公里就是嘉义的路段，靠近东12交流道内侧有铁圈掉落，也通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关心下台风的讯息，今年编号13号的中度台风白海豚呢，目前它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的800多公里的海面上，继续朝西前进当中。台风中心的附近最大风速是每秒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是每秒53公尺，相当于16级风。它的暴风半径7级暴风半径还蛮大的，是有320公里左右。由于它的行进方向是朝西方前进，所以呢，对于台湾北部的影响是日渐增加的。最快呢，气象署在明天下午下半天呢，可能就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另外除了白海豚台风之外呢，在太平洋上还有两个台风，分别是14号的金鱼台风，还有15号昨天刚刚形成的昌宏台风。那有关于这个金鱼台风，它目前的位置是在鄂伦比南方大概500多公里的海面上，由于它是朝着菲律宾的方向前进，所以对于台湾相对影响是比较小。但是呢，如果说是在菲律宾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刚刚形成的15号台风昌宏距离我们还是非常遥远大概是距离台北东北东方4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初期的预测呢，可能会朝着日本前进，但是因为它距离台湾还是挺遥远的，所以呢，是不是有变数，还是在日后有待观察咯。今天在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当然中午高温都是上看32度以上。在午后中南部地区还有一些山区呢，会有局部性短暂阵雨或雷雨，甚至有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不过普遍来讲呢，各地都是炎热高温非常酷热的天气形态大家多多喝水，补充水分，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状况。来欣赏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天空，在晴朗的天空之下会觉得心情蛮愉快的，但是温度太高了，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这高温炎热的状况。

刚才经过国道3号南下的朋友特别留心，指标 324.3 公里哈，靠近柳营交流道附近外侧路间有大型的轮胎皮散落，已经通报处理了，没有排除之前其实对于交通的影响不大，因为它正好是掉在路肩的状况，但是因为它的胎皮很大，所以大家经过行经外侧车道也是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国道3号的南下324.3公里柳营路段的路肩是有一个蛮大型的胎皮掉落，刚刚在台84线东向17公里麻豆路段内侧有两个非常大的黑色塑胶袋掉落，通报处理。由于在国道10号沿线车道拥挤路段，连带影响到平面道路，像是在国道10号的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道不好走的，国道10号自由路出口周边西向车道沿线走走停停，还有之前呢在大中自由大中文字路口都是车道拥挤，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车流也非常大，偶尔会有定点不动，都是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哈。大家行经在车道拥挤路段不要心急，心急的同时很容易发生危险的。在高市方面有一个车祸刚刚发生，这是在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东侧变道发生交通事故了，目前要经过高雄的苓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东侧变道，小心一点，有车祸正在处理。明天8月7号星期五的这个时间点呢，就是要配合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的实施的时间，明天的早上10点钟到10点半，好，有半个小时要进行人车管制，请大家听到了警报音符响起的时候呢，要立刻停车，人要疏散，车辆停靠路边，人员尽速的进入到防空疏散避难场所来避难，那要依仗和这个现警的民防人员呢来进行疏散避难。住家方面要紧闭门窗，当然商店商家呢也不能够营业，这个半个小时不能够营业的也请配合，一旦违反相关的规定将可以处罚3万到10万元的罚锾，所以大家告诉大家一定要全力配合在明天进行的防空演习。在演习当中我们记住三件事情就好了，第一个就是避难，听到了紧急防空演习音符的同时呢，立刻进入就近的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不停留不围观，同时配合警察跟民防人员的引导进行避难。第二就是查询，我们在这两天呢赶快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全民防灾一点通，查询住家公司学校附近可以避难的处所来进行避难，也熟悉下避难的这个路线。第三就是要全力配合，在演习期间如果说有交管措施或者是人车的疏散措施，大家一定要完全无条件的配合，我们希望说这个演习如同作战，就是要做到完美无缺，就是要做到尽善尽美，那也请大家一定要万全的准备的工作，平常多一份的准备呢，在危难发生时候能够多一份的保障。好，所以这几天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在节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大家，明天南部地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即将登场了，请大家一定要全力配合了，非常谢谢您。

0: 是终极 A 卡。
1: 在不同的城市看同样陌生的窗。
2: 大家好，我是赵传。回家的路不管有多远多长，都要记得不闯红灯，不抢快，乖乖遵守交通规则。路上也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平安到家。

上午的10:1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希望尽管每一次的提醒呢，都能够让大家行车平安顺畅。不过呢，经过车都永捷路段，还是要防护耐心多多的哈，这个小心注意安全。刚刚有提到给大家，就是在国道10号的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沿线，还是呈现车都不好走的。国道10号自由路出口的附近周边的道路，西向车道也都是呈现车多。大中自由路口、大中文字路口、大中民族路口车多多，好，速度缓慢。另外是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东侧便道发生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当中。在今天的下午3:40到4:00，有几十分钟的时间，高雄市苓雅区的新中二路跟仁义街口，还有中华四路跟三多四路、三多四路中山二路、三多四路跟仁德街口，号志灯会停电一段时间。当你经过号志灯不亮的路段，要特别小心一下。我们在经过路口之前稍微的减速，同时互相礼让。补充下，在高雄的新兴区复兴一路53号靠近中正三路口发生一起车祸了，目前要经过新兴区的复兴一路靠近中正三路口，也注意下行车安全，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接着欣赏歌曲《想你的天空》。

再次提醒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东侧便道曾经发生车祸，原警抵达处理，经过小心，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呢，在高雄市新兴区的复兴一路53号接近中正三路口也发生车祸了。在下个星期三8月12号到星期六8月15号呢，三民区的高一前面他们有施工工程进行，这是在自由一路从石泉一路到北平一街口沿线要全天候的进行施工将管制，所以请大家改道行驶，因为在高一附近周边道路其实车辆都蛮大的，预计在下个星期三8月12号一直到8月15号星期六这几天时间呢，是有一整天的施工工程，地点就是在高一前面的自由一路从石泉一路到北平一街口进行交通管制措施，请大家配合尽早改道行驶。那另外刚刚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24.3公里柳营路段路间有大型的轮胎皮散落通报处理，之前在台八四线东向17公里麻豆路段内侧两个大大的这个塑胶袋，黑色塑胶袋还没有排除，经过要小心咯。接着欣赏南方二重唱的歌曲《新的天空》。

今天各地都是炎热高温的天气形态，尤其是宜兰还有花莲呢，会有焚风发生几率，所以温度也是偏高的。今天在新北、还有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都是橙色灯号，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要特别注意一下。其他地区也都是黄色灯号，天气真的好热哦。如果说有长时间在外面工作啊、活动，或者是有必要必须在户外的话，多多喝水，补充水分，也要适时的哈，保持这个衣服的通风哈。这个有时候呢，穿着比较凉爽、通风的衣服是有助于可以降温的。当然呢，如果说是比较长时间在太阳底下的话，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阴凉处所稍作休息，千万不要逞强，也不要这个过劳，大家多多保重自己，多喝水是必要的。那一些冰品饮料呢，如果喜欢喝的话，也最好不要加糖，不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好的，时间是10:29，稍后我们关心总网的新闻跟气象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司法诉讼案件增加，书记官报到率较低。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搜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及的问题，希望明年一月能成立全国电话中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一线书记官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10年前的2倍。

0: 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
1: 我们从今年一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上千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来统一回答。
0: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所以相关程序问题几乎都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司法院今年五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除了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外，更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及放宽一二等书记官的名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看到网友家境困顿，出于善意准备汇款，不过他突然想起警方的反诈骗宣导，于是先到派出所咨询，结果真的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手法。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大社区一名陈姓男子在网络交友软体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在互动中不断发动柔情攻势，还说家境困难需要负担家中经济，向陈姓男子借50,000元应急家用。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林东和所长说，
4: 陈男为人老实，听闻后想到自身家庭状况亦是同病相怜，原本已打算汇款，但经过反复思索后仍些许不安，便前往人武分局大社分住所咨询。警员王义成、黄淑君听闻陈男描述过程与汇款理由后，判断此为典型的假交友诈欺手法。
3: 经警方耐心说明并分析网络诈骗的惯用套路，陈姓男子终于恍然大悟，取消汇款，感谢员警成功保住血汗钱。人武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的同情心进行敲诈，如果遇到要求转账汇款或是购买点数，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直接就近到派出所求证，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让多年积蓄付诸东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部分年长男性常将排尿异常误认为是正常老化而隐忍，但其实可能是射护腺肥大，若延误就医将造成不可逆的膀胱功能受损。父亲节将至，呼吁子女多关心爸爸的身心健康。记者陈怡琳报道。
5: 68岁陈姓男子退休后热爱旅游，近半年却因尿不干净、频尿、夜尿等症状不敢参加长途旅行。日前因严重尿滞留到国军台中总医院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肥大压迫尿道，造成严重阻塞。经评估后接受伪创水蒸气消融术治疗，顺利改善排尿情形，充实自在的退休生活。泌尿外科医师杨正杰强调，射护腺肥大的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6: 若发现家中长辈出现尿流变细或断断续续，排尿需等待或用力，以及频尿、急尿、漏尿或夜尿次数增加，甚至已影响睡眠品质与白天精神。若症状持续或逐渐加重，建议及早至泌尿科接受评估，以降低尿滞留、泌尿道感染及膀胱功能受损的风险。
5: 父亲节即将到来，杨正杰医师提醒子女，切勿将排尿异常视为正常老化，应主动关心并鼓励就医，才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进入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全全说明天气状况。全全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大环境吹着偏北风，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偶尔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降雨，而午后的话在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今天晚上开始，随着白海豚台风外围云系逐渐靠近，在西半部地区开始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宜兰地区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今晚到明晨，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气温的话，各地高温今天普遍都在32到35度，其中在新北、宜兰、花莲还有中南部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宜兰、花莲有机会出现局部粉风的现象。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今天的话，在基隆北岸东半。

0: 南部恒春半岛沿海还有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至于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8点是在台北东方大约12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预计在周末到下周一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到时候各地的天气都不稳定，后续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请多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台语红歌系列音乐会今年秋天再次申请回归，9月19号高雄志德堂，一起回味青春少年时。
3: 台语红歌三希勒尼呆将带你穿越时光，重返台湾歌声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收音机里的歌声，青春里的爱与遗憾，都将在国乐与歌声交织中再次被温柔唤醒。
4: 这场音乐会特别邀请荣获传艺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郭哲成亲自指挥，率领高雄市国乐团倾情演出，重新诠释一首首深植人心的台语经典歌曲。
2: 演出黄金卡司将有荣获金钟奖、金曲奖肯定的全方位艺人邵大伦担纲主持与演唱，以温暖幽默的魅力带领观众重返台语歌曲最动人的黄金年代，并携手嗓音清透优雅、情感细腻动人的金曲歌后秀兰玛雅，以及拥有疗愈人心天籁歌声由小江蕙之称的陈思安，共同唱出一段段属于你我青春梦想与藏在心中的故事。
3: 演出曲目以台语为主，包括有香囊金桃、云中月圆、恩吉贝都点关乐雅、丹摩罕西推、爱简罕西推等等著名歌曲，陪伴观众穿越台语歌曲的美好年代，再次触动你我的心。
4: 9月19号晚上7点半，高雄志德堂，和我们一起回味希勒尼呆。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5: 8月1号，美农区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美农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下午3点，青山社区桥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吉莱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下午3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6号，林园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1: 10点40分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晚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也邀请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这个云嘉南高屏地区的听众朋友锁定景广频道。好的，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68.7公里，靠近三多出口附近的减速车道有散落一些轮胎皮，通报处理了。当你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368.7公里，特别留心在三多出口附近的减速车道有散落一些轮胎皮， 之前呢，国道三号的南下324.3公里柳荫路段，在路肩也是有

大型轮胎皮散落都已经一一回报给工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台八四线的东向17公里麻豆路段内侧有两个非常大的黑色塑胶袋还没有清除完毕，大家小心避开了。之前台南朋友告诉我们说，台南市的中西区开山路130号附近有车祸，仁德区的中正路三段靠近492-1号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交流道竹县道的车流已经恢复顺畅了，所以关闭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控管制咯。

0: 继续呢，在音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玲上线喽。嘉玲你好，
1: 听完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五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8.8公里，也就在松寮隧道口前内线抽到进长期的路面整修工程。国道三号北上387到386公里，也就在接近斜江桥这个路段内线抽到进行桥梁的维护工程。北上的松寮隧道在进行长期路面整修，封闭内线车道。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也就在接近上化地磅外线车道，就进行长期的路面维护工程。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33到28公里，也就在旗山端一上来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式的路面清扫。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因为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南下的永康路段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南下冈山地磅一路到冈山就要到这路段呢，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一点。至于南下的高雄渔港高速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北上的冈山一路到高科路段呢，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北上从台南系统交流道一上来，路到永康沿线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的。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的左营周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嘉玲喽，拜拜，
1: 拜拜。
0: 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103号，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感谢你。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听到歌曲是歌舞素培，这个组合也觉得蛮素培的，分别是天后，就是台语天后黄以玲，她的歌声呢其实是很有独特性的，加上 Rock and Roll、这平常呢都是摇滚风著称的迪克牛仔合作这首歌曲歌舞素培、感觉上这两个人的音色真的是有够素培的。目前国道3号的南下车道391

1.6公里，高雄屏东的九如，在靠近屏东九如交流道附近，驾驶朋友说出口的转弯路段发现有一些的鹅卵石掉落，石头掉落在路上，正好是转弯的路段，大家要放慢一下速度。目前要经过国道3号南下391.6公里，靠近屏东九如交流道转弯路段，正好是接近出口的转弯处呢，是有一些的鹅卵石散落，影响到行车，会通报处理。还有在刚刚国道三号的北上265到264公里，过了古坑路段的外侧有工程进行，同样是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344到341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外侧路面整修工作也在进行当中，变换车道小心。之前国道三号的北上382到378公里中寮隧道附近的内侧路面整修工作也是在进行当中，同时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87到386公里西张桥路段内侧桥梁检测的作业也正在进行。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寮隧道附近内侧有封闭以后配合路面整修，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路段接近中寮隧道进入隧道之前的内侧也是路面整修工作，都请朋友们在经过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好，补充我们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的路况，在高雄的前进区文武二街168号靠近大同二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经过前进区的文武二街靠近大同二路口特别注意一下，好，尤其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安排挂客，这是董玉君所演唱的爱丽翁桂桃。

的。那另外刚刚在国道10号西向的33到28公里靠近旗山端的内侧车道，由于配合移动的清扫工作进行当中，所以呢当你接近时候小心提早变换车道，我们避开内线车道，因为在国道10号的西向33到28公里的内线车道移动性的清扫路面正在进行当中。之前刚是前进区的文武二街168号靠近大同二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在台南北区的长荣路五段251号附近呢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都请朋友接近时候特别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午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预计呢，在下个星期一号，八月十号，一直到12月6号，长达好几个月时间，要配合台十八线的一个施工工程和边坡改善工作，所以呢，有长时间的施工。每天早上的7点会进场施工，到下午5点，到时候呢，台十八线38.5到38.7左右，也就是靠近嘉义的番路乡。这个路段呢有边坡的一个弯道改善措施，到时候施工的时候呢采取单线双向管制哈，请大家务必要配合一下。如果平常呢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特别留意一下，它施工时间从8月10号一直到12月6号为止都会有进行交通管制措施。稍后11点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咯。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美上，我是 Bill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减速车道散落许多轮胎皮，北上128.1公里过苗栗的路间掉落纸箱跟垃圾袋，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过孝前路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西武高。

0: 在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391.6公里，九如出口匝道掉落许多石头，国道3号北上137.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线车道有铁条，北上43.3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西17公里过麻豆交流道先前掉在内线的塑胶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非常连线
2: 11:02了，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第11场的天候状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张丽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提供航空站最新的飞行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机场的天气气温设是32度，能见度非常的好，有10公里以上，临近是有下着阵雨的情形。在相关机场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31度，是多云时晴的。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31度，临近有下着阵雨。国外机场部分，日本冲绳机场目前气温是32度，是晴时多云的。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皆有利用班机38返澎湖、38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一节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部分，仅有台湾虎航一般由日本冲绳起飞飞抵台南，目前是正常的。由台南飞往冲绳航班则受台风影响是取消的，请旅客注意。以上是台湾机场间飞行动态及机场气象，另外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飞行安全的观念，在机场四周一定范围内是禁止释放风筝、气球等有碍飞行物体，违反规定的话会处30万到150万元罚锾。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2: 非常谢谢张丽喽。
1: 以上飞行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4: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5: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4: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5: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4: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5: 这么厉害哦。
4: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5: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6: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7: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8: 嗨，各位今晚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建杰。父亲节到了，在这里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身体健康，一切都平安。我的爸爸是真的非常棒的，虽然他不在我们的身边已经有23年了，可是他无时无刻都在我的脑海里面，我每天还是都会想他。我每天在睡觉以前，我都会期待爸爸跟妈妈来入我的梦，因为那是最快乐的。同时我也希望说，所有爸爸妈妈们都健在的朋友们，请你们要好好珍惜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对待爸爸他们要多孝顺一点哦。在这里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爸爸节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9: 父亲节

11:07，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天星期四呢，我们也同时欢迎收听 FM94.7 的朋友们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在每逢星期二还有星期四，就是 FM93.1 跟94.7同时联播播出警广路透社。我们欢迎云嘉南还有高屏地区的朋友一起来收听警广节目了。目前国道3号的南下391.6公里，屏东九如交道附近的出口匝道转弯路段，大家稍微的放慢速度，因为有散路一些乱石的情况还没有排除。之前国道1号北上的368.7公里三多出口的减速车道也有散路一些轮胎皮，都已经通报处理了。

感谢朋友回报说，台北八线东向的大寮出口匝道沿线车子很多，车都拥挤，大家速度放慢一点点哈，因为车子非常多，所以不要急。目前在台北八线的大寮出口匝道沿线是车都不好走，同时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路民族路口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匝道也是呈现车多的。八月份有个温馨的日子，就是八月八号，八八节，父亲节。所以从今天开始呢，金广频道会安排播出一些父亲节的感恩插播。像刚刚我们听到了歌手王俊杰思念他的爸爸妈妈哈。其实我觉得不管过什么样的节日哈，感恩思念是有必要的。即便说我们的长辈啊，我们的爸爸妈妈甚至祖父母不在我们的身边了，但是我相信这种思念之情不会随着时间流逝的。所以借有一些的插播播出的同时，我们也来回想一下，来感觉一下哈，我们跟自己的长辈啊，或者是我们的阿公阿嬷相处的一些回忆。在节目当中也会安排一些爸爸的歌曲，接下来选播的就是由钟镇涛跟他的小女儿唱的，我觉得这首歌曲非常温馨啊，我们来听听钟镇涛跟他的女儿还小的时候钟毅合唱的一首爸爸的话。

0: 好了，翻起了。
1: 爸爸的话好温馨一首歌曲啊，这是由钟镇涛跟他的女儿呢钟毅一起合唱，然后有对话啊，觉得好温馨哦。各位爸爸听了会不会觉得很感动呢？其实有的时候啊，不管是爸爸妈妈在看着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是有辛苦的一面，但是也有开心的一面。在高市的左营区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匝道沿线车子非常多，台八八线东向的大寮出口也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后发挥耐心慢慢通行了。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8.7 公里靠近三多出口附近的减速车道有散露一些轮胎皮，还有热心朋友说国道一号北上的 251.5 公里大林路段路间货车故障暂停，人员下车后方并没有放任何故障警示标志，还是要留意一下。虽然说这部车子第一时间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但是后方并没有放任何故障警示标志，人员下车会走动，有时候呢还是要互相注意一下。目前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 391.6 公里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转弯路段，我们的速度放慢一点点，有散落一些鹅卵石，一些石头散落情形也还没接到排除的消息，所以大家经过时候也要特别的留心一下，目前通报处理。接下来听到歌曲是潇潇所唱的《爸爸别紧张》。

0: 每个用路人使用道路的权利与义务，不论是人或车，任何人在道路上行驶都有注意路况与礼让其他用路人的责任与义务。
1: 所有的用路人都遵守交通规定，并尊重他人的路权，就是顺畅交通的最佳方法。车辆不能侵占，也不能行驶在人行专用道。在行人使用穿越道时即拥有路权，其他汽机车也必须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另外，桥梁、隧道、圆环障碍物对面、铁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车道等处不得临时停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交互站10公尺内、消防栓、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不得临时停车。还有设有禁止临时停标志、标线处所也不得临时停车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1:20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哈，刚刚这个雨珊说呢，我们每一次在过这个母亲节啊，或者父亲节哈，有播一些插播或歌曲呢，都赚他的眼泪，让他留下了可能是思念的眼泪吧。我觉得因为对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有爱啊，所以当家人、亲人离世的同时哈。每一次不管是一首歌还是一些照片还是一些情境呢，都会对这些已经逝去的一些人熟悉的人呢油然而生一些思念之情。当然呢泪水可能就止不住了哈。像我的爸爸离开我也15年了，每一次过爸爸节的时候也是蛮感伤的。不过呢这种感伤化为一种力量，我觉得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曾经跟我们一起相处的人事物亲人啊朋友都对我们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即便说已经离开人世了，已经到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个世界，但是相信他们过得很好，也同样的他们也希望我们过得很好，所以彼此的祝福很重要。我们也希望借由一些特殊的节日，不管是像我们之前播过的母亲节，现在播的父亲节，在8月底还有个祖父母节，未来还有什么教师节、中秋节等等，这些的插播的短语呢，无非就是希望我们懂得感恩感谢。

真的谢谢曾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和我们一起生活成长的所有我认识的人。好的，雨珊说这个插播带是谁做呀？我们每个主持人都要做，所以呢这算是一个啊，这个好像是例行的一个工作吧，就是每年我们不管是过什么样的节日，每一位主持人都必须做至少一个插播带，然后就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轮流播出。我们也会邀请一些各行各业或者是说一些好朋友们来加入我们录制的行列，经过我们的短短的一个录制，它很短，大概一分钟顶多两分钟的这个时间，让我们好好的懂得感谢跟感恩。好的，接下来我们回味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呢的确算是蛮经典的情歌，很多人也传唱过。今天选播的是梁静茹跟艾怡良合作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洋过海来看你这首经典歌曲啊，也是李宗盛这位情歌创作者的一首经典歌曲。其实这首歌曲有时候在听的时候，如果说你曾经有异国恋情，或者是这个跟你的爱人呢可能有一些远距离的恋情的话，这首歌曲应该会勾起很多的回忆。在国道10号的东向 26.7 公里里港路段内侧沿线有掉落一些布袋，好，影响到行车了，大家经过小心。目前国道10号东向的 26.7 公里里港交道附近内侧沿路掉了一些布袋，稍微影响到行车，大家避开内线车道会比较安全，比较顺畅一些。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的 368.7 公里三多出口附近的路段呢，也曾经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还有之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 391.6 公里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弯道的地方有一些鹅卵石散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目前要经过台八八线，发挥耐心一下，因为东向的大寮沿线在靠近出口匝道呈现车都拥挤。高市方面，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的是在林雅区的四维三路跟永定街口，四维三路永定街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另外是在台南东区的东门路二段靠近林森路二段口也发生车祸，以及在中西区的民生路二段116号附近据报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

今天在高速公路上还是陆续接到一些掉落物，像是布袋啦、鹅卵石之类的东西。我们请货车驾驶朋友哈，装载任何货物固定捆扎牢固，一定要确保这些货物呢全数都能够送达目的地。时间是11:29了，稍后我们关心11:30的东台湾新闻。

0: 请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请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6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一名男子想提早解除190万元的外币定存，声称要前往越南生活，同行男子在旁催促，所幸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员警与富邦人寿合力破解海外移居的诈骗话术，成功劝阻守住积蓄。请听以下的报道。
2: 你们还的话，这我就买起一两公斤啦，有结冰有啦，我买一
3: 块。哎呦，还有吗？
4: 没有，没有好了啦。你的名是叫什么名？
3: 小燕啦。
4: 你跟我的联络方式。
2: 我唔知，我其他条我都蛮好骗，所以无人敢动手。
1: 男子看到警方到场，原本还认为是警方一再为难，所幸远景耐心劝说，才打消男子解除定存的念头，保住积蓄。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所长郑胜阳说：“
5: 经了解，该名是为了提领前往越南生活需要资金，但现场有一名同行男子不断催促办理解约，也让警方察觉情况有异。远景向民众说明近期常见的海外工作、海外移居等诈骗手法，并与。”

0: 金融机构共同耐心劝说，成功保住190万元积蓄。
1: 台东警分局呼吁，如果发现亲友突然因出国发展、海外高薪工作或移居生活等理由急需提领大额存款，应主动关心资金用途，必要时陪同前往金融机构或报警查证，多一道关心，就可能替家人守住一生积蓄。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历经半年的查缉，瓦解一个利用网络牵赌盈利的暴力讨债集团。集团成员运用大声公放送以及传单恐吓被害人，警方跨域在云林、桃园、基隆等地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依法就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警方破门而入，瓦解跨域经营的网络牵赌暴力讨债集团。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今年初开始布线搜证，掌握这个暴力讨债集团经营的几处跨区据点，并发现这个不法集团利用在被害人住处附近用大声公放送或贴传单恐吓断手断脚从事暴力讨债，让被害人心生畏惧交出钱财。在警方指挥下，联合云林湖尾警分局、高雄市警察局共同侦办，6月底跨域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一组织犯罪条例、洗钱防治条例、赌博、恐吓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3: 经本局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掩赴云林县、桃园市、基隆市等地方执行查缉，共拘提主嫌、徐姓主嫌男子及共犯等七人到案。”
2: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从事网络牵赌以及地下借贷，以免陷入暴力讨债跟高额利息危机。若发现类似情势，请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秩序以及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三星乡一处五号之路口发生自小客车和泛舟业者货车相撞事故，撞击力道猛烈，两车双双冲入稻田，事故造成七人受伤送医。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事故发生当时，81岁的卢姓老翁驾驶自小客车搭载家属，和23岁吴姓男子驾驶载有三名教练的泛舟业者货车，行经三星乡五号支路口时发生碰撞。因为撞击力道猛烈，两车双双失控冲进路旁农田，现场零件散落，画面触目惊心。三星警分局组长吴景昌说：“
5: 经查，事故为泛舟业者吴姓男子驾驶之自小货车，沿拱照蛇路由东往西方向直行，与卢姓男子驾驶至自小客车沿兆林路一段由北往南方向直行，双方行经上述路口时不慎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双方驾驶及乘客共七名受伤。
4: 七名伤者分别被送到罗东博爱医院及阳明交大医院救治后都没有大碍。三星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五号支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并依规定停让，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仅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8: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

听完了东台湾新闻之后，时间是11:3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刚刚我们听到新闻期间呢，有一个就是跟诈骗有关系，在台东的一位男子呢，他原本要解除190万的定存哈，外币的定存，然后呢就跟这个行员说他要到越南去过生活，而且呢同行的男子一直在催促他赶快的解定存哈，这时候就引起这个行员的一个注意。于是乎呢，赶忙的通知辖区的员警到场去关心了解，就发现的确是一个诈骗的案件。在新闻当中，这个男士呢就跟警察表示说，他要解除这个外币的定存，主要是想要到这个越南去过生活，他觉得越南生活还蛮不错的，所以想要解除这个外币的定存。但是呢，经过实际的了解，然后访谈之后才发现，这可能就是一个诈骗手法，就是引诱这个被害人用不同的说辞，说他到海外生活啦，海外发展啦，海外就业等等，主要的原因就是要骗取这个当事者的钱财，所以要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如果说有类似这种花言巧语，然后怂恿你到海外去生活甚至去投资的话，更是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受理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金融单位的行员啦或者员警呢，都是有高度的警觉性，在经过了访谈或者是了解之后，都可以在很短时间就察觉到这到底是不是诈骗。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遵照这个员警还有这个航员哈，他们告诉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讯息，然后仔细的心平气和的去分析一下，千万不要受到诈骗集团的一些花言巧语的诱惑呢，而让自己辛苦存了那么多年的积蓄呢，全部就双手奉送给对方了。所以还好呢，这起诈骗案件，我们的员警还有航员共同的努力之下呢，守住了这位民众的辛苦钱，我觉得是相当有必要跟大家分享的。也希望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平常生活当中真是要提高警觉，尤其是呢，当有一些赚钱的管道啦，或者是让你觉得很心动的一些讯息的时候，这时候你就是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受骗上当了。欣赏这首歌曲，这是由萧亚轩所唱的《大说谎家》。诈骗集团都是各个说谎的高手，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平常多多注意这些讯息，然后多了解，多跟你的亲朋好友相互的交流一下，让自己识诈能力能够不断提升。来听这首歌曲《大说谎家》。

0: 大叔谎家，这是萧亚轩的歌声哈。我们要具备能够识破诈骗集团说谎的能力哦，就是说你在第一时间能够知道他是在说谎，在骗你，你就能够保住你的辛苦的积蓄了。目前国道十号的东向26.7公里里港路段内侧沿线掉落一些布袋，通报处理还没有排除，所以经过国道十号的东向26.7公里，小心我们提早避开这个内侧车道掉落的布袋，数量还蛮多的哈，所以请大家务必要留心进。早避开内侧车道。之前交大队告诉我们说，在高雄的苓雅区四维三路永定街口有车祸，还有在小港区的下庄五街60号接近桂华街口也有车祸，另外是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437号接近凤林三路的439巷口的车祸，远景抵达处理。也感谢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台南东区的东门路二段跟林森路二段，以及在台南的中西区民生路二段116号附近，据报都发生了交通事故，留意下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1: 哟，阿春啊，阿你怎个这么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2: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1: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啥物开车载你呀？
2: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会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拍拍照啦！
3: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今天跟我们电台各位混台，我是丁婉，继续不怕力。现在我们的生活品质越来越好，所以很多长辈呢讲霸离并不是一件困难事情。但你想想看，如果说你是在60岁或者是65岁退休，你可以活到100岁，哇，还有好几十年的时间要好好的运用。那有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健康的老化，人都会老，但是呢，我们不要让自己在年老的生活当中都是跟病痛为伍，所以现在呢就要存老本，平常就要注意身体的状况，要注重养生，还有一些会妨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

些坏的习惯哈，恶习呢就尽早的哈避免，好，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呢，让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呢每况愈下。希望大家都能够假霸力哈，在我们过往的日子当中，好好的来保护自己，然后爱自己，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即便说是逐渐的老化，年纪增长的时候，也能够这个健康跟顺利。所以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好好的注重自己的身体状况。接下来欣赏歌曲就是帕田哈，我觉得帕田哈不仅是年轻朋友的一个专属哈，就是有时候年纪增长，甚至有些人会找寻事业的第二春。当你可能工作一段时间，想要转换跑道，甚至想要从事自己有兴趣的工作的时候，你就是要本身的实力。所以希望说，当你有帕田哈这种想法的时候，不要受到年纪的限制，只要你有心，熊妹帕田哈想要去成就自己的话，都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去实现。来听这首歌曲《帕田哈》。

哇，好有节奏，好有活力，一首歌曲《怕天塌》哈，西干西在电狗在一婚啊！再次提醒朋友，国道十号东向的 26.7 公里里港路段内侧沿路掉了一些布袋，影响到行车，目前通报处理，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同时，在高雄的桥头区中旗路19至46号附近发生事故了，在林雅区的四维三路跟永定街口也有车祸，还有在小港区的下庄五街60号靠近桂华街口的车祸，目前没有接到排除消息，都要特别留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其实年轻的这个朋友呢，他在怕天哈西尊哈，可能就是以赚钱为目的，有时候呢不眠不休，全心全意投在自己的事业上。那当然在过程当中会让自己非常的辛苦，但是如果说你是属于比较有点年纪，有点这个增长哈，年纪增长的同时你想要开创事业第二春，怕天哈西尊呢，可能这种想法做法就会截然不同，完全是以自己的兴趣为主，而且也不会那么的拼死拼活哈，拼命的来这个打拼了，可能会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因此不要受限在年龄限制。像我最近认识一位长辈哈，他已经年过70几岁了，但是好厉害哈，他就是练重训。他说在十几年前大概退休的时候呢，65岁就开始到健身房去练重训，因为呢年长的人肌少症是层出不穷，很多的年老的朋友就是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肌肉流失的问题，所以导致肌少症。那肌少症之后呢步伐步履会蹒跚，甚至呢整个形态和体态都会每况愈下。所以呢我认识这位长辈，他就是在大概退休之后不久，65岁之后呢就开始上一些这个健身的课程，现在他已经70多岁了，还是老当益壮，你会觉得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甚至他的身形啊，他的力气都不输年轻人。所以啦，这假老母汤哈，万谈也不要说我这年纪越来越大了什么都不行，没有有些人都是在退休之后反倒是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因为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都是工作工作工作满脑子的工作赚钱，可是唯有退休之后所有的时间属于你自己，就好好的分配，好好的去规划，好好的可能就重新爱自己吧因为以前工作为重嘛，所以都很忽略了要照顾自己身体爱自己，反倒是在退休之后才懂得怎么样的好好呵护自己爱自己，让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健，越来越健康。好的，接下来来欣赏的歌曲呢，这是施文斌所演唱的《谁也不曾爱过谁》。

谁也不曾爱过谁，这是文斌的歌声。目前高雄市的冈山区靠近冈燕路270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它的位置靠近一德南路口，目前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是小客车跟机车事故，所以经过冈山的冈燕路270号靠近一德南路口要特别注意一下，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咯。

中午十二点吃饭试着吃慢一点，才不会伤了肠胃。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0.4公里提顶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一卷布，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西同到石碇沿线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10号

0: 往东26.7公里过里港，有布袋掉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先前在下清水桥前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祝福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我们知道爸爸常常默默地扛起一切，却什么都不说，什么都做到最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跟爸爸说声谢谢，陪他吃顿饭啊，或是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让他知道你有多爱他。也提醒所有的爸爸们，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工作之余一定要好好的享受生活，陪伴家人，开心度过每一天。伟哲要祝福所有的爸爸，也祝福我自己，父亲节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中午的12:04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平常辛苦的爸爸们呢，可能有时候会喝点小酒来稍微的哈缓和下情绪，好像一喝酒之后人就放轻松了。但是呢，依旧是要提醒我们的爸爸们呢，要注重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喝太多的酒，甚至有些人是没有限制的喝酒，还会的危险驾车哈，的危险的这个酒后开车真的是非常要不得的，所以在节目当中三不五时就会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酒后开车骑车，尤其是父亲节快到了，希望所有的爸爸们要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好好的过每一天，健康的过每一天。之前国道10号的东向26.7公里里港交道附近内侧掉落的布袋已经排除，但是现在又接到了一个新的掉落的路况啊，这是在国道3号北上337公里过了善化地磅，路中央有掉落这个长形的铁皮，有长的铁皮掉落在中线车道，所以当你经过国道3号北上，大概是指标337公里过了善化地磅，特别注意下路中央有掉落长形的铁皮，相当危险。在台九雾线就是北上的路段，靠近狮子乡的路段，屏东狮子乡的游仙桥这个路段有配合边坡的施工工程占用北上车道，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注意一下，它南下就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目前在台九雾线北上路段15.4公里位于屏东的狮子乡境内，靠近游仙桥路段办理这个边坡的施工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谢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在高雄的前镇区渔港东二路跟渔港南二路口发生小客车跟机车事故，还有在冈山的冈彦路270号附近，它是靠近义德南路口，也是小客车机车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欢迎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中到云呢转5就可以了。接着欣赏的是爸爸跟田去。

张丰琪的一首歌曲《爸爸耕田去》，目前高雄市的前镇区二圣路跟凯旋三路口发生小客车跟机车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当中，所以经过朋友特别留心一下路口安全。二圣路跟凯旋三路口有车祸在处理，之前冈山区的冈彦路270号靠近伊德南路口也有车祸处理当中，目前要经过国道3号北上的337公里，过了善化地磅，小心一点，原路中央有昌兴铁皮掉落，在台九雾线的北上15.4公里，靠近屏东狮子乡境内的游仙桥路段进行边坡的施工，所以北上车道暂时封闭，南下是单线双向通行的。不晓得你的爸爸做什么工作呢？以前我的爸爸是在学校的行政单位工作，所以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只要是一放假或暑假啊寒假的时候，我比较常常去玩的游戏场所就是爸爸的学校，因为就我的爸爸很认真工作，每当放假的时候呢还会到学校处理一些校务工作，处理一些行政工作，所以呢以前我记得小学应该是小学吧，因为小学那时候没什么压力，所以每次小学只要是一放假，那时候我们只有放礼拜六下午跟礼拜天嘛，然后放寒暑假的时候有很长的时间，通常都会跑到学校跟这个小朋友啊去玩捉迷藏啊或者是爬树啊等等，玩得蛮开心的。而且那个时候的小学比较没有升学压力，而且家里的经济有限，能力有限，不太可能让我们安排这个上所谓的安亲班，把时间填得满满的，所以我的小学生活过得是非常的多彩多姿，非常的开心。但是想想呢，自己上了国中之后好像就没有玩乐时间了，到了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哇，那真的整整6年时间几乎这玩乐是零，不太有安排这玩乐时间，反倒是到台北念书的时候重新的找回那种玩乐的心情。所以呢其实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该读书的时候呢认真读书，该这玩乐放松的时候呢就尽情的放松一下了。目前国道3号的北上337公里善化地磅附近，因为路中央有掉落一个铁皮比较危险的尖锐掉落物，影响的安全，大家接近时候小心变换车道，避开这个长形的铁皮。在国道3号的北上337公里善化地磅附近的路中央有掉落铁皮的情形，通报处理。接下来我们欣赏，这是南泉妈妈所唱的第二个爸爸。其实现在的家庭的成员呢可能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可能有的时候呢会有第一个家庭第二个家庭，或者是有些人是身兼父职也说不定。我们来听，这是南泉妈妈所唱的第二个爸爸。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不晓得你吃过饭没有啦，吃过饭之后会不会觉得昏昏欲睡呢？有些人的确哈，在饱餐之后会觉得哇，眼皮好重啊，想要睡觉。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稍作休息吧，至少闭目养神，让眼睛休困起来哈。我觉得适度的一些休息呢，会让自己上午的精神或开车精神更好。12:21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每逢周二周四呢，我们也邀请收听台南分台94.7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景广路透社。目前在高市的路段靠近新区的复恒一路39号，它的位置比较靠近开封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经过复恒一路39号靠近开封路口特别注意下，有车祸正在处理。之前前镇区的二圣路凯旋三路口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感谢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一个车祸地点，这是在归仁区的归仁五路192号附近，现在有车祸在处理。还有之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360.9公里关庙路段，中内线车道之间有三角形的铁片掉落，掉落铁片的状况通报处理。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337公里过善化地磅附近，路中央也有长形的铁皮掉落，都已经通报处理了。

星期五的早上10点钟到10点半要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控演习，南部地区的演习哈，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在时间的安排啦，或者是一些工作的安排，特别留意要配合这个30分钟的演习的情况，人车必须要全部管制，所以不能够走动或者是在路上开车骑车，在这半个小时当中请大家务必要配合，一旦违反规定的话呢，将可以处罚3万到15万元的罚款。除了在南部地区是在明天8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半进行城镇韧性演习之外，中部地区的演习时间是8月10号星期一下午的2点30分到3点，也是半个小时。中部地区包括了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这些县市都要配合演习的一些措施。那在离岛部分呢，是预定在8月11号下午的1点半到2点钟，包括了离岛的金门、连江还有澎湖县，都要配合演习。东部地区是在8月12号下午的1点半到2点钟，地点包括了花莲跟台东县。那在最后一天就是8月13号，北部地区包括了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都要进行演习。演习时间呢就是8月13号下午的2点半到3点钟进行城镇韧性演习。这些时间点呢都请朋友能够详记有时候呢安排一些行程或工作的内容的同时，要特别注意一下每个演习的时间跟内容。接下来欣赏歌曲，这是由黄淑俊所唱的《思念进行曲》。

听到是黄舒骏的创作歌曲《思念进行曲》哈，他的歌词呢，当然思念可以化成很多的形态，有刺痛我们的心，让我们悲伤难过的心情啊。但是我觉得思念也可以变成一种感恩跟珍惜，也可以让我们前进。好，所以不管你是不是非常思念你的亲人，好，已经逝去的亲人，都能够好好的享受那种思念的感觉。我们也祝福所有的朋友啊，这个在未来的日子当中都能够跟你爱的人长长久久。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60.9公里关庙路段呢，这边的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铁片掉落，经过要小心避开。还有之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7公里善化地磅附近有掉落一个长形的铁片，掉在路中央也会影响到行车安全，目前通报处理了，没有排除之前小心避开。高市方面呢，之前在新一区的富恒一路39号靠近开封路口有车祸，以及在前镇区的二圣路跟凯旋三路口发生的车祸在处理。台南归仁区的归仁五路192号附近曾经发生车祸，留意安全。目前在台九雾线北上的15.4公里屏东狮子乡路段的优先桥进行边坡的施工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是单线双向通行，请大家小心一点了。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感谢你的收听，稍后12点半听新闻，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接着由杨静陪伴您，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华语新闻。
1: 白海豚外围环流接近，蓝屿绿岛客轮停驶， 律师谎称可采购BNT疫苗，诈慈济善款超过10亿元。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6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国防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昨天开始的汉光42号演习，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本次首度在中部及北部实施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演练，除了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及应变能力，更要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的互动及协调。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汉光42号演习5号正式展开为期9天8夜连续不间断的演练。本次演习以实战化训练为核心，融入新式武器装备与无人系统，展现建军备战成果，并结合2026韧性演习与高雄、屏东、新北及宜兰共同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其中首度在中部以及北部8月10号及8月13号实施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的演练，除了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以及应变能力，更是要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的互动以及协调，透过演习持续发掘问题、精进机制，将演训的成果落实于平时的准备以及危机应变工作，全面提升政府的整体应处效能。
1: 卓奎也期勉国防部持续带领全体官兵秉持训时同作战、备战才能必战的精神，努力各项战备准备工作，精进联合作战、军民整合、战力保存、后援支援以及战力恢复

0: 等重要工作，让国军始终保持高备战的坚强能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今天进入第二天实兵操演，海巡署4000吨级与600吨级具备平战转换能力的巡防舰，配合海军进行通信联络、后勤备补以及暂时指挥系统对接演练，验证与国军共同反制灰色地带袭扰与封锁能力。国防部最新监测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午10点，中共派出7艘公务船、含中共海警船、9艘军舰以及14架次的共机在台海周边活动，海上兵力维持近期高档。立法院今天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公听会，有与会学者认为应合并立法与监察权，也有学者主张监察院对于维护偏乡或弱势民众的权益仍有一定的作用。根据朝野共识，监委的提名案将在9月29号举行投票。记者林宇晨报道。
2: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7月31号届满，总统府日前将第七届监委提名的名单送立法院审查。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刘家威认为，目前监察院运作的情况与立法权有重叠之处。
3: 目前我们的五权分立就是有很严重的在权力上面的划分的一些问题。无疑的，这两个院都有调查权，但是这个调查权的界限不太清楚，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废监察院的这个问题。我想舆论现在也都在讨论这个部分。
2: 律师陈玉龙则说，
4: 其实对于一些比较偏乡地区或是比较不是在第一线的城市的部分，有一些人民没有办法直接透过法律去保障，或是比较缺少媒体去关注的这种地方县市的这个部分的话，这样的纠正报告其实还是满足了人民的法感情，这个部分其实某种程度监察院还是有它一定的功用。
2: 根据总统府公布的监委提名名单，监察院长被提名人为人权医师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为现任监委王荣章，其余监委被提名人包括高天慧、张菊芳、张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等共29人。记者陈玉晨台北报道。
1: 客轮业者有公告，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台东富冈及屏东后壁湖往返兰屿的航线今天上午已完成滞留旅客疏运的最后班次，下午开始到9号周日船班全天停驶。而台东富冈往返绿岛的客轮航线则从明天中午开始，同样到周日为止船班全部取消，请旅客把握明天上午前的最后班次提前搭船，避免行程滞留。日本气象厅预测，白海豚会在今晚最接近日本大东岛地区，并在明天下午最接近冲绳本岛。暴风圈预计明天清晨触及冲绳本岛，而台风已经打乱当地的航班与船班。台北股市今天在国际股市偏空氛围的影响下开低震荡，早盘下跌超过500点，回测44000整数大关，盘中跌幅收敛，目前下跌227点，指数来到4438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5: 美伊和平协议取得进展，美股道琼指数创收盘新高，但 AMD 财报公布后遭遇获利了结卖压，拖累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及费半收跌，台股连带走低，先以下跌123点开出后，早盘跌势扩大，一度失守季线。以台积电为首的电子全指股走势分歧，相较之下，中小型股和特定族群如散热与光通讯等展现抗跌力道，成为稳住盘势的关键。分析师江庆才说，
6: 从低档40000点这边短线已经涨了将近5000点了，所以逢高获利了结的卖压是存在的，但是整个大盘多头格局并没有去破坏掉。现在要留意的就是说整个资金能不能持续成交量慢慢的一个往上。
5: 分析师指出，全球股市七月以来历经修正，台股短线反弹幅度不小，加上外资期货空单维持高档，筹码调整的压力也随之升高。目前大盘指数仍维持在月线之上形成支撑，现阶段市场透过区间震荡沉淀筹码，后续成交量能否持续放大，将是判断台股多头是否延续的关键。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破新冠疫苗采购诈骗案，陈兴律师与疫苗前客李姓男子涉嫌假借协助采购 BNT 疫苗的名义，向慈济基金会诈取超过10亿元的顾问费。台中地检署日前依诈欺洗钱等罪行

0: 前起诉陈姓女子等人。记者任南星报道。
1: 调查局主动调查发现，110年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疫苗前客明知无疫苗采购能力，仍谎称可协助取得 BNT 疫苗，诈得11.6亿元顾问费，再提另6.7亿多万元现金藏放于豪宅，并购买158公斤金条，企图规避追查。调查局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表示，全案羁押陈姓律师等六人，查扣现金、黄金、高阶汽车及名下资产，以足额保全犯罪所得。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2: 本案拘提羁押陈女等六人，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价值合计10.8亿余万元，以足额保全追征陈女等人犯罪不法所得，台中地检署已于日前起诉。
1: 调查局强调，涉案人利用疫情期间民间急于取得疫苗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与民众信赖，将持续追查重大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民众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南前议长、现任市议员郭姓良被控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款项1000多万元，台南地检署侦结起诉，并建请法官从重量刑。记者魏金颖报道。
3: 检方调查郭姓良在2018年、2021年跟2022年间，指示服务处黄姓女副主任提领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现金，先后共同侵占公益款项共计1072万，全案台南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乡阅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4: 检察官认定被告分别于107年、110年及111年，挪用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的公益款项，用以清偿私人的债务，金额达1072万元，涉犯刑法第336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侦查终结，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
3: 根据检方调查，郭姓良长期以借新还旧、以新债养旧债方式循环债务，借款用途还包含了赌债，债务很多。检方认郭姓良长期身为明代，却是政治现金法等法于无误，而且否认犯行，建请法官对他从重量处，适当执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有新北市议员的秘书在服务处旁边突然遭到路过男子辱骂不雅字眼，并持折叠刀恐吓，吓得他立刻报警。海山警分局案发3小时后将无故恐吓的刘姓通缉犯逮捕，全案依法寄送。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员警接获辖内竟然有亮刀恐吓事件，市议员山田摩一的陈姓秘书向警方报案，案发当时在服务处旁突然遭到路过36岁刘姓男子辱骂，看什么看，随后亮出腰间的折叠刀，所幸刘姓男子身旁的女性友人将人拉走，才未让冲突扩大。侦查队副队长潘锡良指出，员警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刘姓犯嫌行踪，顺利在案发3小时后前往新庄区将人逮捕，全案将依法送办。
6: 查扣折叠刀1把，讯后因恐吓罪嫌移送侦办，令刘嫌为新北地检署及南投地检署发布之通缉犯，讯后并解送地检署归案。
5: 据了解，刘姓犯嫌过去曾有公共危险、毒品前科之外，更是诈欺以及毒品通缉犯。他遭逮后声称因为喝醉，再加上和女友争执，心情不好，认为陈姓秘书眼神有冒犯意味，才会铸下大错。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纠纷应该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因为一时情绪失控以言语辱骂或者持械恐吓他人，以免触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地检署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涉嫌自暗网搜购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自牟利，检方依国安法、各自法等罪起诉，黄姓男子遭囚刑13年。记者任来新报道。
1: 台北地检署侦办暗网各自外泄案，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自2023年起透过暗网论坛以5000颗泰达币购得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资，建立非法资料库，并用于贩售牟利，非法查询及网络公审。 黄姓男子曾公开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及其父亲个资，黄男则公布北市议员苗博雅及远景个资，还涉嫌利用与女警交往关系，违法。

0: 查询车籍资料并意图行贿。检方另外查出，黄姓男子遭中共官员吸收后，勾结时任云林县长秘书，将县长张立善赴日未公开行程等公务资料泄予中方，并赴澳门与中共官员会面，涉犯国安法。检方认定黄姓及王姓男子两人滥用资讯专长，大量搜集散布个资，并危害国家安全，因违反国安法、个资法及违背职务行贿等罪，起诉12人，其中黄姓男子累计囚刑13年以上，王姓男子囚刑4年以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瘦瘦针近年来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备受关注，台大医院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者使用瘦瘦针，未来罹患子宫内膜癌等13种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将下降 41%。 记者杨欣报道。
2: 近年俗称瘦瘦针的 GLP-1 药物成为热门减重选择。台大医院最新研究发现，瘦瘦针可能有助降低肥胖相关癌症风险。台大医院妇癌科医师许恒淳表示，利用美国大型病例资料库分析发现，相较于仅靠饮食或运动控制体重的族群，使用 GLP-1 药物者未来罹患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明显下降。
3: 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 41% 有相关性，但是就是目前追踪时间比较短，但是这与就是他的适应症有相关。因为虽然说周先乐他2021年就是获得适应症，但2023年才开始就是获得广大的就是无糖尿病患者肥胖的相关使用，然后所以就是追踪时间目前看起来比较短。但是团队觉得，当这个肥胖已经成为一个疫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那目前就是报道于肿瘤学年鉴国际的顶尖期刊。
2: 许恒淳医师表示，GLP-1 有机会透过特定机制达到预防肥胖相关癌症的效果，但需要经过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这项研究不代表这药物有新的适应症，是否使用药物还是需要与临床医师咨询。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南韩刷新122年的气象记录，庆尚南道这礼拜测出 42.5 度的极端高温，改写1904年观测以来的最高温。首尔蚕市球场以及光州球场实测一度高达50度，职棒赛事大规模延期。截至5号晚间，南韩因这波酷暑送医的热伤害患者已经攀升到2000人，死亡人数来到19人。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67.1 公里过了右势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 24.9 公里过了台北，外线车道有五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汐止系统道无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360.9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铁片掉落。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俄乌战事持续升温，俄军日前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数十枚弹道飞弹与长城无人机，造成至少17名平民死亡，44人受伤。乌克兰情报局曝光，一支约有90人的北韩飞弹部队开始部署到俄罗斯西部地区，加剧乌克兰的防空压力。因应乌军防空供应量缺口，欧盟决议将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拨款14亿欧元以添购物资。另一方面，今天传出俄罗斯主力无人机企业高层遭到汽车炸弹袭击，身受重伤。此外，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的研究机构突发火灾，相关的原因仍待调查。刑事局强势侦破黑帮干部跨国诈骗集团，嫌犯勾结境外机房进行假投资诈骗，引导申请高额贷款，有被害人落入圈套，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

0: 记者徐俊秀报道。
1: 刑事局日前侦破龚姓嫌犯涉嫌组织诈欺水房案，另案发现邱姓黑帮成员涉嫌勾结境外电信诈欺集团，于是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台南等警方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历经数月缜密搜证，发动四波强制处分行动，查获12人到案，成功瓦解以黑帮为首的跨境电信诈骗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2: 本案诈骗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与被害人接触，在锁定社会经验较浅之被害人实施养套杀之假投资诈骗，在得知被害人存款不足后，非但未收手，反而一对一引导被害人使用银行线上金融系统申办高额信用贷款，一旦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立刻遭集团成员转移，被害人不仅积蓄全无，更背负沉重贷款债务。
1: 专案小组锲而不舍，针对车手群和转借前科的犯罪事证逐步拆解分析，发现有名被害人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苦不堪言。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海巡署云林查缉队与云林县虎尾分局经过数个月追查，在西螺逮捕毒驾前科的陆姓男子，他怀有身孕的女友也被查出共同吸食毒品，两人都依法遭到起诉。记者施新凯报道。
3: 陆姓男子有多项毒品前科，日前因涉及毒驾遭警方拦检查获，专案人员对住所及车辆进行搜索时，当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一把、子弹八颗及毒品依托米纸96.55公克。陆男怀有身孕的同居女友，在查缉现场神情恍惚，经检验也有吸食毒品的阳性反应。全案讯后，将两人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4: 在本队历经数周布线与科技侦查后，申请搜索票展开查缉。”行动现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一把、子弹八颗及毒品依托米纸96.55公克，含电子烟主机。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3: 云林查缉队表示，将持续结合警政单位与地方政府加强查缉合作，共同为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台南市关庙区联动工厂建物凌晨发生火灾，大火延烧超过5个小时才扑灭，燃烧面积共4000平方公尺，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记者魏金妮报道。
5: 黑夜中大火照亮天际，建物陷入火海。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凌晨0:23获报，在关庙区宝东路有工厂发生火灾，调派47部各式车辆、137名警义消前往灌救。抵达后发现是联动1到2层的钢筋混凝土铁皮加盖厂房燃烧，立刻出水抢救，同步调派消防机器人、2台重机具以及1台大钢牙等器具投入救灾。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苏伟成说：“
6: 他所有的厂房，他都没有做防火那个区隔啊，所有的厂房都全部都是铁皮的相连啊，所以他的防火区非常的差啊。第一梯次到达，消防人员回报哦，现场还有爆炸声啊。那因为不确定现场的储存物品是什么危险物品，所以我们先请消防人员在方面。”在厂房的外围做那个涉水的防护啊。
5: 火势在清晨6:16扑灭，初步检视燃烧区域分别是汽车零件制造业仓库区，燃烧面积约3000平方公尺，以及食品公司厂房，燃烧约1000平方公尺，总计约4000平方公尺。起火原因跟财务损失有待进一步厘清。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中市北区金武路一处泡沫广场前，昨天深夜发生巨咒斗殴事件，造成两人受伤送医。第二警分局启动快打，案发后数小时内查缉6名涉案主嫌到案，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1: 第二警分局8月5号晚间11:32接获110报案，指北区金武路一处泡沫广场前发生聚众斗殴事件，立即启动快打机制，调派优势警力赶赴现场。警方到场时，涉案人员已陆续离开，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身份，经初步了解，双方疑似因工作债务纠纷爆发冲突，其中一方涉嫌持棍棒攻击对方后搭车逃逸，造成2名被害人受伤送医，所幸均无生命危险。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

0: 副所长吴启明说，
1: 经专案小组积极查缉，予以今日凌晨查获六名涉案主嫌到案，后续将依涉嫌伤害、聚众斗殴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0: 第二警分局强调，对于任何暴力犯罪及聚众滋事案件，警方都秉持迅速到场、强势执法、依法就办原则，全力维护社会治安，也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循理性、合法管道解决，切勿以暴力处理问题，以免触法。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及快速打击犯罪能量，守护市民生命、身体及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一名李姓男子四年前接受鼻子的手术，近两年只要感冒就会出现严重鼻塞，甚至呼吸不顺、头痛、失眠。经由耳鼻喉科的检查评估，才发现是罹患空鼻症。记者陈依林报道。
3: 乌日联心医院耳鼻喉科医师吴佩璇指出，空鼻症是部分鼻部手术患者可能面临的困扰。明明鼻子变通了，却反而吸不到空气。
4: 那我们正常的下鼻甲组织有感知气流啊、带动气流，还有就是保湿跟过滤空气的功能。那当病人可能因为鼻塞去做了一个下鼻甲切除的手术，破坏到我们过多的下鼻甲的时候，长期呢可能会导致病人觉得容易吸气不顺啊、鼻塞啊，甚至是因为没有过多的组织去过滤空气而觉得鼻子会非常的干燥。
3: 彰化一名48岁李姓男子，四年前因鼻中隔弯曲及下鼻甲肥厚接受两次手术，近两年一感冒就严重鼻塞，并伴随反复头痛与失眠。就医后确诊空鼻症，医疗团队安排内视镜微创鼻腔重建手术，术后两周症状获得改善。吴佩璇医师提醒，空鼻症可能影响生活与心理健康，应及早就医评估，避免症状恶化。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推动交通事故处理数位转型再获肯定，会诊事故构图时间从8天缩短到只需要一个钟头，荣获内政部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的碰撞构图类整体优良。记者徐俊秀报道。
5: 你没听错，本来需要等待超过8天的时间，现在只要一个钟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6: 一张构图从资料取得、分析绘制到提出改善建议，往往至少需要8天。高雄市警局导入数位碰撞构图分析系统后，可自动整合事故时间、车种、伤亡情形及现场图等资料，将整体作业时间大幅缩短至约1小时，效率提升64倍，让原本庞杂的事故资讯转化为一目了然的视觉化图像。
5: 这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参加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举办的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荣获教育宣导案件碰撞构图类整体优良，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长梁东山代表领奖。高雄市警局同步导入阡陌绘图系统及事故处理 APP， 员警可透过行动载具完成现场测绘、资料填写、电子签章和及时回传，平均每件事故可节省约20分钟的处理时间，截至评选提报时已建置超过18000处接阔图资，并运用碰撞构图协助办理128处以上路口改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全面启动永久无地籍分割与始照分照计划，记者宋玲报道。
7: 永久屋基地当时因应灾民的安置急迫性，没有及时办理地籍分割，形成一笔土地上新建数十栋的建物的一地多屋现象，甚至多达了40栋住宅共用一张使用执照，导致族人入住15年来不仅私有住宅跟部落活动中心、幼儿园、卫生室等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模糊，家户未来如果需要增建、扩建、修缮或者重构时，面临重重法规的障碍。屏东县政府率先全国自筹现款250万元预算，主动从技术与法律底层一次性厘清产权的界限。原民处长陈美玲说，
8: 永久屋地籍分割跟建造分照的一个先期规划，那我们用了250万做先期规划之后，我们要分3年3期做这个地籍分割跟建物分照。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我们族人在整建修建增建这个部分。
7: 而目前县府已全面厘清全县八处永久屋基地，精准切离了1399户住宅与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完成之后家户产权范围明确，公有设施合规活化。未来中央如果推动永久屋土地私有化让售政策，屏东县也将能立即的无缝接轨来办理。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苗栗县政府表扬115年模范父亲暨好人好事代表，记者

0: 最高龄为三湾乡101岁饶进才，曾任三湾乡民代表会主席、农会理事及调解委员，至今仍每天耕作菜园，并花三小时阅读报纸，关心社会变化。饶进才说：“
1: 现在都条都米啊，米也也吃一拿报纸，还按咱们都用公里的米做。”努力啊，拿这个行动。
0: 另外有21位好人好事代表获得表扬，他们常年投入公益服务，关怀邻里，展现善行无大小的精神。县府社会处长张国栋说：“
2: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表扬的一个仪式，让大家重新来看待我们这个家庭所有的重要的一个角色，也希望透过这个好人好事的一个表扬，让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抛砖引玉，让未来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家庭来带出更多的一个照顾。”
0: 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广州好啊。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 363.5 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 24.9 公里过了台北外线车道有五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汐止道无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以及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呢，在台九线哦，有一个工程在移动性的施作当中，这是在台九线的安朔到草埔森荣隧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目前会占用到外侧哈。如果在台九线南北双向会经过安朔到草埔森荣隧道这个区间的话，碰到有工程进行，我们先行变换车道，利用内线来小心通过。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3.5公里，刚过了顶金系统，有抛锚的小货车占用了外线车道。如果利用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呢，请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在外侧有抛锚车。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先前接获说在靠近华夏路出口之前，内线呢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如果这个车辆已经离开了，也帮我们做一下路况的更新。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路段，在中内车道之间有铁片哦，在国三北上360.9，小心避开。

这是来自 Thomas Day 所带来的歌曲。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在 364.3 公里啊，过了顶金系统，在九如路出口之前有小货车撞护栏，现在事故车辆占用了内线车道。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顶金系统，请您小心内线车道呢有事故车辆停放。高雄的冈山区目前在冈山路跟阿公殿路二段交汇的路口有事故发生，小港区的维安街33号前面，也就是在小港的维安街靠近德平街附近路段，也接获有事故的讯息，朋友们请多加小心。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在大林入口匝道，有铁片、有纸箱，还有一些塑胶制品啊，里里口口很多东西。那么另外提醒大家，台九线的安朔到草埔森永隧道有移动性的工程在进行当中，会占用到外侧啊，经过这个路段南北双向的朋友都请小心注意了。

来自吴克群带来的歌曲1:14，在国道一号南下，刚刚提到说顶金系统过后364.3有小货车撞护栏，目前停在内线的状况，那已经在进行脱掉处理作业了哈。请朋友们在通过这个路段帮我们注意彼此安全。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71.3公里，这里是过了水上交流道，有很大的轮胎皮出现在内线车道，利用国一往南过了水上，请注意在内线指标271.3有大轮胎皮。目前台南永康区的中正北路在584号前面传出有事故发生，永康的朋友利用中正北路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当中。

0: 啦，我有话跟你说。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女中校友会理事长梁秀琼。父亲节到了，先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人说，爸爸是家里最神奇的存在。爸爸年轻时是家里的超人，中年后变成家里的提款机，退休后又变成孙子孙女最爱的玩伴，身兼司机、顾问和免费客服，全年无休，连请假都没有。不管角色怎么变，爸爸永远是家里最可靠的靠山。爸爸很少说话，嘴巴很省，爱却很大。他不太会说我爱你，却会默默帮你加满油，修好脚踏车，半夜等你回家，甚至长大了还会问一句钱够不够，要不要帮忙。爸爸的爱很少挂在嘴边，却全都放在生活里。所以今年的父亲节，不要只传一个贴图，记得要给爸爸一个拥抱，一句甜蜜的话。如果再加一顿好吃的饭，爸爸一定开心得不得了。在这个属于爸爸的日子，祝福全天下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幸福满满。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以上。

这两首曲子就是来自萧煌奇还有 Selina 任嘉萱所共同带来的歌曲。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斜张桥，应该是已经过了斜张桥吧，哦，有人说看到一部白色的小客车，车牌的后四位数字是2655，一路上面呢开着车子摇摇晃晃的。好，这个在周边的车辆跟它保持一下距离。朋友们在午后呢，如果已经有一点想睡，感觉上精神呢无法集中的时候，就请您暂时哈先不要开车，否则呢这个开起车来的状态啊是相当危险的。先前国道一号南下在顶金系统过后，发生在364.3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哈，车子拖掉离开了，可以安心的来通过。来自张涵雅的歌曲《唔惊差几岁》，稍后1:30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跨国运毒集团将毒品藏入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当中，从德国走私来台。所幸宝山总队联手海关成功侦破，遭到地检署指挥溯源逮获两名嫌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与财政部官务署高雄关、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八分队，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成功破获跨境走私毒品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跨国运毒集团伪装寄送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包裹，其实是从德国走私毒品，以为可以卖萌骗过海关，没想到还是逃不过专案小组法网。宝山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3: 专案小组巡线逮捕癌末的诚信主嫌及诚信共犯，现场查扣三体毒品 K-tamine 毛重 1054.5 公克、手机及他人健保卡。主嫌企图以高报酬吸收共犯提供住宿收件，利用层层断点来规避查缉，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并遭法院裁定羁押。
2: 宝山总队表示，所幸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将持续刨根溯源打击毒品犯罪，也呼吁切勿参与制造运输贩卖毒品，一经查获恐将面临终身牢狱，更不可吸毒驾车，毒驾将造成车辆冲撞，引发重大死伤，害人又害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历经半年的查缉，瓦解一个利用网络牵赌盈利的暴力讨债集团。集团成员运用大声公放送及传单恐吓被害人。警方跨域在云林、桃园、基隆等地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依法就办。记者张涵报道。
4: 警方破门而入，瓦解跨域经营的网络牵赌暴力讨债集团。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今年初开始布线搜证，掌握这个暴力讨债集团经营的几处跨区据点，并发现这个不法集团利用在被害人住处附近用大声公放送或贴传单恐吓断手断脚从事暴力讨债，让被害人心生畏惧交出钱财。在检方指挥下，联合云林湖尾警分局、高雄市警察局共同侦办，六月底跨域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全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洗钱防治条例、赌博、恐吓等罪嫌移送

0: 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1: 经本局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掩赴云林县、桃园市、基隆市等地方执行查缉，共拘提主嫌、徐姓主嫌男子及共犯等七人到案。
0: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从事网络牵赌以及地下借贷，以免陷入暴力讨债跟高额利息危机。若发现类似情事，请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秩序以及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屏东县一名男子接获自称台中市警员的来电，声称各自外泄，并涉犯洗钱防治法，恐将面临刑责。幸好男子到派出所询问，让真警察戳破假检警的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内埔乡的郭姓男子忧心忡忡地到派出所寻求协助，表示他接到自称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电话，对方要求他配合调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民警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组长黄唐义说，
4: 他接到自称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电话，对方说他的个资已外泄，并涉犯洗钱防治法，如果不配合调查将会面临刑责。警方告知郭男，诈骗集团会先假装公务机关，再利用话术恐吓被害人，之后再转介到检警机关协助，其目的就是为了诈取被害人的钱财及个资等。
3: 内埔警分局表示，民众如果接获了可疑电话，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帮忙。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林宏忠。今年屏东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实施30分钟的警报发放、疏散避难、交通及其他必要的管制。大家会在手机上收到国家级警报，同时收到防空警报声响，请大家不要惊慌，配合演练。演习期间，这30分钟内，平面道路会实施人车管制，行人的部分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开车、骑车的朋友，请立刻靠边，停在安全的地方。车上的人必须要下车，就近寻找防空避难设施。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防空避难设施，请进入建筑物内或就近寻找掩蔽物，采取防护姿势。演习期间，外送平台暂停服务，外送员也要靠边停车避难，商家室内室外营业项目暂时停止，并请记得关闭门窗哦。演习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请大家一定要配合，如果违反演习命令，不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管制，执意开车或是在街上游荡，依据民防法第25条规定，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处罚不是目的，平时多一份准备，暂时就能少一份伤害。8月7日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再请屏东的乡亲朋友共同配合这半小时的演习，谢谢大家。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1:41，目前在高雄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南新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啊，请朋友们多加留心注意。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你会觉得有便利商店是非常让你觉得顺心顺手的一件事情哈、啊，比如说要取货啦，要买一些吃的喝的啊，有便利超商呢是真的很方便。但是呢，虽然它是大家的好邻居，但是诈骗集团利用了超商的便利性来进行诈骗。我们今天呢特别要连线给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东港分局的高志正分局长，跟大家呢来揭开在便利超商里面有关于交货便的诈骗手法。分局长午安。
1: 是的，主持人及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港分局分局长高志正。真的就像主持人所讲的，因为现在超商实在是太方便了，因此超商的便利性也遭到诈欺集团的利用。那诈欺集团为了降低车手被抓的机会，转而利用这四大超商便到店交货便的功能，让被害人自己把现金、高价的财物以及提款卡跟存折直接寄到超商，再由车手来提领。
0: 真的很可恶哈，利用了我们超商的一个便捷，然后还有民众对于超商的依赖啊，然后呢把这个所谓的店到店的交货便变成了他们诈骗的一个管道啊，算是无所不用其极了。那到底他们是一个整个的手法是怎么来运作的呢？
1: 那目前最常见的手法大概分为三类。那第一类就是假

0: 交友以及假投资的诈骗。那诈欺集团会在网络上来诱骗被害人谈恋爱，那等取得被害人的信任后，就会假借购买实体黄金比较保值，或者是交由专业团队操作比较获利等理由，来带领被害人投资黄金或股票。那诈欺集团会设定一组这个计件代码提供给被害人，让被害人把大量的现金跟黄金用包裹到超商以店到店的方式寄出，那一旦寄出就再也回不来了。那第二种方式是用假检警跟假公务机关的诈骗手法，那诈欺集团会假冒警察或检察官打电话谎称骗被害人说你的账户涉及洗钱犯罪，必须监管你的资产，接着会以验证你资产为理由，要求被害人将金融卡存折、提款卡密码也是装入这个包裹，透过超商寄出来让他们鉴定。那卡片 一旦寄出之后，除了自己的钱会被盗领走之外，也会因为其他被害人被骗的钱会汇入你的账户，你就会变成人头账户。那第三类的方式是假买家与假客服的诈骗。那诈欺集团会透过各种话术，最终的目的就是以未签署金流服务为由，那他这个假买家就要求你卖家跟假的超商的客服来加 LINE，然后再诱骗卖家将这个金融卡寄出，或者是诱骗卖家操作这个网银转账。因此特别要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听信任何人的指示，把自己的提款卡存部跟现金以及贵重物品寄到透由超商来寄出，因为这个财务一旦寄出再也回不来了。
1: 是有很多的东西呢，我们借由店到店呢来寄送或者是取货，看似非常的方便，但是呢有些东西是不能寄的哈，一旦寄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了。那这个诈骗集团真的是非常的狡猾。那除了这个寄现金跟提款卡，听说最近连租房子都跟超商有关系哦。
0: 是的，没错，现在正是很多学生或上班族租房的这个时间哦。那诈欺集团也透由这个诈欺的假租的步骤来设下陷阱，它有主要设下三个陷阱。第一个就是以超低价的租金为诱饵它会在 FB 或者租屋社团上放上这个装潢超漂亮的美宅照片而且租金便宜到不行，譬如市价20000块，他只租你8800，很便宜，就不符合行情价。第二，他会编造他人在外地的理由，你去私讯这个假房东，他就会说他刚好人在国外租，在外地或在国外出差，不方便接听电话，所以请你加 LINE 来联系。那第三个部分，他就会说要寄钥匙给你，让你自行看屋，因为加 LINE 之后，他会产这个假房东为了展现他的诚意，就是说没关系，我先把钥匙透过超商来寄给你，你拿到钥匙之后，再自己去看屋来取得信任，满意之后再来签约，让你完全没有戒心。这时候他就会说，那要寄这个钥匙给你之前，必须要跟你做身份的确认，所以才能寄出钥匙。所以他就会寄出一个传送一个的假的诈骗连结，用这个假的诈骗连结来骗取你的信用卡跟 OTP 验证吧。这个部分一定要特别小心。
1: 是，我们在线上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东港分局高志正分局长跟我们所做的一些分享。那提醒大家刚刚在国道1号南下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呢，一度有事故发生，那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出现了回堵的状况，准备在南下的中正路要下平面的朋友呢，请您要多加留心注意。那么刚刚分局长提到了有关于这个现在呢租屋的一个诈骗的一些模式，朋友们也要多加留心注意了哈。那原本以为这个寄个钥匙看房很亲切啊，很方便，那结果呢点了连结，你的信用卡可能就要被刷爆了吧。
0: 是没错，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无论是买卖租屋还是交

0: 交友，只要提到要你把金融卡、哦、你的存折密码、现金到超商，透由超商来寄出去，绝对就是诈骗。而且他所要求所谓的金流验证也一定是诈骗、哦、那同时提醒大家，目前四大超商的客服都是透由0800的免付费电话来做联系，没有依赖联系的方式，所以只要超商相关的业务听到要加 LINE， 那就是诈骗、哦、千万不要受骗。
1: 是，刚刚分局长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哦、有关于我们在超商里面的店到店的这个一个寄送，还有呢有关于在租屋方面的一些陷阱哦，都是提醒大家呢要多加留心。是不是请分局长也帮我们把今天的内容再做一下总结回顾一下呢？
0: 好，那我想今天主要的重点有三个来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哦。第一，就是公务机关检警或者是平台的客服绝对不会要求你寄送金融卡、存折、密码和现金，凡是要求你寄出的100%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受骗。第二，绝对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哦、不扫描来路不明的 QR code， 而且千万不要在非官方的假卖货变还有假的物流网站来填写你个人的资料、哦、信用卡卡号或者来进行实名的认证。第三、哦、那目前租屋、哦、建议以透过合法的房仲业者为优先，虽然要付出些许的费用、哦、但是在居住安全及寻屋的过程中都比较有保障。那总之、哦、各位听众朋友，你只要心中有任何一点点疑问，请立即挂断电话或者离开这个网页、哦、立即拨打我们165反诈骗的咨询线或者110来报案咨询，那也可以就近到附近的派出所来咨询。最后感谢主持人及金广听众朋友的耐心聆听，敬祝大家平安顺心，远离诈骗，谢谢。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你心里面有那么一点点疑惑，不要一边打着问号，一边去照他们的一个步骤来执行。好，一定要去我们的这个派出所，或者是利用我们的165或者是110来做查证。对，
0: 是
1: 感谢我们东港分局的高志正分局长跟我们所做非常详细的说明分享，感谢您哦，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这是来自魏佳莹所带来的《花香》，在台南的白河区南九十线跟市道一六五线的交汇路口，就在国三的高架路段下方，目前有事故发生。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三路跟南新路口车祸的状况，请您在经过时帮我们留心注意彼此安全。这是来自任贤齐、梁汉文所共同带来的歌曲《对折》。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1123，感谢大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

I do my thing.

0: 什么上新？景广的路况上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公里大华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钢丝掉落，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 238.3 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铁棒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2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北上龙潭到大溪以及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 13.3 公里在南桃园前外线车道以及路肩都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 16.6 公里琼林交流道前路肩跟外线车道都有铁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

0: 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内门国中教师黄兆龙。夏日炎炎的八月天，除了高温台风，还有个专属父亲的节日，父亲节。在少子化与性别平权时代下的台湾，身为一个父亲，不但责任更重大，还得样样精通。现在的爸爸又会说故事、洗奶瓶，还要会陪孩子写作业、到公园玩。而且即使在父亲节当天，也还是要认份的把账单付清。然而我们却常常是当了父亲才开始学当父亲。不管你是老爸爸、年轻爸爸还是新手爸爸，都要跟你说声辛苦了，父亲节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节

这是来自王惠主的歌曲《Hold 吧不》2:08，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天天931，从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点到4点，在空中跟您共度3个小时午后时光。明天8月7号。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南部地区呢要举行2026城镇韧性演习。那警报发放之后呢，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在道路当中行驶的车辆要立刻靠边，听从执勤人员的指示，前往附近的避难处所。那么在家里面的朋友呢，一定要关闭室内的灯源，拉上窗帘，紧闭门窗。那再来呢，如果是在高速公路或者是高架道路上面行驶的朋友啊，不受影响。但是如果你要下交流道，驾驶跟乘客呢都必须要遵照人员的引导，停放车辆之后下车，前往疏散的地点啊。那旅客呢，不管是在高铁、台铁或者是在机场，候车或候机都不受影响，但是下车跟下机的乘客呢，必须配合引导，来配合演习跟疏散的演练。那在一些转运站里面呢，采取只进不出的方式，站内车辆呢也不能够发动行驶的哈。这个有关于城镇韧性演习，很多民众呢的一个疑惑就是，如果正在高速公路上面，该如何来处理？可以继续的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面，但如果那个时间点刚好下了交流道，就麻烦呢，一定要配合哈。那当然，在10点到10点半之间，也不能够利用交流道来上高速公路，因为在那个状况之下呢，所有的车辆都不能够在道路当中行驶的啊。那不要违反相关规定啊，否则会受罚。如果拒绝配合管制，依照民防法规定，采取新台币3万以上。15万以下的罚�款。那当然也鼓励朋友们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消防防灾一点通这两个 APP 来查询在你的办公处所或者是住家附近的一些防空疏散避难的设施。那请朋友们要多加注意，明天的10点钟呢，你会听到一个警报发的声音，它是一个长音后面两个短音，长音是15秒，短音5秒。每一次间隔5秒之后呢，再会重复一次，然后再重复第三次啊，总共有115秒呢，是代表这个城镇韧性的演习已经展开了。那如果听到一个长音90秒的这个警报声响，代表整个演习已经正式的结束哈，这是在明天的早上10点到10点半，特别要提醒民众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目前在高雄市林雅区的成功一路266-1号，也就是在成功一路靠近新田路这附近路段，传出有事故发生，请朋友们在经过这里呢多加留心注意。您所经过的地方有路况要补充提供，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来自杨宗纬的歌曲。

0: 种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其实都没有，就是来自杨宗纬所带来的歌曲。目前在高雄左营区的中信路八巷的巷口有事故发生，桥头区在中旗路的涵洞里面呢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至于在高雄市三民的朋友请小心，在大顺二路690号前面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同样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行经事故路段都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

这是来自 The Cranberries 小红莓合唱团所带来的歌曲。2:25，稍后准备收听2:30的南台湾新闻，有路况随时通知警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来自好妹妹乐团跟奇遇的歌曲《船歌》。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平沼正二郎率领海外研修团拜会台南市政府，市长黄伟哲特别就近期熊本强震表达诚挚慰问，并表示个人也捐款新台币10万元援助熊本震灾。魏基尼的报道。
2: 首先进行正礼仪式。
3: 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平沼正二郎率领海外研修团一行81人拜会台南市政府，访团成员包括了9位国会议员以及多位地方议员，还有青年党部成员。台南市长黄伟哲除了感谢自民党青年局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也特别就近期熊本强震表达了诚挚慰问。
2: 那截至到礼拜三下午2点为止，大概5天的时间，大概已经有了1100万日币的捐款。那我个人也捐了10万新台币，那看日币的这个兑换，大概是50万日币左右。那所以通通都是表示台湾跟日本的情谊的深厚，以及台南关心我们的许许多多的日本朋友的一个心意。
3: 黄伟哲也期盼透过休学旅行、姐妹校交流跟体育赛事等多元互动，促进台日青年交流。平沼正二郎局长表示，深刻感受到台南积极推动城市外交跟国际交流，自民党青年局愿持续扮演台日交流的重要桥梁，期待未来能跟台南在地方交流展开更多合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县政府率全国之先解决莫拉克风灾后15年来永久屋基地一地多屋共用史照的历史城科，分3期3阶段推进8处基地，共1339户住宅及67户公有建物的地级分割和分照作业，打造一家户一地号一史照的权益保障，并为未来衔接中央土地让售政策铺路。宋林的报道。
4: 永久屋基地当时因应灾民的安置急迫性，没有及时办理地级分割，形成一笔土地上新建数十栋的建物的一地多屋现象，甚至多达了40栋住宅共用一张使用执照，导致族人入住15年来不仅私有住宅跟部落活动中心、幼儿园、卫生室等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模糊，家户未来如果需要增建、扩建、修缮或者重构时，面临重重法规的障碍。屏东县政府率先全国自筹现款250万元预算，主动从技术与法律底层一次性厘清产权的界限。原民处长陈美玲说，
5: 永久屋地级分割跟建造分造的一个先期规划，那我们用了250万做先期规划之后，我们要分3年3期做这个地级分割跟建物分造，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我们族人在整建修建增建这个部分。
4: 而目前县府已全面厘清权。

0: 千八处永久屋基地，精准切离了1399户住宅与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完成之后，家户产权范围明确，公有设施合规活化。未来中央如果推动永久屋土地私有化让售政策，屏东县也将能立即的无缝接轨来办理。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一处建筑工地的吊车吊臂竟然伸到了马路上方，安全问题引发民众担忧，市府公务局立即前往稽查，认定工地违反施工安全规定，依法开罚90000元，并勒令停工改善。黄以豪的报道。
2: 高雄市热河二街一处建筑工地日前遭到民众发现移动式起重机吊臂停留在道路上方，相关画面在网络引发讨论，也让不少的民众担心用路安全。高雄市公务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稽查，认定施工的现场未妥善落实安全管理及危险防范措施，除了依法裁罚之外，也要求工地立即停工改善。建筑管理处林崇斌科长说，
3: 本局经核派土木技师工会进行前往勘查后，确有相关等情事，然后循依建筑法第63条的部分予以科勒令停工，并开罚新台币90000元整，那是改善后实得复工。
2: 公务局表示，已经要求承造人全面检讨施工安全以及劳工安全卫生管理，待改善完成并且检验合格后，才能够申请复工，确保施工以及民众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括兰屿绿岛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7到35度，中台湾26到35度，北台湾26到35度，台湾东半部27到36度，外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哟，阿春啊，阿你穿甲遮尼那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6: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5: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6: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拍拍照啦！
2: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2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先请交控中心的廖雅英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雅英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静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8公里哦，也就是在民雄交流道刚刚一上来后不远处哦，有一起事故发生。那目前呢，事故是占用了加速车道以及外侧车道哦，现场已经有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了。要提醒驾朋友们小心通过事故地点。而路况方面，现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在仁德交流道上来后呢，就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哦，在刚刚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后不远处呢，也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哦。原因呢，是因为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哦，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中央车道以及外侧车道。那么因为施工的影响哦，所以当您行经工区时呢，平均车速呢大约只剩下40-50公里左右。不过一旦出了工区呢，车速就可以马上恢复正常的。所以请塞在车中的驾驶朋友们呢，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

这里。至于在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向呢，则都是顺畅好走的，下头可以放心通过。而其他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路口前呢，正在进行 A 线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内侧车道。然后呢，在国道三号北上387到386公里哦，斜张桥附近进行桥梁检修。封闭的一样是内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还是封闭的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维护的一个施工，还有北上的354.5到353.1公里哦，也就是在过了关庙交流道后不远处呢，是进行边坡维护的，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施工比较多，所以提醒驾朋友们哦，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以上资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李荣浩的山川，好，目前在高雄左营的新下街跟天祥二路61巷交汇地方是有事故的、哦、那么在冈山区的朋友请注意，如果你是利用冈山路，那么请留心在彰化银行、哦、也就是在冈山路293号前面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高雄市的新兴区八德一路313号前面，也就是在八德一路靠近林森一路这一带呢，有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当中。而左营的民族路跟大中路口啊，现在呢要往东向的高速公路入口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国十东向的左营到顶新系统沿线车流量非常的大，所以呢在平面连带的也会有上不去的状况啊，留心注意彼此安全了。那么在其他路段部分呢，有状况再帮我们做补充提供。国道银行南下的仁德路段现在车流量也不小啊。那至于在南下的路竹到高科这一带，也考验的朋友的耐心，都请在车多路段注意一下我们的车速跟车距。有路况要补充更新或更正，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把讯息给传递进来。记得啊，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最新的路况。

有一天咱拢老，带无子斗阵，浪子回头。

就是来自茄子蛋所带来的《龙柱回逃》。在高雄市的冈山区，目前冈山北路125号前面，也就是在冈山北路比较靠近育才路那一段，有交通事故发生哈。冈山区的朋友利用冈山北路，请多加注意了。目前在国道10号东向的左营到顶金系统沿线车流量大哦，车速缓慢，要有塞车的心理准备。2:55。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西螺到虎尾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则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六号西向埔里隧道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24公里，通宵二之前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根据卫福部最新公布的114年死因统计结果，事故伤害是1到14岁的儿童第二大死因。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指出，近年来有各式标榜育儿便利、解放双手的婴幼儿用品，但部分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呛奶、窒息、翻覆温溺水等风险，甚至曾遭国外警示或是召回，但这些产品却仍可透过网络平台贩售。呼吁政府应建立高风险婴幼儿用品管理制度。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忍说，
2: 我们也希望卫福部跟这个标准局这边已经针对了很多的一个产品，把它设定为因失检项目。那已经因失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网络。

0: 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电商的部分。那我觉得在召回的部分，其实现在看到卫福部这边有针对一些像是保养品或者是这个美妆用品哦，其实管理的强度都比这些婴幼儿的产品要强哦，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部会可以横向的联系，然后让这些产品不再出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提供家长相关的一个警示的资讯。
1: 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彭纯之表示，常见的高风险照顾迷思包括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有凹洞的枕头可以过头心等，容易增加窒息跟睡眠相关的死亡风险。在临床上也常看到因为跟手足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率会增加2到3倍
2: 啊，我们看到大家准备了婴儿床，结果就晾在旁边，摆了一堆东西也没在用哈，那也很可惜啊。有的地方是真的床空间太小了，摆不下床。哎，那我们怎么样用婴儿？现在有个叫芬兰箱的，怎么样让他的睡眠的区块跟成人隔开来哈？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统计就发现说，如果跟爸爸妈妈同床，大概死亡率会增加2倍到3倍，仰睡也大概是2倍，松软的物件或床垫死亡率会增加到16倍。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另外一个 一点就是大家看那个以前的电影演把小朋友放在另外一间跟爸爸妈妈没有同一间，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说啊，小朋友很吵，干脆让他独立一个房间，那样的死亡率也有到18倍以上。同室不同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安排。
1: 机械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进宏则说，将加强查核违规的产品，也呼吁消费者优先选购具有检验标示以及完整中文标示的商品，为婴幼儿的安全把关。
3: 标准检验局好几年前就持续在收集国外像 CPSC 欧盟的那个欧盟的资讯哈，这些资讯我们都已经放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安全执行网，而且有做分类，针对儿童用品有针对一个区块哦，这些国外有瑕疵性的商品都会儿童用品这个区块里面公布哦，让消费者查询，而且我们把这个资讯通报给卫福部哦，然后共同建立儿童安全的一个防护网。此外，这个东西国外有这个讯息的话，我们会第一个优先会在国内平台去搜寻有没有相同产品在国内平台贩售。交易的话，我们也会要求下架。交易的话，就是假如国外通报某个产品不符合规定，我们会要求网络平台下架，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1: 卫福部社家署儿少组组长黄林慧说，将与标检局建立跨部会婴幼儿用品的安全通报机制，并加强托育平台行政检查及在职训练，定期召开事故伤害防止会议进行成效的检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5: 收听警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德科技大学的李家芳同学。我的爸爸就像我的专属司机，每天上下课都是由他接送，不管刮风下雨总是准时出现在我身边。每天早上出门前，爸爸还会贴心的帮我准备好早餐，让我充满活力迎接每一天的课程。到晚上吃晚饭，也会帮我准备水果，提醒我要均衡饮食，照顾身体。今年父亲节，我想对爸爸说，爸爸，谢谢您一直以来的照顾与陪伴，您辛苦了，我爱您，祝您父亲节快乐。
6: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7: 父亲

3:08，欢迎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杨静。台84线往东在 23.9 公里，这是来到西庄这一带呢，有一个三角锥啊，它出现在内线车道啊，所以当你利用北门预警快速道路从

这个北门往御景方向，在台84线东向的 23.9 公里西庄路段呢，请您小心避开内线的三角锥。在市区路况部分，目前在高雄前镇区啊，接获两起事故，分别啊，这个同样都是在成功二路跟复兴四路交汇路口啊。好，在前镇的成功二路跟复兴四路交汇地方有事故发生。高雄的小港区在大业南路28号前面，也同样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当中。行经事故路段，留心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要补充更新，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今天外面的天气呢，依然是非常炎热啊。气象署在下午的1:27发布了高温资讯啊。各地的天气呢都是高温炎热的，在宜兰跟花莲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以前好像都只有在台东啊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现在呢温度的一个天气的一个转变，在宜兰跟花莲今天都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么在南台湾的台南跟屏东是列入橙色灯号，就是有机会呢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一个几率。要提醒朋友们多加注意啊，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跟运动，注意防晒啊，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室内一定要保持通风跟凉爽哦。那建议采取人体或者是环境降温的方法。人体降温什么意思呢？好比说你喝一点比较清凉的饮料，或者是呢在衣着上面做一些调整。那环境降温就是为我们使用电扇啦，还有冷气哈。那利用冰袋来降温也是一个方法。那这个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呢，一定要远离高温环境啊，长时间的在大太阳底下真的非常辛苦，一定要帮自己来降温。那么在目前呢，外面的阳光是非常刺眼的啊，如果在您所行驶的路段太阳光比较刺眼，尤其到了傍晚哦，特别容易有这样的状况，请一定要戴上太阳眼镜来保护你的眼睛，同时呢也确保自己的视线哦不会被影响。3:11，来自黄文婷的歌曲《花一开就相爱吧》。

0: 今天要谢谢做好事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六龟分局宝山派出所的所长洪天丁，还有警员陈俊达。日前呢，宝山派出所他们接获民众报案，说是家里面有一个人不见了，原来是高龄85岁的一个老先生，他在白天呢骑机车从屏东的住家外出，跟家人说呢没损残罪啊，但是呢后来没有按时回家，接着呢就行踪不明啊，家人呢非常心急的跟屏东的警方来报案协寻。那在接获了通报之后呢，六龟分局宝山派出所也立刻的调阅监视器，并且到辖区呢扩大找寻。最后呢，在桃园区的藤枝连外道路16.4公里的地方拦截到这位老先生啊。那警方上前关怀的时候呢，发现老先生的神情非常的疲惫，不过还好身体并没有受伤。那远警呢随即将老先生带回派出所来休息，也提供给他热食跟饮用水。那随后呢依规定来办理撤销协寻，当然就是立刻通知心急如焚的家属来接回老先生啊。家人对于警方积极热心的协助呢表达万分的感谢。好，家里面长辈呢如果开始出现了记忆力退化哦，或者是已经有失智的一个状况，一定要多加留心他的动态啊。建议可以跟地方政府的社会局来申请爱心手链，或者在随身衣物上面绣上联络方式啊，以便在长者不慎走失的时候，警方或者是热心民众都能够更加顺利的在第一时间帮助长辈呢找到回家的路。我们再次谢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六龟分局宝山派出所的洪天丁所长，还有警员谢俊达，感谢你们的积极协助哦。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彭佳慧。鼓励和肯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强心针。好老师有师铎奖，好歌手有金曲奖，好演员有金马奖，好警察呢，当然不能少了好事传千里。你就是最好的评审。我是你的好朋友彭佳慧。
2: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的世界？我的心被不得撕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黎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新北巴里试导汉光42号演习，总统抵达后首先登上巴里舰，听取海巡乙装装备介绍及滨海打击场景说明，并试导飞弹槽，了解飞弹槽配置及飞弹战备挂载等情形。离舰后前往码头水雷装载区听取水雷装载简报，随后到南码头听取53工兵群台北港阻绝设置及反资敌报告，了解官兵实际操演情形。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针对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展开最后一轮协商，目标明天完成三读。针对志愿役加薪3万等案，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行政院会依照朝野协商决议，最晚今年10月跟立法院沟通。记者林玉成报道。
2: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在4月复委审查，经过2个多月的初审，共有1700多项提案送出委员会，658案进入第二轮协商。对于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删减并冻结行政院的业务费，包括新闻传播、市政及法制、人权处等业务的经费，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
3: 也在去年这个审完预算当中的额度当中，并没有违法，那已经花的怎么处理？那至少是不是让已经花的，那接下来未来几个月应该基本的支出要花的，可以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哦，请委员再思考。
2: 立法院长韩国瑜则提醒，是否要在此时大幅删减预算，值得思考。
4: 我们现在时间今年过了差不多2/3了，只剩下4个月了，这一点我们在简历您提供思考一下。
2: 此外，国民党团提案暂停实施行政院5月核定的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并要求今年度相关部会编列的统筹型预算全数删减。民众党团则提出592亿元的通案统删，针对旅费、特别费及媒宣费删减60%，部分机关的旅费和特别费全数删除。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两项提案继续保留。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一名56岁范姓女子到银行准备汇款300万元投资虚拟货币，却因对投资内容一问三不知，引起行员警觉，立即通报警方到场，成功拦阻这起假投资诈骗。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56岁范姓女子准备汇款300万元，打算透过网友投资虚拟货币，但行员询问投资内容时，发现她对投资专案一概不知。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台北市北投警分局长安派出所所长熊一峰说，
6: 本分局长安派出所日前接获彰化银行北投分行通报，称一名女子欲临柜汇款新台币300万元，该女子对投资项目并不了解，且该网友提供的账户及投资资讯疑点重重，现场对女子案例教育及反诈骗宣导。
5: 据了解，范姓女子与网友认识约半个月，对方不断以稳赚不赔游说她投资虚拟货币，并持续催促汇款，而这次已不是她第一次汇款给对方。警方检视双方对话记录后，也确认是典型假投资诈骗手法，范姓女子这才惊觉上当受骗，当场取消汇款，保住300万元的积蓄。警方提醒，切勿轻信网络上高额获利的话术，有任何可疑状况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若真近年来因为显著的减重效果备受关注，台大医院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者使用瘦瘦针，未来罹患子宫内膜癌等13种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将下降 41%。 记者杨欣报道。
1: 近年俗称瘦瘦针的 GLP-1 药物成为热门减重选择。台大医院最新研究发现，瘦瘦针可能有助降低肥胖相关癌症风险。台大医院妇癌科医师许恒淳表示，利用美国大型病例资料库分析发现，相较于仅靠饮食或运动控制体重的族群，使用 GLP-1 药物者未来罹患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明显下降。
2: 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 41% 有相关性，但是就是目前追踪时间比较短，但是这与就是他的适应症有相关。因为虽然说周先乐他2021年就是获得适应症，但2023年才开始就是获得广大的就是无糖尿病患者肥胖的相关使用，然后所以就是追踪时间目前看也比较短。但是团队觉得，当这个肥胖已经成为一个疫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那目前就是报道于肿瘤学年鉴国际的顶尖期刊。
1: 许恒淳医师表示，GLP-1 有机会透过特定机制达到预防肥胖相关癌症的效果，但需要经过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这项研究不代表这药物有新的适应症，是否使用药物还是需要与临床医师咨询。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台语红歌系列音乐会今年秋天再次申请回归，9月19号高雄志德堂，一起回味青春少年时。
5: 台语红歌三 Hilanidai 将带你穿越时光，重返台湾歌声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收音机里的歌声，青春里的爱与遗憾，都将在国乐与歌声交织中再次被温柔唤醒。
4: 这场音乐会特别邀请荣获传艺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郭哲成亲自指挥，率领高雄市国乐团倾情演出，重新诠释一首首深植人心的台语经典歌曲。
6: 演出黄金卡司将由荣获金钟奖、金曲奖肯定的全方位艺人邵大伦担纲主持与演唱，以温暖幽默的魅力带领观众重返台语歌曲最动人的黄金年代，并携手嗓音清透优雅、情感细腻动人的金曲歌后秀兰玛雅，以及拥有疗愈人心天籁歌声由小江蕙之称的陈思安，共同唱出一段段属于你我青春梦想与藏在心中的故事。
5: 演出曲目以台语为主，包括有香囊金桃、云中月圆、恩吉贝都点关乐雅、丹摩罕西推、爱简罕西推等等著名歌曲，陪伴观众穿越台语歌曲的美好年代，再次触动你我的心。
4: 9月19号晚上7点半，高雄志德堂，和我们一起回味 Hilanidai。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5: 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消消暑气。
7: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8: 对呀，这么好的蜂蜜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5: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岗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7: 什么消息啊？
5: 就是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咯，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7: 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诶。
5: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风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

0: 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1: 是啊，
2: 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冈山跟月世界哦。
0: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1: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0: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3: 好啊。
2: 哎，那交通怎么办啊？
0: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冈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冈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冈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2: 那就8月8号9号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咯。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44，我是杨静，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现场，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点到4点，在空中跟您共度3个小时午后时光。谢谢友发告诉我们在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8.2， 在高雄三渡路出口的漕化线啊，有一根枕木，应该是枕木啊，拖板车的一个方块木条，大约有半米长啊，非常的危险，请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稍后呢，我们 FM104.9 的机台呢会测试啊，所以可能待会儿如果收听104.9的朋友发现有简短的一个时间可能会有断讯的状况啊，主要跟您先说明一下啊，是机台在做一些相关的测试。那另外呢，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在民国115年8月6号，也就是今天正式生效啊。那如果有受领了115年8月1号到8月14号期间，包括了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的后备军人，各型车辆，还有这个工程重机械物资，那依令呢实施平战转换，或者是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来报到啊。那陆海空军以及军备局所需的动员工厂，依照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以及时的来限时来进行作业。那相关的内容呢，朋友们可以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还有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啊，这是要提供给后备军人呢要来注意的一项讯息，来自国防部。在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 368.2 在高雄的出口漕化线上啊，有一根枕木，请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要多加小心。南下的大林路段啊，在258公里过了民雄之后，因为有事故导致后方回堵，这是在民雄过后有一部大货车撞护栏，那应该是在路肩，不过现在呢封闭的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在进行处理当中。那南下在大林路段的车子呢非常不好走啊，要有心理准备，因为这起事故呢导致后方回堵了5公里。台南永康区的中华路在210号前面呢有事故发生，准备通过的朋友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了。

就是来自蔡淳佳所带来的歌曲《回到最初》。中央气象署在刚刚发布了大雨特报，因为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啊。那大雨的警报范围在南台湾还包括了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请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可能会伴随有雷击跟强阵风，山区则是要慎防塌方落石，低洼地区呢要慎防的是积水啊。特别的注意，在刚刚中央气象署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南台湾有不少地方呢也都是在警示的范围当中，留心注意了，也避免在这个时间往山区或者是溪谷、河边、海边来进行任何活动。3:51，来自张学友的情书。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8.2草化线上面有整木啊。那另外南下朋友们反映说，在靠近高雄的中正路出口匝道有木头出现在外线，也请您多加留心。此刻在高雄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沿线的车行速度缓慢，主要是因为车流量大，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至于在台84线西行的北门出口0.6公里，还有东向的入口处内线呢，都有塑胶椅。高雄苓雅区的3多4路跟城西街交汇地方有事故的通报，请您留心注意。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稍后的4点钟要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杨静，祝你一路平安。明天的下午1点钟，天天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节目最后安排歌曲来自阿桑，《寂寞在唱歌》，祝你平安，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大林到民雄，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出口往中正路的匝道，在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68.2公里，高雄前在路肩有木头。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内坜，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亭亭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66公里，过了古坑系统，外线车道有许多纸板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6线西向的16.7公里，埔盐系统前有掉落物占用中线车道。台84线西向的0.6公里，北门端前包含往东的入口匝道，都有看到塑胶已散落，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 Janet， 目前在高雄市三民高中担任老师，每天站在讲台上陪伴孩子学习成长，常常因此想到同样是老师而深深影响我的爸爸。爸爸的爱很少说出口，却总是默默守护着家，陪伴我们一步一步长大，去追寻我们的梦想。爸爸，谢谢您一直以来的照顾与支持，祝您父亲节快乐，也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幸福快乐。

0: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1: 父亲节快乐。
2: 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3: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4: 啊，是对一天买对七头啊。
3: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5: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

今天来到了下午的4:06，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会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那目前呢，有一些掉落物的状况要来跟驾驶朋友做相关的提醒。首先来看到的是在中山高的北上啊，指标呢大概是在368.2公里，这边是在三多路出口的槽化线上面有一只枕木掉落，经过请多多小心了。再次提醒啊，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在368.2公里，也就是在三多路出口的槽化线上面，现在呢有一只半米长的枕木掉落，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而另外说，在中山高往南靠近高雄中正路的出口匝道，则是在外侧车道一样也是有一些木头散落的状况。以及在台84线的这个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啊，在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分别呢在西向的0.6公里的出口处，还有包括在东向的入口处内侧车道，通通都是有塑胶已散落，请驾驶朋友经过多多小心了。在台84线的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啊，分别呢是在西向的出口，还有在东向的入口，在内侧车道呢都有塑胶已掉落，相关单位呢。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而再来看到的是高雄市区的状况，其中包括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四路跟城西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小港区的大平路跟高平15路的交叉路口，中山四路就在机场的前面，现在都有车祸发生，以及在左营区的左营大路142号前面，也就是靠近左营大路129巷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有传来交通事故的通知。另外在小港区的红平路跟中光街的交叉路口，刚刚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小港区的红平路跟中光街的交叉路口，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一样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

0: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1: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2: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0: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1: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2: 还有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0: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上午4:15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在中山高南下的258公里，也就是在过了民雄交流道之后的路段，先前有发生了一起这个大型车自撞的交通事故。现在呢，这一场事故呢是持续封闭外侧车道以及加速车道，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而后方已经回堵了将近7公里的车阵了。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来到了大林路。路段呢就通通都是受到了事故影响，车子都是相当的多。那这一起车祸现在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了。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民雄交流道之后，现在呢封闭了外侧车道以及加速车道，还在进行事故后续的处理。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麻烦你还是来做好心理准备。此外呢，在台八八西向的无驾系统准备要来接往中山高北上的这个路段了，现在说在外侧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台八八往西无驾系统准备接国一北上的这个路段，现在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抛锚车正在等待处理当中。以及在高雄市的古山区名城四路跟美术东六街的交叉路口，刚刚有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机车的追撞事故。在高雄市的古山区，在名城四路跟美术东六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现场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

是来自椅子乐团所演唱的歌曲《Dum Dum A Bang》，感谢来自 Josh 朋友回报说，现在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有出现车多的状况了，在台八八往东大寮交流道出口，现在说呢是有出现了排队的情形。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34公里南下，在关田系统交流道附近，说在中间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散落，经过也是多加的小心留意。而此外呢，在台八八西向的五甲系统准备要来接往中山高北上的这个方向呢，现在说在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现场也是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如果说准备利用台八八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稍微的留意一下了，现在说在外侧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在这里。

那有关于童星36号演习的动员令呢，在节目当中也是来跟大家做提醒哦。这个是国防部令，第一点呢是童星36号的演习动员召集令，会在民国115年的8月6号来生效。第二点是受领115年8月1号到8月14号期间，包括金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的后备军人，以及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将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依指定时间呢要向指定的地点来报到。第三点是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的动员工厂，将依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时限实施作业。第四点呢是详文，请大家呢可以来参考国防部全球的资讯网，以及国防部发言人的脸书专页，以及各大的报刊来进行相关的查询。那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童星36号演习的动员令相关的资讯呢，在节目当中也是来跟大家稍微做一下提醒哦。而此外呢，有一个掉落的状况，在国道3号的南下，指标是325.5公里。国道3号南下在靠近柳营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塑胶板在这里滚动当中。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柳营交流道，中间车道呢有掉落了一块塑胶板，而且会在车道上滚来滚去，也是麻烦驾驶朋友经过再多加的留心。那今天的天气状况呢，也是稍微的比较不稳定一点点哦。像是中央气象署呢，就有针对了包括嘉义县，还有在台南跟高雄的部分地区，有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所以呢，要提醒我们南部地区的朋友，如果说你目前有行经到下雨的路段，请记得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要来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而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做后续的提醒。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

林志周杰伦跟袁咏琳所演唱的画沙，中山高南下258公里，过了民雄交流道之后，先前呢有发生了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在持续封闭外侧车道以及加速车道，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在南下的大林路段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大概呢是只剩下20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还是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了。再次提醒啊，在南下过了民雄交流道之后，现在呢是封闭外侧车道以及加速的车道，还在持续的进行事故后续的处理当中，后方已经回堵了将近7公里的车阵。等一下4:30，先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防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昨天开始的汉光42号演习，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本次首度在中部以及北部实施行动网路降速30分钟的演练，除了要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还有应变能力，更要强化中央、地方还有国军的互动以及协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汉光42号演习5号正式展开为期9天8夜连续不间断的演练。本次演习以实战化训练为核心，融入新式武器装备与无人系统，展现建军备战成果，并结合2026韧性演习与高雄、屏东、新北及宜兰共同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其中首度在中部以及北部8月10号及8月13号实施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的演练，除了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以及应变能力，更是要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的互动以及协调，透过演习持续发掘问题、精进机制，将演训的成果落实于平时的准备以及危机应变工作，全面提升政府的整体应处效能。
2: 卓奎也期勉国防部持续带领全体官兵秉持训时同作战、备战才能必战的精神，努力各项战备准备工作，精进联合作战、军民整合、战力保存、后援支援以及战力恢复等重要工作，让国军始终保持高备战的坚强能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强势侦破了黑帮干部跨国诈骗集团，嫌犯勾结了境外机房进行假投资的诈骗，引导申请高额贷款，有被害人落入圈套，转账了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局日前侦破龚姓嫌犯涉嫌组织诈欺水房案，另案发现邱姓黑帮成员涉嫌勾结境外电信诈欺集团，于是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台南等警方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历经数月缜密搜证，发动四波强制处分行动，查获12人到案，成功瓦解以黑帮为首的跨境电信诈骗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5: 本案诈骗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与被害人接触，在锁定社会经验较浅之被害人实施养套杀资假投资诈骗，在得知被害人存款不足后，非但未收手，反而一对一引导被害人使用银行线上金融系统申办高额信用贷款，一旦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立刻遭集团成员转移，被害人不仅积蓄全无，更背负沉重贷款债务。
4: 专案小组锲而不舍，针对车手群和转借前客的犯罪事证逐步拆解分析，发现有名被害人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苦不堪言。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有一名萧姓妇人反复感冒，脖子还摸到了肿瘤，就医检查之后确认是口咽癌移转到了淋巴结。彰化医院指出，个案引发的因子不是常见的香烟、槟榔还有喝酒，而是人类乳突病毒。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以前不常感冒的萧姓妇人最近出现流鼻水、发烧，在诊所看诊服药，隔不到一个星期又再出现感冒症状，后来无意间摸到脖子有颗肿瘤，到彰化医院耳鼻喉科检查，揭开反复感冒之谜。舌根的地方有颗 2.2 公分大的肿瘤，经切片及证者摄影确认是口咽癌，并且转移到淋巴结。由切片也发现人类乳头病毒 HPV 持续或重复感染引发口咽癌。放射肿瘤科医师张伯俊说，
7: 人类乳头病毒这个 HPV 的这个病毒它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癌症还有包括这个肛门癌

0: 器癌、这个子宫颈癌以及这个口咽癌等等。那目前国家的政策都有使用这个疫苗来做预防，可以有好的这个保护力。
1: 而鼻喉科主任许家芳进一步表示，口咽癌约有90%是男性，抽烟、喝酒及槟榔被认为是主要致病因子。而肖姓妇人不抽烟、不吃槟榔、不喝酒，又是女性，并不是高风险族群。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有关于中度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跟动态，我们连线到了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沃尔水西一路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话在西半部地区跟宜兰花莲的山区都有一些局部的阵雨或雷雨出现。那目前气象署有针对苗栗以北地区、嘉义南地区、南投地区跟台中的山区发布大海特报，请多留意。那明天的话，这个白海豚台风的中心就会逐渐来到琉球群岛附近。那受到这个台风沃尔云系的影响，明天的话在整个西半部地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那宜兰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花莲台东还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天气。那要留意的是，今晚到明天清晨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温度的话，各地高温明天普遍都还是有33到35度左右，那各地局部地区都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宜兰花莲还是有机会出现粉风的现象，那中午前后主要先偏强，外出外事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两点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1120公里的面上，还是持续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群岛附近海面，然后再通过北部海面这个方向前进。那预计在周六跟周日这两天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也是影响最明显的这两天，到时候各地的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那后续再通过北部海面这段时间路径上面还是有些调整的空间，请多留意后续最新的预报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5: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4: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6: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4: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5: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4: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6: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4: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5: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魏孝宏。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于115年8月7日10时至10时30分实施。演习期间实施人车及灯火管制。于防空警报发放后，室内民众应立刻进入就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地下室避难，并关闭瓦斯及电源。在道路上之行人、车辆驾驶及乘客应听从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届时平面道路之车辆全面管制，高速公路含快速道路上行驶之车辆不管制，但车辆准下不准上，下交流道或驶入平面道路之车辆比照行人实施避难，各机场、港口停泊之飞机、船

驳、高铁、台铁及捷运车辆均照常起降、靠离与行驶，但下机旅客及接送亲友与下交流道车辆仍需实施防空疏散避难。再次提醒大家，8月7日本周五10时至10时30分听到防空警报及收到国防部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布手机告警讯息时，请勿惊慌，请配合警察、民防等人员的引导。谢谢大家的配合，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上午的4:40，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哦，明天早上的10:00到10:30，在南部地区，包括在台南市、还有在高雄市以及屏东县，用来举办2026城镇韧性的演习哦。时间是明天早上的10:00到10:30。那在演习的期间会实施人车的管制，请大家务必要来多加的配合。而如果说你是行人的话呢，就要请你就近的来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避难的设施。而如果是你是行驶在平面道路上的车辆呢，就要请你呢靠边来停放。那人员呢一样是要像行人一样啊，要下车呢来进行避难。如果说呢你明天早上的这段时间本来呢是有安排了一些活动的朋友，可能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相关的这个演习的时间规定啊。再次提醒了，是明天早上的10:00到10:30。那到时候呢，在这个演习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金广的频道呢也会同步的来发放紧急的警报音符，大概呢是长达2分钟的时间哦。那在10:30的时候，我们的频道呢也是会来发放解除警报的音符，提醒大家还是要来全力的配合哦。如果说拒绝配合管制的话呢，是可能会依照民防法的规定来采取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哦。那另外如果说你是台南市的朋友，要麻烦你注意一下了，明天呢因为早上的10:00到10:30要实施半个小时的这个演习管制，所以呢在明天早上的台南市的垃圾的收运时间也会进行相关的调整了。台南市在明天的早上10:00到10:30垃圾呢是停止收运的，那原则上呢就是往后顺延30分钟，而主要会影响到的区域也包括像是台南的北区、还有东区以及南区、还有中西区、安平、安南、永康跟仁德，以及下营、还有安定、麻豆、善化、新化、新营、柳营，总共呢是15个区域哦，通通呢明天早上呢都是会受到了演习的影响，所以呢垃圾的收运基本上呢是会顺延30分钟。以上呢是有关于明天早上10:00到10:302026城镇韧性演习要在南部地区来举办，所以相关的资讯呢在节目当中也是一再的来跟大家做相关的提醒。那目前有一些掉落物要麻烦驾驶朋友持续当心，首先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五甲系统路段，现在说在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以及在国道3号的南下指标 325.5 公里，南下靠近柳营交流道在中间车道有一块塑胶板掉落，以及在南下的334公里，就在关田系统交流道的附近中间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散落。以及在高雄市也是有一些车多路段了，包括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还有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现在也都是有排队的状况，以及在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一路来到了民族路沿线，现在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此外在台27线的南下仙龙路口，说是

这有发生了货车跟游览车的追撞事故。再次提醒了，在台27线南下，说在仙龙路口有发生了货车以及游览车的追撞事故，现场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以及包括在台88往东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先前驾驶朋友呢也是有提到说，这里有车多排队的情形。

0: 每个用路人使用道路的权利与义务，不论是人或车，任何人在道路上行驶都有注意路况与礼让其他用路人的责任与义务。
1: 所有的用路人都遵守交通规定，并尊重他人的路权，就是顺畅交通的最佳方法。车辆不能侵占，也不能行驶在人行专用道。在行人使用穿越道时即拥有路权，其他汽机车也必须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另外，桥梁、隧道、圆环障碍物对面、铁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车道等处不得临时停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交互站10公尺内、消防栓、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不得临时停车。还有，设有禁止临时停标志、标线处所也不得临时停车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2: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4: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

0: 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1: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0: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上午4点50分，继续回到沙巴 Alaska， 我是邦尼。那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以及听众朋友回报。现在在国道10号的仁武交流道出口，不管是往东还是往西，现在通通都是有车多的状况了。在国道10号东向的仁武出口，以及在西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现在呢两个路段通通都是呈现车多排队。如果说你在国道10号准备要从仁武来下交流道的驾驶朋友，现在都要来做一下心理准备，在东西双向啊，在仁武交流道的出口，通通都是呈现排队的情形。此外，在高雄左营区大洲民族路口，准备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一样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建国营路跟中正营路，就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以及如果说要利用到台88的朋友，现在包括在台88往东，从凤山来到了大寮路段沿线，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以及在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现在依旧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发挥耐心，来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哦，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时间点点过。另外，在小港区的大业南路28号前面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左营区的孟子路跟文康路口，现在也有车祸发生。

是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歌曲《幽暗 LO》，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南下的258公里，也就是在过了民雄交流道之后，有发生了大型车辆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在还是持续封闭外侧车道以及加速车道，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后方已经回堵了超过7公里的车阵，现在在南下的大林路段一路来到了民雄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了。那尤其现在临近下班的时间，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本来有预计会使用到大林路段的话呢，也是麻烦你再三的斟酌了，现在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前方通通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再次提醒哦，国道10号东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呈现了车多排队的状况，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林雅区的福德一路跟辅仁路的交叉路口，小港区在小港路跟翠亨南路的交叉路口，刚刚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小港区的大业南路28号前面，一样也是有事故发生。

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五点钟，我们准备要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来回到下班 Let's Go 过程中，有路况消息一样随时拨打0800-00-1123转5的路况专线。

0: 心情愉悦。
1: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2: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1: 现在时间
3: 下午5点钟。

0: 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大林到民雄车速在40公里以下。南下 344.6 公里过了高科，先前在中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五甲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系五高架南下的 TD 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前，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西五高架北上 30.7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两线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19公里过了草屯，有的小铁桶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车道部分在台27线南下路段，在仙吉路跟仙龙路口有货车跟大客车发生事故，还没有接货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3: 老哥，你干嘛话说的这么沉重啊？
2: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3: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2: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摊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3: 这么厉害哦？
2: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3: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4: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5: 哟，阿春啊，阿你穿甲遮尔那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6: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遐什么下午茶。
5: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啥物开车载你呀？
6: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会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爬爬照啦。
7: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

上午的5:06，下班时间继续来收听到的是 FM931 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直接提醒了，在中山高南下的258公里南下，在过了民雄交流道之后，先前有发生了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那这起车祸呢，现在持续封闭外侧车道跟加速车道，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后方通通都是车多回堵。目前在南下的大林路段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如果说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大林到民雄交流道之间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再来做好心理准备，或者是也可以提早的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哦。

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呢，包括像是在台八八，现在在台八八往东，从凤山来到了大林交流道，大寮交流道之间了，在台八八东向的凤山往大寮，通通都是车多，以及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现在依旧都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还有像是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在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排队的状况，以及在左营的大洲民族路口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方向，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像是在大众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往民族路沿线，以及在大众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还有包括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现在也都是车多回堵。以及在前镇地区，中山色路往北向的方向啊，现在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也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跟中正一路，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跟中正一路，就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平面路段，车流量也都是开始逐渐的增加。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台八八东向从凤山往大寮有车多的状况之外，现在在往西的方向，从大寮往凤山的这个方向，车流量也是逐渐的增加了。在现在下班时间，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凤山之间也是开始逐渐出现车多的情形。以及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二路跟光华一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小港区在场边二路跟飞机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收到事故通知，还有包括在小港的小港路跟翠亨南路交叉路口，苓雅区在福德一路跟辅仁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在随时来拨打景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哦。那今天节目当中首先送上第一首的经典作品，是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爱的比较深》。这首歌曲收录在1995年淑桦盛开这张专辑当中，那这张专辑也算是她的转型之作。这张专辑呢都是比较偏向 R&B 的曲风，那包括呢大家很熟悉的

0: 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1: 各位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局长姚之旺。父亲就像辛勤耕耘的农夫，用汗水灌溉家庭，用坚毅守护家人，虽然不常把爱挂在嘴边，却总是用行动陪伴我们成长。父亲节将到了，不妨放下忙碌，陪爸爸吃顿饭，聊聊天，一句爸爸父亲节快乐，您辛苦了，就是最温暖的祝福。高雄市政府农业局祝福所有的爸爸健康平安幸福快乐，也祝每个家庭温馨圆满，父亲节快乐。
2: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3: 父亲节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5:16，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先前在中山高南下过民雄交流道所发生的大型车辆自撞的事故，总算在刚刚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哦。但是后方回堵了将近7公里的车阵，现在在南下的大林来到了民雄交流道之间，持续都还是呈现车多，都是有排队的状况哦。虽然说刚刚的事故呢总算是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都还是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尤其现在又是下班的时间哦，所以呢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再次提醒，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南下从大林到民雄之间的驾驶朋友，或许再来多加的斟酌一下哦。那另外在中山高现在除了在南下从大林到民雄之间车多之外，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高雄九如路出口、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以及北上在高雄三多、北上在高雄中正路的出口，目前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回堵的状况。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到这几个出口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做好心理准备，也提醒大家在准备下出口的时候，请记得要提前的慢慢的来变换到外侧的车道哦，请千万不要突然的插队哦。另外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大概呢是只有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东向的仁武出口，持续都还是有车多的情形，准备利用到国道十号仁武交流道出口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现在呢持续的都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状况了。在国道十号的这个仁武交流道出口，在东向的仁武出口，现在车流又是开始逐渐的增加。

外包括在国道10号西上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现在一样也是呈现了车多排队的状况。那在下来之后呢，在平面的路段啊，在大中一路往西总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持续走走停停，以及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下的高科出口，现在下班时间车流量也是逐渐增加。以及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在冈山南路跟捷安路的交叉路口，小港区在高松路跟飞机路口，以及在小港的东林路靠近北林路口，目前也都有交通事故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那接下来要来送上这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来自周华健在1991年所发行的作品《让我欢喜让我忧》，国道三号呢，现在有几个施工路段持续来跟大家做提醒。首先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在进行当中。此外，在国道三号往北，在中寮隧道里面内侧车道一样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里面，现在在内侧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还有包括在国三北上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指标344到341公里，在外侧车道呢一样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三个在国道三号的施工作业路段来提供给我们的驾驶朋友做行车上的参考。那香港歌手林忆莲在1990年的时候呢，发行了个人的第九张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而这张专辑当时在台湾哦，光是一个礼拜的销量呢

就高达了60万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那接下来就要来送上这张专辑的经典同名歌曲。等一下呢，在5:30过后，准备来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0: 你好，欢迎起来关心下午5:30的警广南部地方新闻。台南前议长、现任市议员郭姓良被控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款项1000多万元，台南地检署侦结起诉，并建请法官从重量处适当执行。魏吉尼的报道。
1: 检方调查郭姓良在2018年、2021年跟2022年间指示服务处黄姓女副主任提领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现金，先后共同侵占公益款项共计1072万，全案台南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乡阅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2: 检察官认定被告分别于107年、110年及111年挪用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的公益款项，用以清偿私人的债务，金额达1072万元，涉犯刑法第336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侦查终结，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
1: 根据检方调查，郭姓良长期以借新还旧、以新债养旧债方式循环债务，借款用途还包含了赌债，债务很多。检方认郭姓良长期身为民代，却是政治现金法等法于无误，而且否认犯行，建请法官对他从重量处适当执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跨国运毒集团将毒品藏入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当中，从德国走私来台。所幸宝山总队联手海关成功侦破，桥头地检署指挥溯源逮获2名嫌犯，避免毒品流入市面造成危害。请听以下的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与财政部官务署高雄关、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八分队，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成功破获跨境走私毒品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跨国运毒集团伪装寄送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包裹，其实是从德国走私毒品，以为可以卖萌骗过海关，没想到还是逃不过专案小组法网。宝山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4: 专案小组巡线逮捕癌末的陈姓主嫌及陈姓共犯，现场查扣三体毒品 K-tamine 毛重 1054.5公克、手机及他人健保卡。主嫌企图以高报酬吸收共犯提供住宿收件，利用层层断点来规避查缉，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并遭法院裁定羁押。
3: 宝山总队表示，所幸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将持续刨根溯源打击毒品犯罪，也呼吁切勿参与制造运输贩卖毒品，一经查获恐将面临终身牢狱，更不可吸毒驾车，毒驾将造成车辆冲撞，引发重大死伤，害人又害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接到警察来电，声称是个资外泄，而且触法的时候，千万别慌张，可能是诈骗集团找上你。屏东县一名男子接获自称台中市警方的来电，说他个资外泄，并且涉犯洗钱防治法，恐怕会面临刑责。幸好男子直接就到派出所来询问，真警察当场戳破了假检警诈骗手法。宋玲的报道。
5: 屏东县内埔乡的郭姓男子忧心忡忡地到派出所寻求协助，表示他接到自称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电话，对方要求他配合调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员警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组长黄唐义说，
6: 他接到自称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电话，对方说他的个资已外泄，并涉犯洗钱防治法，如果不配合调查将会面临刑责。警方告知郭男，诈骗集团会先假装公务机关，再利用话术恐吓被害人，之后再转介到检警机关协助，其目的就是为了榨取被害人的钱财及个资等。
5: 内埔警分局表示，民众如果接获了可疑电话，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帮忙。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南关庙区联动工厂建物凌晨发生火灾，大火延烧超过5个小时才扑灭，燃烧面积共4000平方公尺，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魏吉尼的报道。
1: 黑夜中大火照亮天际，建物陷入火海。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凌晨0:23获报，在关庙区宝东路有工厂发生火灾，调派47部各式车辆、130

0: 七名警义消前往灌救，抵达后发现是连栋一到二层的钢筋混凝土铁皮加盖厂房燃烧，立刻出水抢救，同步调派消防机器人、两台重机具以及一台大钢牙等器具投入救灾。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苏伟成说：“
1: 他所有的厂房他都没有做防火那个区隔啊，所有的厂房都全部都是铁皮的相连啊，所以他的防火需要非常的差啊。”第一梯次到达的消防人员回报，现在还有爆炸声啊，那因为不确定现场的储存物品是什么危险物品，所以我们先请消防人员在方面在厂房的外围做那个涉水的防护啊。
0: 火势在清晨6:16扑灭，初步检视燃烧区域分别是汽车零件制造业仓库区，燃烧面积约3000平方公尺，以及食品公司厂房，燃烧约1000平方公尺，总计约4000平方公尺。起火原因跟财务损失有待进一步厘清。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推动交通事故处理数位转型再获肯定，会整事故构图时间从8天缩短到1个钟头，荣获内政部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的碰撞构图类整体优良。请听以下的报道。
3: 你没听错，本来需要等待超过8天的时间，现在只要1个钟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4: 一张构图从资料取得、分析绘制到提出改善建议，往往至少需要8天。高雄市警局导入数位碰撞构图分析系统后，可自动整合事故时间、车种、伤亡情形及现场图等资料，将整体作业时间大幅缩短至约1小时，效率提升64倍，让原本庞杂的事故资讯转化为一目了然的视觉化图像。”
3: 这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参加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举办的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荣获教育宣导案件碰撞构图类整体优良，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长梁东山代表领奖。高雄市警局同步导入阡陌绘图系统及事故处理 APP， 远景可透过行动载具完成现场测绘、资料填写、电子签章和及时回传，平均每件事故可节省约20分钟的处理时间，截至评选提报时已建制超过18000处接阔图资，并运用碰撞构图协助办理128处以上路口改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国岭自然公园化身水宝闯关乐园，8月15号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健走、玩游戏，边走边学守护土地的重要观念，还有精美宣导品可以带回家。黄义豪的报道。
5: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8月15号上午9点到12点，将在高雄国岭自然公园举办绿动森林水土保持闯关乐翻天宣导活动，规划水保知识 PK、 健走闯关挑战以及 DIY 体验等活动，让亲子在游戏中认识水土保持、防灾以及环境永续的观念，完成任务还可以兑换限量宣传品。水利局水土保持科科长吕元逢说：“
6: 希望透过趣味闯关的方式，让民众从互动中认识水土保持的重要性，了解守护土地需要大家共同参与，也将防灾与环境保育观念带进日常生活。”
5: 水利局邀请市民朋友踊跃报名，8月15号一起到国岭公园边玩边学认识水保知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清。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平地整体而言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清晨最低温24到25度，中午最高温35到37度，紫外线过量到危险级。降雨方面，环境偏北风，白天开始平地市区有零星降水，中午过后对流发展，各地山区有暴雨发生，局部地区时雨量超过40毫米。晚上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逐渐靠近，今晚明晨南部各地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明天白天起，嘉义、台南又会转为多云时晴的天气，低温27到28度，高温32到35度。而高雄、屏东则仍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低温27到28度，高温33到34度。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明天高雄及屏东地区风偏强，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另外，恒春半岛也要特别注意长浪的发生，去海。

0: 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谢谢刘玉清。以上是这节金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的收听。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闪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在听完了金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任上线。Hello， 英任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台八八西向的大寮路段要往凤山是车多的，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来到高科联络道往东沿线，要前往国道一号高科出口沿线是车多的路段。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总的前面来到民族路沿线也同样是车多。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以及左营区的大中路自由路口，从国道十号出口下一街平面道路往西沿线是车多的路段。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匝道，以及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在汉神巨蛋前面的路段往南方向沿线是车多的。来到中华三路要往北，从民生路要往建国路沿线也同样是车多的情形。林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在下班时间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要往中安路沿线是车多的状况。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冈山区的冈山南路和捷安路口，小港区的高松路和飞机路口，小港区的东林路三号的前面靠近北林路有接到事故的通知，大寮区的江山路77-3号的前面，前镇区的一心一路和凯旋三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来到三民区的建新路和建德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英任。

好的，感谢音乐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哦。另外来补充一下，在中山高南下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以及在北上的高科道陆竹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高雄的瑞隆路出口现在呢也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高雄九如路出口以及北上的三多路北上的中正路出口沿线现在呢持续的都是呈现走走停停的状况，还有在国道八号往西现在在台南系统往新竹的方向持续车多，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来到了顶金系统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还有包括先前提到说在国石东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一样都是有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国石往西现在从仁武一路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呢也是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大概只有20到

5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驾驶朋友你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金广感谢你的帮忙哦。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又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方开平上线。Hello， 开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车时保持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另外，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仁德区中正路与太子路路口，以及善化区的大成路靠近建国路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那目前东区的裕农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的东向，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还有复兴路往市区方向，以及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拜拜。
2: 拜拜。
3: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4: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5: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3: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4: 哇塞，这么强哦！
3: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5: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3: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4: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5: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3: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呢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雅英上线。Hello， 雅英你好。
1: 唐妮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长大家好哦。首先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现在国道上有部分路段下起雨来了，提醒您行进区时呢，请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你的行车安全与顺畅。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交道之间，还有南下的高科路段，以及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交道九路出口前，以及南下的六路出口前，通通都是车辆很大很大的路段哦。特别啊，在永康交流道这里哦，平均车速呢甚至一度只剩下五六十公里左右，走走停的不是很好走。而在北上的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还有在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呢，则通通都是因为要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明显受到影响。往北呢，到了北上的高科路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呢，在国道十号哦，在东向左营端一上来，还有西向呢，则是在刚刚过了人物绕道后，一路到左营端呢，也纷纷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那提醒一下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与古坑到屏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 378.8 公里哦，也就是在中寮隧道路口前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哦，封闭了内侧车道。然后在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同样封闭了内侧车道，在进行隧道维护的施工。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善化地磅站这里进行 AC 路面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提醒大家朋友们哦，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以上资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辛苦了，拜拜。
1: 拜拜。
0: 那持续提醒哦，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靠近大顺三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新兴区的七贤一路跟仁爱一街交叉路口，现在也是有交通事故持续的进行处理。而在国十往西，现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依旧都是呈现车多排队。在下来之后呢，平面的路段大众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一样也都是走走停停。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南子交流道南下方向的朋友，请务必多加留心注意，在南子区的凤南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持续的也都是大排长龙的状况了。现在看起来呢，通通都是车多回堵，准备利用到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再来发挥一下耐心。

而其他在高雄市区的车多路段呢，也包括像是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往南下的方向，在汉神巨蛋前面这边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大中文字路口，还有在大中民族路口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准备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再次提醒了，在大中文字路口，还有在大中民族路口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方向，现在通通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高雄中华三路往北，从民生路来到了建国路之间，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如果你是在台南地区的朋友，包括在台南市的仁德区太子路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安民路跟九份子大道的交叉路口，现在也各自都有

收到事故的通知。另外来补充，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六合一路跟景田路的交叉路口，在新兴区的六合一路跟景田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是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现场也是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六点钟，准备先来对时关心全国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送上来自平井大所演唱的 Story of Our Life，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喽。

是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路况天气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新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则是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树林一路到安坑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沿线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61公里过新丰二交流道有大木块占用车道，请小心留意。另外台61线往北 166.6 公里，在深港交流道之前，轮胎皮以及灭火器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4: Ready go。
2: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 342.4 到 344.6 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5: 是土库施工。
6: Oh no。
5: 是高科联络道。
6: Oh no。
7: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2: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
8: Yes。
2: 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7: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 342.27 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2: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6:06，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要提醒一下，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台86线往西，在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呢，现在说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再次提醒啊，在台86线西上的湾里交流道路段，现在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三部车辆的追撞事故，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而在晚上6点过后呢，在高雄地区还是有蛮多的车多路段，像是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往东，准备要往高速公路入口匝道的方向，现在持续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往南下的方向，就在汉神巨蛋前面的路段，持续的也都是走走停停了。在博爱二路往南下的方向，在汉神巨蛋前面，这里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以及包括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持续是车多排队。还有在中华三路往北，从民生路来到了建国路沿线，以及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往中山高南下的高科出口，持续的也都是走走又停停。那另外，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哦，准备想要利用到台88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台88往东，从凤山到大寮交流道之间，其中包括在东向的大寮出口，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呢，在台88往西，从大寮往凤山交流道之间，现在呢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在台88往西，从大寮往凤山，现在一样也是下班车多。

另外，先前说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六合一路跟景田路交叉路口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靠近大顺三路的交汇路口，新兴区在七贤一路跟仁爱一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三民区的建兴路跟建德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也都还有交通事故持续的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还是提醒大家，下班时间行经车多路段，务必要来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另外，现在说在中山高北上的九如到顶金系统出口往国石左营的方向也是一样，车多不好走。在中山高北上从九如到顶金系统出口往国道十号左营的方向，现在呢是车多拥挤，相当的不好走。来自宇宙人所演唱《没有人像我一样》。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爸，再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保险顾问玉如。身为专业的保险顾问，我相信每一份规划都是对未来的一份温柔承诺。有些人用一句承诺守护家庭，有些人用一辈子的行动成为家人的依靠。父亲节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爸爸说声谢谢，祝福您平安健康，父亲节快乐。
3: 景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4: 父亲节

时间来到晚上6:16，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要来提醒到的是，在国道10号往西，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通通都还是持续的车多，而连带的包括在国十往西顶金系统民族一路的出口，这里现在也是呈现车多回堵，甚至呢是一路的回堵到了中山高北上的主线路段了。现在在中山高的北上，从九如来到了顶金系统的出口沿线，通通呢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主要呢是因为现在在国十往西，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是有呈现了回堵的情形，而一路的回堵到了中山高北上主线的路段。而其他的车多路段呢，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往南，从麻豆来到安定，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车辆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包括在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现在车速是不到40公里，一样都是车多的路段。以及包括在南下的仁德交流道的出口，现在也是呈现车多。还有在南下的高雄九如路，南下在高雄瑞隆路出口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走走又停停的状况。而在北上的部分，在北上的高雄三多路，北上在高雄中正路，以及北上的南子出口，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而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是有三个施工的路段，包括在国三往南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这里在内侧车道有整修的工程进行当中。还有在国三往北上的方向，在北上的中寮隧道里面，现在内侧车道一样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而持续往北来到了北上的344到341公里，北上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则是在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进行当中。而在国道8号往西，现在在台南系统往新竹交流道的方向，一样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而在国道10号的部分哦，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国十往西从顶金系统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的路段呢有车多状况之外，现在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另外要持续提醒，在台86线往西，在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发生了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经过还是多多留心注意了。在台86线往西，在湾里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内侧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

晚上6:24来自郑义农所演唱的591，要提醒大家今天下午呢，在南部地区有些地方的天气状况好像是比较没那么稳定的，所以如果说你有行经到下雨的路段，请记得要来注意一下，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而现在外头天色呢也是已经慢慢暗下来了，要麻烦驾驶朋友请记得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另外呢，在节目尾声也是持续提醒大家，在明天早上的10:00到10:30，在台南、高雄跟屏东地区呢，要来办理南部地区的2026城镇的韧性演习哦。提醒大家，在明天早上的10:00到10:30，要来实施演习。在演习的期间，会实施人车的管制，一样再次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务必要来多加的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那目前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10.3公里，北上过了白河交流道之后，有发生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而这起车祸所占用到的是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再次提醒，国道三号北上指标310.3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之后，有发生了小客车自

撞的事故，现场占用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凤屏一路440号前面，在凤屏一路靠近八德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在小港区的红屏路跟飞机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受到了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台南市的归仁区，在归仁区的民生南街跟中山路三段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有传来交通事故的消息。以及在高雄市的前进区中华三路靠近七贤二路的交叉路口有收到了交通的事故，还有在三民区的决明路跟卧龙路的交叉路口，前镇区在一心一路跟凯旋三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有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驾驶朋友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补充更新。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6: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警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呢，今天一样要来交棒给小凯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点钟准时空中再会，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汉光演习第二天晚间首度实施淡江大桥阻绝演练，七月 CPI 年增 2.54%， 八月涨幅可望收敛。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8月6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今天进入第二天，北部区域聚焦台北八里作战分区一带的演练。

0: 演，包括夜间在新北淡江大桥的阻绝演练、临近海滩连外道路的阻绝设施架设，以及在台北港一带反资敌布雷装载及航道阻绝训练外，空军防空部队也进驻机动位置待命接战。此外，今年汉光演习首度在淡江大桥实施阻绝演练，为配合演习，淡江大桥从今天晚间八点封闭到明天清晨六点，请民众注意改道。封闭范围包括淡水端沙仑路口匝道、观海路口匝道以及八里端南下人行自行车道。主计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七月 CPI 年增率为 2.54%， 评估整体物价趋势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疑虑，预估在天后稳定的时候，八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七月。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回跌，但国内汽柴油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食物类涨幅也来到 2.49%， 是近十个月新高点，因此推升七月 CPI 年增率连续第三个月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而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28.19%， 是将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不过没有造成输入性通膨的问题。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
2: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1: 评估八月物价走势，蔡秀慧科长表示，油价波动仍大，油料费年增率预估将维持上涨。不过去年同期正逢台风豪雨，蔬菜价格处于高基期，今年若是没有出现重大农损，八月年增率有望低于七月份，但 CPI 仍将在 2% 以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为精进灾害防救组织与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海啸与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也明定海啸与堰塞湖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分别为内政部与农业部。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去年溢流，中央地方权责如何区分，数度引发议论。行政院会6号通过经内政部拟具、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林明星、陈金德审查整理的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除了新增法定天然灾害，也调整灾害应变机制，改由专责机关统筹应变，加速关键决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4: 在专业导向方面，增列堰塞湖及海啸为法定的天然灾害，并且明定分别由农业部及内政部担任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以因应灾害实务的需求，进行更有系统的灾害防治。
3: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进一步指出，后续将透过修正行政院组织法及相关法规，处理应变专责机关的定位与组成，而预防与复原重建的权责机关，未来制度上将横平两者所涉及的不同专业进行设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肇基、寄居蟹接连爆发财务危机，引发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房东房客忧心。内政部表示，目前全台22县市回报尚未接获大规模陈情或权益受损案件，社宅包租代管运作仍大致稳定，将持续掌握业者营运状况，确保租屋权益不受影响。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国内包租代管业龙头肇基屋管及相关企业寄居蟹管理顾问与肇基投资，经传财务危机与债务跳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若寄居蟹无法续办包租代管，将立即启动转型机制，由其他业者承接，以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此外，召集目前营运正常，内政部将持续监督，必要时依法处置。
6: 对于房东跟房客属于我们公部门应该去保障的部分呢，并没有任何改变。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寄居蟹这家公司呢，可能因为他的前任董事长呢已经去自首，所以寄居蟹这家公司可能到时候没有办法再继续承租 或者乘坐跟这个包租代管业务相关的，那我们会启动这个。

0: 转衔机制。
1: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为此政府已启动三大应变原则，首先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其次由中央、地方政府及租赁住宅服务工会建立联系与协助机制，第三由法律顾问提供咨询，若延伸法律争议将依法协助处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针对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展开最后一轮协商，目标明天完成三读。针对志愿役加薪三万等案，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行政院会依照朝野协商的决议，最晚今年十月跟立法院沟通。记者林玉成报道。
3: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在四月复委审查，经过两个多月的初审，共有1700多项提案送出委员会，658案进入第二轮协商。对于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删减并冻结行政院的业务费，包括新闻传播、市政及法制、人权处等业务的经费，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
4: 也在去年这个审完预算当中的额度当中，并没有违法，那已经花的怎么处理？那至少是不是让已经花的，那接下来未来几个月应该基本的支出要花的，可以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哦，请委员再思考。
3: 立法院长韩国瑜则提醒，是否要在此时大幅删减预算，值得思考。
5: 因为现在时间今年过了差不多2/3了，只剩下4个月了，这一点我们再简练您提供思考一下。
3: 此外，国民党团提案暂停实施行政院五月核定的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并要求今年度相关部会编列的统筹型预算全数删减。民众党团则提出592亿元的同案统删，针对旅费、特别费及媒宣费删减60%，部分机关的旅费和特别费全数删除。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两项提案继续保留。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2: 调查局侦破陈姓律师等人借着采购 BNT 新冠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新台币10亿多元，台中地检署今天起诉并已查扣财产总值超过10亿元。慈济发布声明，将全力配合司法机关审理调查，期盼犯罪所得可依法发还基金会。记者任兰心报道。
1: 调查局主动调查发现，110年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疫苗前客明知无疫苗采购能力，仍谎称可协助取得 BNT 疫苗，诈得11.6亿元顾问费，再提令6.7亿元现金藏放于豪宅，并购买158公斤金条，企图规避追查。调查局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表示，全案羁押陈姓律师等六人，查扣现金、黄金、高阶汽车及名下资产，以足额保全犯罪所得。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6: 本案拘提羁押陈女等六人，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价值合计10亿8000余万元，以足额保全追征陈女等人犯罪不法所得，台中地检署已于日前起诉。
1: 调查局强调，涉案人利用疫情期间民间急于取得疫苗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与民众信赖，将持续追查重大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民众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强势侦破黑帮干部跨国诈骗集团，嫌犯勾结境外机房进行假投资诈骗，引导申请高额贷款，有被害人落入圈套，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7: 刑事局日前侦破龚姓嫌犯涉嫌组织诈欺水房案，另案发现邱姓黑帮成员涉嫌勾结境外电信诈欺集团，于是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台南等警方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历经数月缜密搜证，发动四波强制处分行动，查获12人到案，成功瓦解以黑帮为首的跨境电信诈骗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8: 本案诈骗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与被害人接触，在锁定社会经验较浅之被害人实施养套杀之假投资诈骗，在得知被害人存款不足后，非但未收手，反而一对一引导被害人使用银行线上金融系统申办高额信用贷款，一旦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立刻遭集团成员转移，被害人不仅积蓄全无，更背负沉重贷款债务。
7: 专案小组锲而不舍，针对车手群和转借前客的犯

0: 瑞士政逐步拆解分析，发现有名被害人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苦不堪言。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食药署今天公布，嘉义县新隆公司主动通报自制苦茶油检出苯偏皮 6.3 ppb 超标，目前全台累计6家茶籽油厂出包。食药署表示，这一类型业者是偏小型前店后厂方式来生产苦茶油，因此食药署后续将启动辅导计划，由制苦茶油专业人员就流程协助业者了解需留意的地方，进一步生产符合规定的产品。新店更新医院今天传出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男病患积欠医疗费，不满院方不开诊断证明，愤而殴打前来协调的医院行政人员，院方出面谴责医疗暴力，力挺员工提告。记者尤若纯报道。
2: 身材壮硕的赖姓男病患在新店更新医院门诊前大声叫嚣，上前协助的工作人员突然遭他压制在地暴打，导致头部血肿，全身多处擦挫伤。行政副院长樊玉明说，
3: 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地方，绝不容许任何暴力行为，院方将全力支持受伤同仁，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持续守护医疗安全与就医环境。
2: 院方表示，经调阅公开司法资料发现，原来这名赖姓病患是医院闹事常客，不止在更新因为积欠上万元的医疗费要求开证明遭拒，愤而向院方人员施暴，过去也曾与多家医疗院所发生医疗费用纠纷。院方强调，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重要空间，对于任何形式的暴力、辱骂、威胁或妨害医疗秩序行为都是采零容忍的态度，将依法追究，并持续强化院内的安全机制，维护医疗人员职业安全、民众安心就医权益。金光记者尤若纯综合报道。
1: 台南前议长、现任市议员郭姓良被控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款项1000多万元，台南地检署侦结起诉，并建请法官从重量刑。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检方调查郭姓良在2018年、2021年跟2022年间指示服务处黄姓女副主任提领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现金，先后共同侵占公益款项共计1072万，全案台南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乡阅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5: 检察官认定被告分别于107年、110年及111年挪用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的公益款项，用以清偿私人的债务，金额达1072万元，涉犯刑法第336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侦查终结，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
4: 根据检方调查，郭姓良长期以借新还旧、以新债养旧债方式循环债务，借款用途还包含了赌债，债务很多。检方认郭姓良长期身为明代，却是政治现金法等法于无误，而且否认犯行，建请法官对他从重量处，适当执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转弯时间比预期更晚，最快明天下半天将发布陆警。最快明天下半天将发布海警，不排除8号针对马祖发布陆警，而且周末雨势比之前预测更剧烈，中部以北预估将在豪大雨中度过父亲节。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先前在福德隧道占用外线的游览车抛锚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45.9公里到46公里之间，树林前在外线的帆布一样清除完毕。 国道3号北上310.3公里过了白河，先前

现在中线跟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情形已经排除。北上的206公里过了乌日，在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5号北上 13.6 公里过了平林，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在外路间。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北上的 4.7 公里过了四角亭，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完毕。台61线南下的 145.9 公里过了大安2，先前在外线有看到铁皮，同样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立法院今天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公听会，有与会学者认为应合并立法与监察权，也有学者主张监察院对于维护偏乡或弱势民众权益仍有一定作用。根据朝野共识，监委提名案将在9月29号举行投票。记者林颖晨报道。
2: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7月31号届满，总统府日前将第七届监委提名的名单送立法院审查。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刘家威认为，目前监察院运作的情况与立法权有重叠之处。
3: 目前我们的五权分立就是有很严重的在权力上面的划分的一些问题。无疑的，这两个院都有调查权，但是这个调查权的界限不太清楚，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废监察院的这个问题。我想舆论现在也都在讨论这个部分。
2: 律师陈玉龙则说，
4: 其实对于一些比较偏乡地区或是比较不是在第一线的城市的部分，有一些人民没有办法直接透过法律去保障，或是比较缺少媒体去关注的这种地方县市的这个部分的话，这样的纠正报告其实还是满足了人民的法感情。这个部分其实某种程度监察院还是有它一定的功用。
2: 根据总统府公布的监委提名名单，监察院长被提名人为人权医师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为现任监委王荣章，其余监委被提名人包括高天慧、张菊芳、赵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等共29人。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今天表示，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后，将针对公寓大厦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9月起印制10万册，优先发送到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及保全业者，并辅导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强化社区防灾韧性。记者任然新报道。
5: 内政部将于9月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主互助协作为核心，协助社区建立防灾观念与应变机制。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9月适逢国家防灾月，将配合地方活动，示范社区及消防单位全面推广，内容涵盖地震、豪雨、强风、掉落物、电气火灾及瓦斯外泄等灾害应变。
6: 就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5: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居书守护家庭安全、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居书强化社区防灾运作，期盼从家庭准备到社区协作，逐步建立全民防灾意识，提升社区韧性，在灾害发生时降低人民伤亡与财产损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东一名男子想提早解除190万元外币定存，声称要前往越南生活，同行男子在旁催促，所幸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员警与富邦人寿合力破解海外移居诈骗话术，成功劝阻，守住积蓄。记者王玉芬报道。
7: 你们还的话，我就要去你那边去啦。有结冰有啦，我要去。
8: 他有朋友啊，没有朋友就好了啦。
9: 你那边

0: 男子看到警方到场，原本还认为是警方一再为难，所幸远景耐心劝说，才打消男子解除定存的念头，保住积蓄。台中警分局中心派出所所长郑胜阳说：“
1: 经了解，该名是为了提领前往越南生活需要资金，但现场有一名同行男子不断催促办理解约，也让警方察觉情况有异。远景向民众说明近期常见的海外工作、海外移居等诈骗手法，并与金融机构共同耐心劝说，成功保住190万元积蓄。”
0: 台东警分局呼吁，如果发现亲友突然因出国发展、海外高薪工作或移居生活等理由急需提领大额存款，应主动关心资金用途，必要时陪同前往金融机构或报警查证，多一道关心，就可能替家人守住一身积蓄。警网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2: 台中市警察局为提升犯罪侦防量能，不仅自主研发 AI 指纹辨识系统，也建制国际认证建识实验室，打造科技警政，全面守护市民安全。记者陈玉涵报道。
3: 台中市警察局持续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推动科技建警，建制中部唯一通过 TAF ISO 17025国际认证的刑事建识实验室，并自主开发云端智慧辨识系统，成立鹰眼小组，运用科技强化打诈、缉毒及刑案侦办效能。迄今已成功拦阻民众遭诈款项近7亿元，提升治安维护能力。台中市副市长黄国荣说：“
4: 我们警察同仁会自主去研发，去这个优化这个软体。”好的，优化指纹的鉴定的流程，你看它将鉴定的时程从124天大幅缩短到20天哦。那这个对于案件的侦查或侦破，事实上它是很有帮助。你看它在诈欺案采获指纹的比例更高达70%哈。它这种主动创新然后不只是说我们把这个设备买来，套装软体买来就这样用。还会这种创新去研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肯定。
3: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 AI、数位建识及无人机等科技应用，精进犯罪侦防与打诈量能，持续导入创新科技，提升执法效率，全力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病例，中部一名70多岁妇人发烧腹泻住院确诊，感染源不明，卫生单位框列45名接触者，并检验其中4人检体，好在都是阴性。记者尤若纯报道。
5: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名妇人有慢性病史，近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7月中却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住院治疗、采检送验确定染上风寒，成为今年伤寒首例本土病例。
6: 疫调结果是感染源不明，经疫调接触者一共框列了45个人，同住家人有3个，那其他的话是一些其他的接触者。那接触者里面只有一个有症状，那我们采检的有症状的那一个还有同住的家人，一共采检4个，4个检验都是阴性。
5: 疾管署表示，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潜伏期短为8到14天，长可以到60天，主要是透过食用病患或带菌者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品或饮用水传播。常见的症状包含持续性发烧、头痛、倦怠、厌食、腹痛、腹泻、相对性心搏过缓，或者是躯干出现红疹等等。呼吁民众要注意饮食以及手部卫生，饮用水应该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食品需经过充分加热煮熟后才可食用，烹调还有备料的过程应该避免生熟时交叉污染。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瘦瘦针近年来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备受关注，台大医院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者使用瘦瘦针，未来罹患子宫内膜癌等13种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将下降41%。记者杨欣报道。
7: 近年俗称瘦瘦针的 GLP-1 药物成为热门减重选择。台大医院最新研究发现，瘦瘦针可能有助降低肥胖相关癌症风险。台大医院妇癌科医师许恒淳表示，利用美国大型病例资料库分析发现，相较于仅靠饮食或运动控制体重的族群，使用 GLP-1 药物者，未来罹患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明显下降。

0: 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41%有相关性，但是就是目前追踪时间比较短，但是这与就是他的适应症有相关，因为虽然说周先乐他2021年就是获得适应症，但2023年才开始就是获得广大的就是无糖尿病患者肥胖的相关使用，然后所以就是追踪时间目前看也比较短，但是团队觉得当这个肥胖已经成为一个疫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那目前就是报道于肿瘤学年鉴国际的顶尖期刊。
1: 许恒成医师表示， GLP-1 有机会透过特定机制达到预防肥胖相关癌症的效果，但需要经过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这项研究不代表这药物有新的适应症，是否使用药物还是需要与临床医师咨询。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央大学台湾极地研究中心统筹的跨领域团队今年夏天首度自主规划极地研究船航次，前往北极斯瓦尔巴群岛西侧海域12天，探讨极端气候、海洋环流等议题。中大指出，台湾虽非极地国家，却是高度依赖海洋的岛屿，北极的海洋环流、极端气候与碳循环变化都牵动着台湾的未来。为促进国产牛乳多元加工利用，农业部畜产试验所近年积极研究固态乳加工技术，并逐步建构起国产起司的技术基础，今天宣布已正式计转，首款100%国产牛乳制成的常温乳酪丝将在明年中前量产，并在超商上市贩售。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目前国内市面上贩售的起司多为国外进口，即使像常温的乳酪丝也得由业者向国外进口乳酪后加工制作。为因应国内乳品加工技术发展，畜事所提前布局，让国产起司从无到有，并系统性建立各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技术。目前起司相关技术研究已逐步累积加工与品质控制技术能量，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畜事所所长黄振芳说：
4: 牛奶本身也会有一些，偶尔也会有产销方面的问题，所以起司这样子的产品，它在牛奶生产过剩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起司，那它一放可以放，有些经过熟成可以放2年3年都没有问题。那它又是一个很高价值的这个产品哦，所以我觉得在牛奶过量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利用来做产销的一个工具。
3: 畜事所在发展蓝图的七大类起司中，目前已成功建立高达白莓、奶油及拉伸型起司等四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接下来也将依序进行其他三类起司的基础技术研发。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南部都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东部26到36度，离岛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0: 经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浦沿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的26.8公里环北前有事故的消息，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要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同样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的235公里民间路段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过了平陵13.6公里的地方，外侧路间客运车故障停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20公里。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港南下，经过南深路一路到孟扎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新竹经过竹北路段，时速大约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中部地区要带您留意的是，在台74线的消息，目前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不好走，以及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二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每个用路人使用道路的权利与义务，不论是人或车，任何人在道路上行驶，都有注意路况与礼让其他用路人的责任与义务。
2: 所有的用路人都遵守交通规定，并尊重他人的路权，就是顺畅交通的最佳方法。车辆不能侵占，也不能行驶在人行专用道。在行人使用穿越道时，即拥有路权。其他汽机车也必须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3: 另外，桥梁、隧道、圆环、障碍物对面、铁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车道等处不得临时停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交互站10公尺内、消防栓、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不得临时停车。还有，设有禁止临时停标志、标线处所也不得临时停车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林宏忠。今年屏东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实施30分钟的警报发放、疏散避难、交通及其他必要的管制。大家会在手机上收到国家级警报，同时收到防空警报声响，请大家不要惊慌，配合演练。演习期间，这30分钟内，平面道路会实施人车管制，行人的部分，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开车、骑车的朋友，请立刻靠边，停在安全的地方。车上的人必须要下车，就近寻找防空避难设施。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防空避难设施，请进入建筑物内，或就近寻找掩蔽物，采取防护姿势。演习期间，外送平台暂停服务，外送员也要靠边停车避难。商家室内室外营业项目暂时停止，并请记得关闭门窗哦。演习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请大家一定要配合。如果违反演习命令，不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管制，执意开车或是在街上游荡，依据民防法第25条规定，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处罚不是目的，平时多一份准备，暂时就能少一份伤害。8月7日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再请屏东的乡亲朋友共同配合这半小时的演习，谢谢大家。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Hey, 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注意注意，今晚的快乐营业时间开始咯，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FM94.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凯，也是今晚的快乐所长。在这一间事务所里，没有难搞的问题，只有好玩的分享，没有无聊的日常，只有等待被发现的小确幸。接下来3个小时，把耳朵交给我，让乐咖事务所陪你笑一下，聊一下，放松一下。准备好了吗？ Ready， 我们开工喽！

时间来到晚上的7:08哦，那也是持续的为各位提供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首先呢，稍早在国三北上呢，在310.3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本来是有一个事故在处理当中，那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国三北上白河路段的时候，也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喽。那目前从这个国道的路网图上来看，在国道10号，在顶新系统呢，到一直到左营端双向，目前都是车多拥挤的，时速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而已，走走停停。另一方面呢，在国道8号，从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也是比较车多拥挤的，时速大约落在60到70公里。所以，请行经不管是国道8号或是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车子开慢一点，多一分保障哦。那再来，我们关心在平面道路市区的部分，在平面道路呢，有几起事故在发生哦。高雄市桥头区龙峰路和南公路，以及前进区光复二路49号靠近成功一路，还有包括是前镇区后平路和佛德街，还有小港区华人街在小港医院旁边。以及冈山区中仑寮路73号前靠近银苑路，分别都是有事故传出的情形，正在等候排除。有更多的路况资讯，如果要补充、要更新的，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警广的路况专线。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喽。

好，那在节目一开始呢，小凯在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所有的听众朋友，空中好朋友们，通通哎，麻烦拨个时间竖起你的耳朵聆听一下哦。什么重要讯息呢？2026城镇韧性，也就是防空演习，南部地区包括了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将在明天，也就是8月7号早上10点到10点30分实施。演习期间呢，将进行防空警报的发放、交通管制以及人车疏散的措施，请大家务必要配合。如果演习当天呢，听到防空警报，记得不要停下来看热闹，也不要继续在户外做逗留，请立刻前往附近的建筑物或是防空避难设施来避难，并且依照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来做行动。平时呢，也建议大家先做好准备，可以利用警政服务的 APP 的警察局防空避难专区，或是消防署的全民防灾一点通 APP 查询住家、公司或是学校附近有哪些防空避难设施，提前熟悉避难。

难路线，遇到状况才不会慌张。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演习期间呢，如果有交通管制或是人车疏散的措施，请耐心配合。依照民防法第21条规定，如果没有配合相关管制措施，最高可处新台币150,000元的罚锾。城镇韧性不只是政府的工作，更需要每一个你我共同参与。平常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知道警报响起该往哪里避难，就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再一次的提醒大家，115年8月7号，也就是明天早上10点到10点30分，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将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请大家提前规划好你的行程，配合演习，共同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生活环境。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明天在演习期间呢，在景广高雄台这边呢，如果你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我们也会在演习期间同步来发放紧急的警报音符，分别是一长音、两短音，每次间隔5秒钟，会重复3次，总共是115秒。那在演习结束的时候，也会发放解除警报的音符，长音90秒。所以大家如果在早上10点到10点30分有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是警广路透社的节目，那请听到这个警报音符，请不要慌张，不要觉得是不是自己的收音机坏了，或者是这个 app 是不是有问题，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为了要配合演习，所以呢我们采取了这个措施，请大家不要慌张哦。

另外呢，在这边小凯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国防部的宣导。首先是第一个，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会在民国115年8月6日，也就是今天生效。第二点呢，受领115年8月1号到8月14号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的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是依召集令以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来报到。第三个，陆、海、空三军以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依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以及实现实施作业。第四个，详文呢可以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或者是国防部发言人脸书粉丝专页以及各大报刊。所以提醒大家哦，演习期间呢一定要做好配合，然后千万呢记得看到警察或是民防人员的任何指示一定要好好的来遵守哦。

0: 来自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时间来到晚上的7:20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速公路的一些路况目前是怎么样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呢，我们要来请雅英上线为大家做说明。雅英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除了在南下哦，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之间呢，还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况外，其余各路段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至于在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哦，也是顺畅好走的，大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路口前呢，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哦，封闭的内侧车道。然后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则是封闭的中央车道以及内侧车道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提醒一下各位家人朋友哦，因为受到台风外回环流的影响哦，所以南部地区呢这几天都可能会有下雨的一个情形发生。提醒您行经雨区时呢，请一定要结束吗？

0: 换行，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音哦。
2: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3: 收听警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YS 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学员 Jenny。 我想对爸爸说，虽然有时候爸爸说话的方式让我感到压力和被责怪，但我心里一直都知道你有一颗善良又柔软和疼爱我的心。以前那个乖巧听话的小孩现在已经长大，很多事有自己的想法，也在学习着勇敢为自己的感受发声。虽然这对我们来说好需要时间重新适应，但我心中依然非常渴望得到爸爸的理解与包容。爸爸，不论如何，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爸爸，希望我们以后都能对彼此更温柔一点，下次我们又忘记好好说话的时候，可以温和地提醒对方，爸爸，父亲节快乐，我爱你。
4: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5: 父亲节

欢迎继续回到金广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台 FM94.7 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陪伴你今晚7点到10点三个小时的空中好时光。晚上的7点24分，持续的带您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呢。那首先呢，是在国道上面的路况资讯。如果呢，你是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要使用到不好意思，是明天晚上9点到礼拜六的早上6点，如果你是要使用到国道1号的驾驶朋友，可能要小心了。因为在8月7号明天晚上9点开始呢，会封闭国道1号北外环快速道路的双向全线。从长航路匝道一路到南科的联络道匝道，那这边呢要进行国一北外环交流道衔接桥面的一个施工作业，所以呢，如果8月7号礼拜五晚上有要使用到国道1号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了。好，那么从目前国道的路网图上来看，目前在国道8号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台南端双向呢都是车多拥塞的部分。那另外呢，同样是车多拥塞的部分，还有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也是车多比较不好走，时速大约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好，那至于是国道1号呢，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这个路段呢，车子也是比较走走停停的部分呢，时速大约落在50到60公里。所以如果你是有经过这些地方的朋友们要注意咯，一定要保持你的安全车距，拉开你的安全距离，才不会呢造成事故的发生。那么在市区的部分呢，也有一起的交通状况来发生哦。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五福一路和成功一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有事故传出的情形，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如果你有什么路况想要更新、想要补充的，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喽。晚上的7点26分，等一下呢，我们收听一下警广新闻。在新闻过后呢，我们就会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继续为你提供服务哦。

0: 景广新闻。
1: 跨国运毒集团将毒品藏入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当中，从德国走私来台。所幸宝山总队联手海关成功侦破，桥头地检署指挥溯源逮获两名嫌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与财政部官务署高雄关、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八分队，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成功破获跨境走私毒品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跨国运毒集团伪装寄送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包裹，其实是从德国走私毒品，以为可以卖萌骗过海关，没想到还是逃不过专案小组法网。宝山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3: 专案小组巡线逮捕海默的诚信主嫌及诚信共犯，现场查扣三体毒品 ketamine 毛重 1054.5 公克、手机及他人健保卡。主嫌企图以高报酬吸收共犯提供住宿收件，利用层层断点来规避查缉，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并遭法院裁定羁押。
2: 宝山总队表示，所幸及时拦阻毒品。

0: 品流入市面，警方将持续刨根溯源，打击毒品犯罪，也呼吁切勿参与制造、运输、贩卖毒品。一经查获，恐将面临终身牢狱，更不可吸毒驾车，毒驾将造成车辆冲撞，引发重大死伤，害人又害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45岁林姓男子，平时没有胃痛，食欲不振，今年健康检查时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异常，进一步就医竟发现三颗胃肠道肌植瘤，透过内视镜微创手术全数切除，医师也呼吁定期健检的重要性。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2: 林姓男子因健检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偏高，安排胃镜及内视镜超音波检查后，发现胃部有两颗约两公分的黏膜下肿瘤，临床高度怀疑为胃肠道肌植瘤，经医疗团队评估后，采用内视镜黏膜下剥离术进行微创切除，手术中又发现第三颗病灶，一并切除，保留胃部功能，也减少手术伤口。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丁俊夫说：“
3: 黏膜下肿瘤的原因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胃肌之瘤、神经内分泌肿瘤、平滑肌瘤、脂肪瘤，都是黏膜下肿瘤可能常见的方式。那假设是在内视镜超波下高度怀疑是肌脂瘤或是神经内分泌肿瘤，我们会建议患者可能要考虑把它做内视镜或是外科手术的一个处理。那假设是怀疑是脂肪瘤或是平滑肌瘤，是可以考虑做定期追踪就可以。”
2: 第一师提醒，胃肠道肌脂瘤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有胃癌或消化道肿瘤家族史，长期胃部不适、胃溃疡反复发作或健检发现肿瘤指数异常的民众，应及早接受检查，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机。警广记者陈蕴涵台中报道。
1: 新北市瑞三矿业整煤厂第一期修复工程在111年正式开馆启用，目前二期修复工程也即将完工。市长侯友宜指出，修复工程不但完整地保存珍贵的煤矿文化资产，更带动了地方文化观光发展。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长侯友宜率师傅团队前往瑞芳区视察瑞三矿业整煤厂。他指出，日前第一期修复工程完工之后，不仅荣获第22届公共工程金质奖，也成功活化矿业文化资产，成为侯同重要文化观光据点。目前第二期也即将完工，期盼能够保留矿业遗迹之余，更能够串联侯同煤矿园区还有周边历史景点，打造完整矿业文化廊带，同时提升在地观光产业。
5: 借着这个据点，我们规划新北市在瑞芳的300年环线，结合活同、牡丹、三貂岭以及我们的淡蓝古道，成为三铁观光路线。
4: 此外，针对文化部宣布国家儿童未来馆建筑工程正式上网公告招标，侯友宜则回应，儿童未来馆位在板桥区黄金地段，馆舍落成是许多家长还有孩童最大的期望，希望中央能够和地方并肩合作，了解地方需求及建议，让国家儿童未来馆成为地方最重要的地标。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十三号台风外围云系靠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成编辑，李由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欢迎回到金广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台的好朋友 FM94.7 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刚刚呢，新闻帮大家补充了今天的重要大小事，现在就让音乐接手，把今天的疲劳暂时放一边，接下来还有好歌，有日常分享，说不定还有让你会心一笑的小惊喜。从晚上的7点到10点，就跟着乐咖事务所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晚过得轻松又有趣。晚上的7点37分，持续的带您关心目前国道上还有市区的最新路况资讯。首先呢，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目前在国道上呢，国道8号从台南系统呢一路到台南端这边呢，是车多双向都是比较不好走的情形，那车速大约落在60到70公里，那请大家一定要放慢你的行车速度，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呢，也是车都不好走的是在国道1号南下这边呢，从永康到大湾这边时速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部分，还包括了国道1号从高科到冈山，那这边呢也是走走停停，时速落在大概70公里左右。另外呢，还有包括像是在国道10号要往旗山的方向，从左营端一上来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也是比较拥塞的部分，时速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天色暗下来了，请你要开启车头大灯，保持好安全间距，循序渐进的来往前行，同时要睁大你的双眼，这样子呢才不会有事故的发生哦。有路况播警广，我们警广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转一个分机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好，那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路况资讯哦。如果呢你是明天早上还有礼拜六整天呢都要使用到冈山地区的朋友呢，高雄市的冈山区明天早上和礼拜六早上8点到晚上8点，高雄市冈山区的裕德街，就是在湾里路到台一线这边呢会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所以呢如果你要行经这边的话，记得要提前改道，并且注意你的行车安全哦。那另外呢，如果明天呢你要行经到高雄市前进区的话，明天的早上11点到12点，在高雄市前进区自强二路和六合二路的交叉路口会有停电哦。所以呢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们，如果你是在明天早上11点到12点经过这边的话，记得看到停电了，不要太慌张，这个是正常的现象。那另外呢，如果明天你有要利用到国道1号的话，在明天的晚上9点到礼拜六的早上6点，国道1号的北外环快速道路会双向全线的来做封闭，一路从长河路匝道到南科联络道匝道呢，这边都会做封闭作业，那是因为要做这个国一北外环交流道的衔接桥面作业的关系。所以呢，驾驶朋友，如果你在明天晚上9点到礼拜六的早上6点有要使用到这边的路段的话，可以提前来做改道咯。有任何路况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专线，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一个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了。有任何路况欢迎你随时打进来补充或是更新。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41分了，那接下来呢，带你关心一下国防消息。汉光42号演习持续进行当中，今年演习呢，除了检验部队的战备应变能力，也特别强化了离岛防卫、后勤补给以及军民协力等面向，让整体防卫能量呢，能够更贴近实际状况。今天呢，是演习进入了第二天，国军第一次大规模跨海支援绿岛和兰屿，展开了登岛防卫作战演练。今天有超过100位的官兵搭乘客轮前往离岛，进行人员进驻、武器装备部署、火炮架设以及防御工事构筑，同时验证人员、武器以及军需物资跨海运输的流程。

表示，这一次演练设定的情境是假想敌对离岛发动攻势，企图夺取绿岛和兰屿，作为进一步威胁台湾本岛的前进基地。因此，国军必须要迅速完成跨海增援，提升离岛防卫和应援能力。那除了离岛防卫演练之外呢，澎湖地区也同步进行后勤补给训练。第一作战区呢，在澎湖的旧台电电厂场地实施第一类补给品主动运补演练。除了使用军方大型车辆，也动员民间的车辆来协助运输，将粮食等重要的补给物资提前运送部署到部队的周边。澎防部表示，透过军民合作的实地演练，希望让官兵熟悉补给流程，也强化各单位之间的协调能力，确保在需要的时候物资能够快速有效地送达第一线，维持部队持续作战所需的后勤能量。那在当地的居民方面呢，绿岛居民表示，平时呢就和驻军保持良好的互动，虽然演习期间呢可能会对交通和生活带来一些影响，但是大家普遍认同国防安全需要全民共同来支持，平时做好训练才能够在关键时刻守护家园，也让居民生活更放心。以上就是汉光42号演习第二天的相关消息。从离岛防卫到后勤补给，可以看到演习不只是部队训练，也包含了地方协调和整体应变能力的验证。那后续呢，演习还有哪些项目和最新进展，我们呢也会持续的来为你做追踪哦。晚上的7:43，来自李宗盛和成龙合唱的歌曲《真心英雄》。

0: 国防部令一东兴三十六号演习党员召集令，立民国115年8月6号生效。二上领115年8月1号到8月14号期间，进行中信、中医、大业、人来、中进、博爱、中信教育召集令的后备军人、国营车辆、工程等机械物资、医疗、实习兵证转换，或者是依召集令以及进岗进用组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以及军备局所属的党员工厂以军事工业体系转化提升以及时限实施作业。四、上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秘书专家以及各大报刊。
1: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
2: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不

欢迎继续回到景广高雄台 FM93.1 和台南台的朋友 FM94.7 乐咖事务所的空中节目现场，我是小凯，在这里从7点到10点陪你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晚过得更轻松又有趣。好，晚上的7点49分哦，在这边呢也是协助国防部来发报一个讯息哦。那国防部发布呢，首先第一点，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在民国115年8月6日，也就是今天开始生效。第二点，受领115年8月1号到8月14号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的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是依召集令以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第三点，陆海空三军以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依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以及实现实施作业。第四点，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以及国防部发言人脸书粉丝专页以及各大报刊。以上呢就是国防部要我们协助转达的消息，请各位一定要谨记在心哦。有任何的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金广的路况专线，专线的号码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拨一个分机5，就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协助你做服务哦。那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哦，目前是在国一南下从高科到冈山这个路段呢车多拥挤，那时速大约落在50到60而已。另外呢，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不好意思，是往东的方向，往旗山这边呢，从左营端上来，一直到顶金系统国道10号往旗山方向，从左营端。

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时速落在大约50到60公里。所以请行经这两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留意，要多一点耐心了。好，那接下来呢，关心天气消息。最近大家最关注的就是白海豚台风的动态了。目前最新预测呢，台风中心不会直接登陆台湾本岛，但是外围环流带来的风雨不可小觑，提醒大家还是要提前做好防台准备。气象署表示，白海豚台风预计在礼拜六到下周一最接近台湾，暴风圈可能在礼拜六中午前后逐渐进入台湾北部的海域，并在下周一早上慢慢远离。依照目前路径研判，海上警报时间可能落在明天中午到下午左右，礼拜六也有机会针对连江县发布陆上警报。虽然说台风暴风圈不会直接影响台湾本岛陆地，但是由于距离海岸线相当接近，宜兰以及中部以北地区，尤其是山区，依然要留意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台风未来的实际路径呢和强度变化，依旧会影响各地的风雨情况，大家要持续关注气象资讯。另外，当白海豚台风逐渐移动到台湾海峡北部并远离之后，台湾附近的西南风将逐渐增强，预计从礼拜天开始，中南部地区天气也会转为不稳定，容易出现局部大雨，提醒听众朋友同样要提高警觉哦。时间来到下午的7:53，送上来自孙耀威的歌曲《认识你真好》。

来自孙耀威，认识你真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57呢。那目前在市区呢有两起的事故传出，包括是在高雄市前进区中华三路和七贤二路的交叉路口，以及高雄市小港区华山路和华山路200巷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传出。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欢迎你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协助喽。等一下我们音乐呢先上，心情放松，歌曲过后请继续锁定警广，收听最新的路况汇整，让我们一起平安上路，顺利抵达。稍后回到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116.5到118.9公里，头份到造桥路段。

0: 路面的刨除作业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要有两个消息要提醒您，包含在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另外在淡江大桥的南下路段呢，目前是全面封闭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留意提早改道行驶。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在台76线的西向 32.4 到 27.3 公里往彰化的八卦山隧道处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进行通风系统的维护工作。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魏孝宏。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于115年8月7日10时至10时30分实施，演习期间实施人车及灯火管制，于防空警报发放后，室内民众应立刻进入就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地下室避难，并关闭瓦斯及电源。在道路上之行人、车辆驾驶及乘客应听从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届时平面道路之车辆全面管制，高速公路含快速道路上行驶之车辆不管制，但车辆准下不准上，下交流道或驶入平面道路之车辆比照行人实施避难。各机场港口停泊之飞机、船舶、高铁、台铁及捷运车辆均照常起降、靠离与行驶，但下机旅客及接送亲友与下交流道车辆仍需实施防空疏散避难。再次提醒大家，8月7日本周五十时至十时三十分听到防空警报及收到国防部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布手机告警讯息时，请勿惊慌，请配合警察、民防等人员的引导。谢谢大家的配合，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2: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交通车司机 Nick。 小时候总是期待爸爸下班回家，因为每天在他的手里总是会拿着我最爱的零食点心。如今我每天开着大巴载着大家平安往返，也才真正体会爸爸每天回家时带回来的不只是晚餐和礼物，而是一整天为家庭付出努力的爱。我想对辛苦打拼的爸爸致敬，谢谢你，老爸，父亲节快乐，祝你一路平安。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节快乐。
3: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4: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5: 我们是
6: 告五人，
5: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有趣喽。晚上的8:07，带您看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哦。目前呢，在国道8号一样，从这个台南系统呢，一直到台南端的双向呢，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那时速呢，大约落在50到60公里。同样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部分，是在国道10号要往东的方向，往旗山的方向，从左营端上来，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也是比较拥塞的。那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而已。所以如果你开车上国道有行经这两个地方的驾驶朋友，请一定要保持好你的耐心，开亮你的车头大灯，保持好安全间距，循序渐进，才不会造成事故的发生哦。有路况播警广，欢迎你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请你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好，那各位的乐咖朋友们，这边呢小凯也想要再次的提醒大家，晚上开车回家的路上也别忘了照顾一下自己和别人的安全。天色暗下来了，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不只是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也让其他用路人更容易发现你的存在。开车的时候速度不抢快，安全才是最快的捷径。另外提醒大家，行驶在大货车连接车旁边的时候，记得要多给大车朋友一些空间。大车不像小客车可以随时急刹或是快速闪避，尤其是满载的连接车需要更长的刹车距离，起步时也需要更多时间，所以开车时不要一打方向灯就马上切到大车的前方，换车道前多看一眼，确认和大车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再慢慢的变换车道。多等几秒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但却可以让自己和大车驾驶人都更加安全。开车上路不是在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够平安到家。也提醒大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贴得太近，遇到突发状况才会有反应时间。还有经过路口行人穿越道时，记得放慢你的速度，礼让行人，因为每一位走在路上的人都有人在等他平安回家。开心上路，安全到家。这里是乐咖事务所，随时欢迎你的加入，我是小凯，陪你一起把每天的路走得更安心。

欢迎回到景广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的好朋友 FM94.7 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那晚上七点到十点就跟着乐咖事务所一路听下去，接下来有好歌，有日常分享，说不定还有让你会心一笑的小惊喜，陪你把今晚过得轻松又

好，这边呢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明天和后天，也就是礼拜五和礼拜六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总共12小时的时间哦。如果呢你是有要经过高雄市的冈山区，或者是你是住在高雄市冈山这边的听众朋友，注意喽，在裕德街湾里路到台一线这边呢，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所以呢，请行车经过的听众朋友要提早来改道，并注意行车安全。那再提醒哦，如果呢明天你是有利用到这个前金区的驾驶朋友，在明天的早上11点整到12点整之间呢，在高雄市前金区自强二路和六合二路的交叉路口会来做一个停电，那配合台电进行施工。所以如果明天早上11点到12点之间你有经过高雄市前金区在自强二路和六合二路的交叉路口，要记得看到停电呢，千万不要号志有故障呢，千万不要以为它是故障了，这个是正常的，因为台电正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随时要更新，随时要补充，欢迎你拨打这个警广的路况专线的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时间是下午的晚上的8点11分，为你送上来自刘文正的歌曲《雀上心头》。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要分享一则温暖的警察救援故事。有时候呢，短短几分钟的反应时间就可能成为守护生命的重要关键，而第一线援警总是在民众需要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前几天晚上，高雄市苓雅分局民权路派出所援警邱孟威以及洪银峰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民众报案，表示一位妇人在家中不小心跌倒受伤了，倒在屋内没有办法自行起身，希望警方和消防人员前往协助。援警接获通报之后立刻赶往现场，抵达后援警不断敲门并大声呼喊，但是只有听到屋内传来微弱的回应声，判断妇人可能受困于屋内，情况相当紧急。为了避免错过救援时间，警方和消防人员讨论之后决定破门进入。进屋之后发现妇人倒卧在地，援警和消防人员马上上前协助，并由救护人员进行检查，所幸妇人没有生命危险，之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值得一提的是，当天刚好有警校的实习生和学长一起执行巡逻勤务，也亲身参与了这一起紧急救援的行动。警校的实习生表示，第一次遇到需要破门救援的案件，现场情况让他感到很震撼，也深刻体会到警察工作的责任以及救援过程中分秒必争的重要性。苓雅分局也提醒，独居长者因为身体不适或是意外跌倒而受困的情况并不少见，呼吁家人平时多多关心长辈与亲友，保持联系，也可以评估安装紧急的求助设备，让突发状况发生时能够更快的获得协助，降低意外的风险。那这起救援事件呢，也让我们看见警消人员平时的训练与使命感，守护民众安全不只是处理重大案件，在生活中每一次及时的伸手帮忙都是一份温暖的力量。以上就是今天的暖心分享，时间来到晚上的8:17，也为各位送上非常应景的歌曲，来自阿庆的《玻璃室》（Police）。

致敬给每一位默默付出的警察同仁们。那这首歌呢，是阿信为这个2008年上映的电视剧，同时也是王小弟导演所导的《玻璃市大人》所写的主题曲，叫做《玻璃市》。晚上的8:22哦，持续的为您更新路况。那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呢，目前在国道8号。

好，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台南端往西的方向呢，这边呢是车多拥挤，比较不好走的，时速大约落在60到70公里。那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地方，另外还有包括是在国道三号往南下，田寮一直到燕巢系统，这边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约落在60到7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十号的双向哦，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呢，也是比较车多速缓的一个部分，时速大约落在40到50公里。如果有利用到以上三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要麻烦发挥你的耐心，记得要开启你的车头大灯，保持好安全的间距，然后要循序渐进，才避免事故的发生哦。另外，我们看到在平面道路的情形，在平面道路呢，有两起事故传出。其中一个是在高雄市前进区自强二路和五福三路的交叉路口，另外一起呢在前镇区的成功二路和智科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我们警广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提供了。

好，那在这边呢，小凯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或者是骑在路上的驾驶朋友，开车在路上的驾驶朋友们，骑乘机车的乐咖朋友们，晚上回家的路上，提醒大家几个小细节，安全多一分，回家就多一分安心。首先，如果你要左转，骑机车要左转的话，记得先看一下路口有没有蓝色的两段式左转的标志。如果有，就先骑到待转区来等候，不要想说应该还好啦，我转快一点应该没事啦，结果荷包可能先收到一张新台币600到1800元的红单。另外，骑车超车也要谨记一个原则，超车要从左边来超，不要贪图方便从右侧来超车，这样不但危险，也可能违规，最高可处新台币2400元的罚锾。还有很多骑士会容易忽略的一个小习惯，那就是机车起步的时候，不要油门一转就轰吹到底。虽然感觉好像瞬间很有冲劲，但其实离合器和碗弓都会承受很大的摩擦，久了容易造成零件的损耗、车子的抖动，甚至会增加你的维修费用。骑车哦，开欧多拜不是在参加起步大赛，顺顺的起步反而能让爱车陪你更久。提醒大家，晚上骑车安全最重要，遵守规则不是怕被开单，而是让自己每天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家。我是小凯，晚上的时间陪你一起把路骑得更安心。有路况报警广，如果你有什么路况需要补充、需要更新的，欢迎你随时拨打警广的路况专线，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麻烦你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晚上的8:26哦，稍后呢我们收听一下警广新闻，那歌曲过后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再回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不要走开哦，为你送上来自张宇的一言难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为配合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丹江大桥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上午6点往八里方向全面管制，淡水端沙仑路口南下入口匝道、中正路51巷滨海匝道以及八里端南下侧人行与自行车道入口也同步管制，管制期间往八里方向用路人请改到官渡大桥。板桥区光复桥明天凌晨0点到2点封闭新北市往台北市方向车道，调拨对向通行。12号晚间11点到13号上午5点全线封闭，用路人请改道行驶万板大桥、华翠桥或华中桥。另外林口区市道106线11号晚间6点到12号晚间9点全线管制通行，只开放当地住户进出。内政部今天表示，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后，将针对公寓大厦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9月起印制10万册，优先发送到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及保全业者，并辅导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强化社区防灾韧性。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将于9月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主互助协作为核心，协助社区建立防灾观念与应变机制。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9月适逢国家防灾月，将配合地方活动示范社区及消防单位全面推广，内容涵盖地震、豪雨、强风、掉落物、电气火灾及瓦斯外泄等灾害应变。
3: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

0: 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橘书守护家庭安全、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橘书强化社区防灾运作，期盼从家庭准备到社区协作，逐步建立全民防灾意识，提升社区韧性，在灾害发生时降低人民伤亡与财产损失。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萧姓妇人反复感冒，脖子还摸到肿瘤，就医检查后确认是口咽癌转移到淋巴结。彰化医院指出，个案引发的因子不是常见的香烟、槟榔及喝酒，而是人类乳头病毒。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以前不常感冒的萧姓妇人最近出现流鼻水、发烧，在诊所看诊服药，隔不到一个星期又再出现感冒症状。后来无意间摸到脖子有颗肿瘤，到彰化医院耳鼻喉科检查，揭开反复感冒之谜。舌根的地方有颗 2.2 公分大的肿瘤，经切片及正者摄影确认是口咽癌，并且转移到淋巴结。由切片也发现人类乳头病毒 HPV 持续或重复感染引发口咽癌。放射肿瘤科医师张伯俊说，
4: 人类乳头病毒这个 HPV 的这个病毒它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癌症，还有包括这个肛门癌、生殖器癌、这个子宫颈癌以及这个口咽癌等等。那目前国家的政策都有使用这个疫苗来做预防，可以有好的这个保护力。
3: 而鼻喉科主任许家芳进一步表示，口咽癌约有九成是男性，抽烟、喝酒及槟榔被认为是主要致病因子。而萧姓妇人不抽烟、不吃槟榔、不喝酒，又是女性，并不是高风险族群。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促进国产牛乳多元加工利用，农业部的畜产试验所近年积极研究固态乳加工技术，并逐步建构起国产起司的技术基础。今天宣布已正式计转首款100%国产牛乳制成的常温乳酪丝，将在明年中前量产，并在超商上市贩售。记者朱瑞森报道。
5: 目前国内市面上贩售的起司多为国外进口，即使像常温的乳酪丝也得由业者向国外进口乳酪后加工制作。为因应国内乳品加工技术发展，畜试所提前布局，让国产起司从无到有，并系统性建立各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技术。目前起司相关技术研究已逐步累积加工与品质控制技术能量，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畜试所所长黄振芳说，
6: 牛奶本身也会有一些偶尔也会有产销方面的问题，所以起司这样子的产品，它在牛奶生产过剩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起司，那它一放可以放，有些经过熟成可以放两年三年都没有问题。那它又是一个很高价值的这个产品，所以我觉得在牛奶过量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利用来做产销的一个工具。
5: 畜试所在发展蓝图的七大类起司中，目前已成功建立高达白莓、奶油及拉伸型起司等四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接下来也将依序进行其他三类起司的基础技术研发。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东部26到36度，离岛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专员关志扬。今年南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演习时间为8月7号星期五10点至10点30分。警报发放后，人车配合交通管制，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有人、管理委员会、保全、住户听闻防空警报，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之铁铁门或栅栏，供周边民众就近实施避难。此外，中央会应用空中威慑告警系统发布手机告警讯息，能及时准确发布防空演习相关资讯，辅助通知防空警报。民众接获讯息后，应点手机告警讯息内置连结网址，查询周边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依警察民防人员指引前往避难。最后，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演习命令之管制及演练，违反者得依民防法第25条裁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哦。
2: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郭靖。身边太多选择让你舍不得，不过当你想要了解最新路况，就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唯一的依赖。

欢迎继续回到景广高雄台 FM931 以及 FM94.7 台南分台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加入乐咖事务所的行列，我是小凯。晚上的7点到10点，跟着乐咖事务所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晚过得轻松又有趣哦。好，目前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点41分哦，持续为您更新目前高速公路以及平面道路的路况。那目前呢，在1968的高速公路路网图上来看呢，目前只有一个地方是比较车多拥挤的部分，那就是在国道10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国道10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是比较车多拥挤的，时速大约落在50到60公里，所以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哦。那至于其他路段呢，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那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行。那目前在国道呢也有一起的施工，那请大家多多的留意一下，在国三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在善化系统这边呢，善化交流道前面呢，中间以及内线车道是有施工正在进行的，会一路进行到8月7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11点55分，那请驾驶朋友要再多多的留意一下了。国三北上在343.7到341.3公里，在善化交流道前中内线是有施工的，会一直到明天晚上的11点55分，请大家要多多留意。那至于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88往

西的方向13公里的地方，万丹路段外侧车道和外侧路间呢是有交控设备正在维修，会一直维修到隔天早上6点整。台八八呢往西在13公里的地方，万丹路段外侧车道和外侧的路间是有交控设备正在维修，会一直维修到隔天的早上6点整。请经过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如果你有要利用到万丹路段的话，这边及早的变换车道，变换到内线来，才不会说碰到施工。那至于在这个平面道路的情形呢，目前是有4起的交通事故传出哦，其中包括在高雄市前进区河南二路和河东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冈山区和华路109号靠近巨轮路，另外还有2起在三民区，分别是在民族一路和建工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成平路150号靠近黄兴路这边，都是有事故传出，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时间来到下午的晚上的8点43分，这边呢也要和各位分享一下一个诈骗的讯息哦。提醒大家，最近有出现一个新型的诈骗手法，这一次诈骗集团呢，不止盯上你的账户，甚至把歪脑筋动到了超商物流。怎么做呢？平常大家都很熟悉的店到店服务，原本是方便民众来寄送物品，但现在却被诈骗集团所利用，拿来运送现金还有提款卡，甚至成为转移犯罪所得的新工具，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警方表示，近期诈骗集团为了躲避金融机构的关怀提问以及账户圈存等防诈机制，开始改用实体物流方式来犯案。他们常见的手法包括了假冒检警、假冒电信客服，先取得你的信任，再谎称身份遭到冒用，账户需要验证，要求被害人要把金融卡和密码给寄出去。另外呢，也有诈骗集团利用假交友、假投资的方式下手，比如有民众在网络上认识对象，对方以结婚、海外账户、资产处理等等理由博取信任，最后要求将大笔现金来打包，透过超商店到店寄送。警方提醒，政府机关、银行或是任何的合法单位，绝对不会要求你要把金融卡、存折、提款卡密码或是大量现金透过超商物流来寄送。所以，只要听到有人要求你要把卡片给寄出去，把现金给打包寄送，或者是提供密码协助验证，这些通通都是高度可疑的诈骗话术。提醒大家，现在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变，方便的物流服务也是可能被诈骗集团所利用。如果自己或是身边的亲友遇到类似情况，不要急着照对方指示操作，先停一下，冷静查证，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询问，也可以透过165相关服务确认资讯。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就可以守住辛苦累积的财产。提醒大家，方便寄送的是物品，但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信任和积蓄都寄给了诈骗集团了。好，那这边呢也再次的提醒，如果你是开在高速公路的听众朋友，目前在国道3号呢有一个施工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在国三的双向中寮隧道这边，双向北上南下都有哦，中内线都是有施工正在进行的。所以如果你是行驶在国三，在中寮隧道这边的路段呢，不管你是走南下或是走北上，及早的来变换车道，及早的来变换到内线车道，才不会说遇到施工可能到了那边你才要慢慢的切出去，然后呢可能会跟其他的车辆发生事故，或者是多一分危险。这边提醒大家，有路况播警广，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那记得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了。晚上的8点46分，送上来自玛丽亚凯莉的 Hero。

来自玛丽亚凯莉 Hero。 晚上的8点51分，金广高雄台乐咖事务所持续的来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呢，有两起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首先我们看到在国三在中寮隧道这边双向呢，南北双向的中内线都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的。再往前看一点点，国道三号北上在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呢，在善化交流道前呢，中内线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的，那会预计持续到明天晚上的11点55分。另外在快速道路的方面呢，在台88线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屏东的方向，在13公里的地方万丹路段，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呢，这边呢是有交通设备正在维修，会一直整修到隔天的早上6点整，所以请行经台88线万丹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记得提早变换车道到内线来行驶。至于市区的部分，感谢我们的网友，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提供了在高雄市前进区河南二路和河东路的

交叉路口这边的事故是还没有完全的排除的，那目前救护车和警消已经有到现场了，所以请大家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有任何路况欢迎你随时来报警广，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了。

好，那这边呢也为大家分享一个消息，说到北极哦，很多人可能会联想到冰山、北极熊，感觉好像离台湾很遥远。不过事实上，北极的气候变化和我们的天气、海洋环境，甚至是未来的生活都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就有一支台湾的研究团队前进北极，展开重要的科学研究。由国立中央大学台湾极地研究中心统筹的跨领域团队，今年夏天第一次自主规划极地研究船航次，前往北极斯瓦尔巴群岛的西侧海域，展开为期12天的研究任务，深入探讨极端气候、海洋环流以及碳循环等重要议题。中央大学表示呢，虽然台湾不是极地国家，但是身为四面环海的岛屿，北极海洋环流的变化、极端气候以及碳循环都可能影响全球气候，也间接牵动台湾未来的环境和生活。这一次研究团队呢，在斯瓦尔巴群岛附近海域，利用漂流浮标、水样分析、海底沉积物采样，以及近年来广泛应用的环境 DNA， 搜集各项科学资料，希望能够更了解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如何因应气候来变迁。其实中央大学研究团队从2021年开始就持续在北冰洋和北大西洋的重要海域来发放这个漂流浮标，今年各版研究范围延伸到冰河峡湾，除了追踪淡水和海水的混合情形，也分析沉积物中的甲烷生成和碳循环，了解当地生物如何回应快速的变迁环境。另外呢，团队也针对了冰川退缩后新露出的陆地进行地质调查，并架设了11套自动气象观测设备，希望建立长期的监测资料，持续观察北极土壤和大气之间的交互作用。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科学新知。北极呢，虽然距离台湾遥远，但是全球气候息息相关，透过台湾研究团队持续投入的极地研究，也让我们更了解了气候变迁对地球环境的影响，为未来的环境保护和防灾工作累积更多重要的科学依据。

好的，等等呢，我们音乐先上，让心情放松一下。歌曲过后，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FM94.7 收听最新的路况汇整。让我们一起平安上路，顺利抵达。稍后我们再回到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哦。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南希可恩，
1: 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了新竹 A 一路到竹北前，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在杨梅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南下161.3公里，过了后里路段，中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山化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北上192.5到

190.1公里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的刨坡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三双向在中寮隧道的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国道四号东向10.8到5.6公里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路面刨坡作业正在进行当中。

入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铺作业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根据卫福部最新公布的114年死因统计结果，事故伤害是1到14岁的儿童第二大死因。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指出，近年来有各式标榜育儿便利、解放双手的婴幼儿用品，但部分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呛奶、窒息、翻覆温溺水等风险，甚至曾遭国外警示或是召回，但这些产品却仍可透过网络平台贩售。呼吁政府应建立高风险婴幼儿用品管理制度。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忍说，
2: 我们也希望卫福部跟这个标准局这边已经针对了很多的一个产品，把它设定为婴尸检项目。那已经婴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网络平台也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电商的部分。那我觉得在召回的部分，其实现在看到卫福部这边有针对一些像是保养品或者是这个美妆用品其实管理的强度都比这些婴幼儿的产品要强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部会可以横向的联系，然后让这些产品不再出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提供家长相关的一个警示的资讯。
1: 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彭纯之表示，常见的高风险照顾迷思包括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有凹洞的枕头可以过头型等，容易增加窒息跟睡眠相关的死亡风险。在临床上也常看到因为跟手足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率会增加2到3倍
3: 我们看到大家准备了婴儿床，结果就晾在旁边，摆了一堆东西也没在用那也很可惜有的地方是真的床空间太小了，摆不下床那我们怎么样用婴儿现在有个叫芬兰箱的，怎么样让他的睡眠的区块跟成人隔开来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统计就发现说，如果跟爸爸妈妈同床，大概死亡率会增加2倍到3倍，仰睡也大概是2倍，松软的物件或床垫死亡率会增加到16倍。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另外一个 一点就是大家看那个以前的电影演，把小朋友放在另外一间跟爸爸妈妈没有同一间，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说小朋友很吵，干脆让他独立一个房间，那样的死亡率也有到18倍以上同室不同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安排。
1: 机械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敬宏则说，将加强查核违规的产品，也呼吁消费者优先选购具有检验标示以及完整中文标示的商品，为婴幼儿的安全把关。
4: 标准检验局好几年前就持续在收集国外像 CPSC 欧盟的那个欧盟的资讯这些资讯我们都已经放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安全执行网，而且有做分类，针对儿童用品有针对一个区块这些国外有瑕疵性品的商品都会儿童用品这个区块里面公布让消费者查询，而且我们把这个资讯通报给卫福部共同建立儿童安全这个防护网。此外这个东西国外有这个讯息的话，我们会第一个优先会在国内平台去搜寻有没有相同产品在国内平台贩售，教育的话我们也会要求下架教育的话就是讲国外通报某个产品不符合规定，我们会要求网络平台下架，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1: 卫福部社家属儿少组组长黄林慧说，将与标检局建立跨部会婴幼儿用品的安全

0: 全通报机制，并加强托育平台、行政检查及在职训练，定期召开事故伤害防止会议，进行成效的检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劳工局局长江建新。父亲这个角色是许多家庭最坚实的依靠，也是无数劳工朋友每天努力打拼的身影。父亲节将至，别忘了向爸爸、母带父子的妈妈或照顾我们的尊长说一声父亲节快乐，你辛苦了。也提醒所有劳工朋友，工作时优先注意作业安全，无论上下班、通勤或出外时，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酒驾，不疲劳驾驶，平安回家就是送给家人最好的父亲节礼物。高雄市政府劳工局祝福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健康、平安，阖家幸福。
3: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4: 父亲节快乐。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9: 欢迎继续回到警广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台的好朋友 FM94.7 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晚上的7点到10点，跟着乐咖事务所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晚过得轻松又有趣哦。好的，目前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点11分哦，为持续的为大家提供一下目前在国道上快速道路以及平面道路的路况资讯。目前呢，在国道三号有两起的施工的状况，要提醒大家哦。首先是在国道三号，在中寮隧道双向呢，这边中内线都是有施工的情形，所以不论你是开车要南下或是北上，都会遇到中内线正在施工，要请你小心通过了。那至于在国道三号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在善化交流道前呢，中内线也是有施工的情形，也是请大家要多多留意。那这边呢，小凯也要谢谢我们听众朋友有及时的打电话进来指教，我们呢会把最新最正确的资讯再跟大家更新一次。在国道三号中寮隧道这边是双向正在施工，然后施工的部分是占用的中内线，所以呢外侧是可以行驶的，请用路朋友及早的变换到外线来行驶。也提醒大家还是要以现场的交管为准，平安才是最重要的。另外提醒大家，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台88线呢往西的方向，在13公里的地方，万丹路段呢在外侧车道和路间呢是有交控设备正在维修进行当中的，会一直进行到什么时候呢？到隔天早上的6点整。所以如果你是此时此刻到隔天早上的6点整可能会用到台88线的万丹路段的话，记得哦，要提早的变换车道，及早的切到内线来做行驶。

那至于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前进区七贤二路和瑞元路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的情形传出，请大家也要多多的避开了。那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目前塞车的地方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在国道10号双向，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左营端的双向这边呢，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部分，时速大约落在50到60公里而已，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保持一点耐心。有任何路况要更新或是补充的，也欢迎你随时来指正，随时来指教。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了。

好，那如果呢，您最近正在找工作，或是有在浏览求职网站的朋友，未来看到的薪资资讯可能会比现在更加透明。目前劳动部规定，企业刊登征才资讯时，只要是经常性薪资40000元以下的职缺，就不能够只写薪资面议，一定要清楚标示薪资范围。如果违反的规定，将可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锾。希望让求职者在应征之前就能够清楚了解薪资待遇。而现在劳动部呢，也正在研议将薪资揭露的门槛再往上提高，以今年最低的月薪工资29500元来计算，新的揭露门槛可能会提高到51625元。也就是说，未来只要薪资低于这个金额的职缺，都必须要公开薪资范围，不能够再以面议来带过。不过审计部也指出，推动薪资透明的主要目的是减少求职者和企业之间的资讯落差，让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更多的参考依据。但薪资公开呢，并不代表低薪问题也就能因此获得改善，未来这一项揭露门槛也将随着最低工资调整而跟着变动。对于求职者来说呢，薪资资讯越透明，就越能节省面试的时间，也能更清楚评估工作是否符合自己的期待。而对企业来说呢，公开合理的薪资待遇也有助于提升征才效率，吸引合适的人才。未来如果这项新措施正式的上路了，也将影响不少企业的征才方式。相关进度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来追踪。晚上的9:15，为您送上来自王梦玲的歌曲《木棉道》。

来自王梦玲的《木棉道》，也是民歌时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呢。好，那么接下来呢，也是一则和职场权益有关的消息。相信不少上班族都曾经遇过塞车、捷运延误、不小心迟到几分钟的情况。不过，如果只是迟到一分钟，公司却要求请一小时的事假，这样到底合不合法？最近就在网络上掀起了热烈讨论。有网友呢在社群平台分享，自己因为上班迟到一分钟，依照公司规定，竟然要请整整一小时的事假，让他忍不住发文询问，这样真的合理吗？原po也透露，其实刚到职的时候就曾经向人资反映过，但是当时呢没有获得改善。这一次呢，则是再次向人资主管提出，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说明。贴文曝光之后，引发不少网友来讨论，多数人都认为这样的规定不合理。有人开玩笑的说，那下班晚一分钟，公司是不是也该算一小时的加班？也有人直言，这样的制度对员工并不公平，甚至认为这样的公司不值得久待。那么，法律又是怎么看的呢？根据永然联合法律事务所的律师来说明哦，劳基法并没有规定员工迟到一定要请事假，迟到属于没有提供劳务的时间，雇主可以依照实际迟到的分钟数，按照比例扣发薪资，但是不能要求员工一定要请事假、特休假，也不能自行把迟到一分钟放大成30分钟或是一小时来扣薪。当然了，如果劳资双方协商之后同意用请假方式来处理是可以的，但如果是公司单方面强制规定，就可能违反了劳动法令了。员工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向当地的劳工主管机关寻求协助，了解自己的权益。以上呢是今天的职场法律小提醒，了解劳动法规不只是保障自己的权益，也有助于建立更公平合理的职场环境。所以如果你遇到了相关争议，记得要先了解法规，再透过合法管道来寻求协助哦。晚上的9:21，来自自由发挥的欢迎光临。

自由发挥的歌曲，欢迎光临。晚上的9:26，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麻烦你打一个五，就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喽。目前从高速公路的路网图上来看，目前拥塞的路段只有在国道10号双向，从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的双向呢，这边是走走停停的部分，时速大约落在50到60公里。好的，那么好音乐不停歇，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歌曲结束后，请锁定警广新闻，掌握最新的新闻资讯。稍后乐咖事务所继续陪伴你，我是小凯，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联油脂油品苯偏皮超标，遭到台中市府累计开罚新台币600万元，并勒令停工。中市府今天表示，中联在7月31号提出复工申请，经过审查确认业者尚未完整厘清事件根本的原因，也没有提出可验证的改善措施，依法驳回。肇基寄居蟹接连爆发财务危机，引发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房东房客忧心。内政部表示，目前全台22县市回报尚未接获大规模陈情或权益受损案件，社宅包租代管运作仍大致稳定，将持续掌握业者营运状况，确保租屋权益不受影响。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国内包租代管业龙头肇基屋管及相关企业寄居蟹管理顾问与肇基投资，经传财务危机与债务跳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若寄居蟹无法续办包租代管，将立即启动转型机制，由其他业者承接，以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此外，肇基目前营运正常，内政部将持续监督，必要时依法处置。
3: 对于房东跟房客，属于我们公部门应该去保障的部分呢，并没有任何改变。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寄居蟹这家公司呢，可能因为他的前任董事长呢已经去自首，所以寄居蟹这家公司可能到时候没有办法再继续承租。或者乘坐跟这个包租代管业务相关的，那我们会启动这个转衔机制。
2: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为此政府已启动三大应变原则，首先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其次由中央地方政府及租赁住宅服务工会建立联系与协助机制，第三由法律顾问提供咨询，若延伸法律争议将依法协助处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病例，中部一名70多岁妇人发烧腹泻住院确诊，感染源不明，卫生单位框列45名接触者，并检验其中4人的检体，好在都是阴性。记者尤若纯报道。
4: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名妇人有慢性病史，近期

0: 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七月中却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住院治疗、采检送验确定染上风寒，成为今年伤寒首例本土病例。
1: 医调结果是感染源不明，经医调接触者一共框列了45个人，同住家人有3个，那其他的话是一些其他的接触者。那接触者里面只有一个有症状，那我们采检的有症状的那一个还有同住的家人，一共采检4个，4个检验都是阴性。
0: 疾管署表示，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潜伏期短为8到14天，长可以到60天，主要是透过食用病患或带菌者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品或饮用水传播。常见的症状包含持续性发烧、头痛、倦怠、厌食、腹痛、腹泻、相对性心搏过缓，或者是躯干出现红疹等等。呼吁民众要注意饮食以及手部卫生，饮用水应该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食品需经过充分加热煮熟后才可食用，烹调还有备料的过程应该避免生熟时交叉污染。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2026九份红灯笼季从点灯以来吸引大批观光造访。新北市观旅局指出，今年活动展期将到8月17号，欢迎旅客走访九份欣赏夜间灯饰。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九份红灯笼季今年和霹雳布袋戏合作，将经典偶戏角色融入灯光艺术，在五番坑公园、金山岩、树旗路小公园还有九份国小前等地打造特色艺术装置，并搭配轻便路日本灯区还有树旗路灯光营造，成功吸引大批游客拍照打卡。观旅局专委张宝忠指出，除了精彩灯饰持续展出之外，周末系列活动金瓜石探索及九份提灯夜游，由在地专业导览人员带领游客认识水晶酒矿业发展、矿工生活、聚落形成以及自然地景，透过矿业遗址还有地方故事，感受黄金年代留下的文化记忆。
4: 另外还有周末100元新北币合作店家限量优惠券的一个兑换，即领即用，并串联在地商圈美食及特色店家。
3: 此外，观旅局表示，九份红灯笼季即将迈入尾声，邀请民众把握最后展期，规划一趟九份小旅行，一同感受专属九份的璀璨夜色，为今年夏天画下最美好的句点。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东部26到36度，离岛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7: 全民防诈，
8: 名人来了。
9: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诈骗集团利用社群网站发文，营造海外打工高薪又轻松的假象，等你出国之后就限制行动自由，要求你做违法的工作。提醒您，遇到可疑征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封杀诈骗集团出局，小心各种诈骗变化球，我们一起挥出人生全雷达。
10: 欢迎回到警广高雄。

台 FM 九三点一，还有我们台南的好朋友台南台 FM 九四点七，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晚上的七点一直到晚上的十点钟呢，就跟着乐咖事务所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晚过得轻松又有趣。9:38，继续的来提醒您哦，目前在国道三号有两起的施工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首先呢，是国道三号在中寮隧道这边，双向呢，不管是南下或是北上，中内线都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记得要提早切到外线哦。另外呢，同样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在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在山化交流道前呢，中内线也是有施工情形。也是提醒您记得提早切到外线。那至于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八八线往西的方向13公里的地方，万丹路段外侧车道和外路间呢有交通设备正在维修，会一直维修到明天早上的6点整。所以如果你有要行经到台八八线万丹路段往西的朋友呢，记得提早切到内线来做行驶。好，那我们来了解到平面道路呢。平面道路在高雄市苓雅区稍早有传出在中正一路和建军路有事故，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从1968路网图上来看，目前在南部地区不管是国道1号、国道3号或是国道8号都是畅通无阻的，但是呢，在国道10号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呢，这边都是有一点点车多，比较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所以麻烦你，如果你行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保持耐心，拉开你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咯。好，那么各位单身的听众朋友注意咯，如果最近想认识新朋友，或许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内政部今年最后一波遇见心动时单身联谊活动即将开放报名，除了安排丰富行程，还加码寄出结婚好礼，希望促成更多家哦。内政部表示，今年最后一波活动将在9月和10月来举办，一共规划5个梯次，提供400个名额，将从明天中午12点起开放网络报名，只要你年满18岁，在台湾设有户籍的单身民众都可以报名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内容呢，相当多元，包括了芙蓉骑自行车探访秘境，搭乘阿里山小火车到平溪放天灯，体验嘉义的手作果酱 DIY， 还有垦丁太鲁阁生态巡礼等等的，希望透过轻松又自然的互动，让大家有更多认识彼此的机会。另外，今年还有一项特别加码的好消息，如果是参加今年同一梯次联谊活动而认识，并且在2年内完成结婚登记的新人，第一对向内政部报喜的夫妻，还可以获得1克拉钻石对戒，为人生的重要时刻再增添一份纪念。如果你的身边呢有还在寻找另一半的亲朋好友，也可以提醒他们把握这一次的机会，说不定一趟旅程、一场活动就能够遇见真正心动的人。我们也祝福所有参加活动的朋友都能够收获一段美好的缘分。晚上的9:41，送上来自五月天早期非常好听的歌曲《爱情万岁》。

来自五月天早期的歌曲叫做《爱情万岁》。时间来到晚上的9:47，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好消息。如果你是有喜欢看电影的好朋友，接下来这个消息你不要错过咯。每年呢都备受影迷期待的高雄电影节，今年将在10月9日到10月26日登场。主办单位呢也抢先公布了今年的主题，要带大家一起走进充满戏剧张力的电影世界。2026高雄电影节今年以抓马人间作为年度主题。

巧妙运用英文 drama 的谐音，聚焦人生各种充满戏剧性的时刻，从爱情、命运到人性冲突，精选了13部不同风格的电影，带领观众感受电影里的酸甜苦辣。这一次的片单呢，亮点不少哦，像是由瑞斯·韦斯彭主演的经典电影《金发尤物》将推出 4K 修复版本，再度登上大荧幕，还有玛丽莲·梦露主演的经典悬疑片《飞瀑怒潮》修复版，也让影迷有机会重新感受经典魅力。除了经典作品之外，今年也有不少的话题新片，包括了荣获日舞影评大展的以荒诞手法探讨战争议题的《从前有个战来屋》，以及翻拍日本人气电影《一尸到底》的越南电影《一尸八底》，都相当值得期待。另外，今年的电影节主视觉则邀请了有中华仙女之称的跨领域艺术家倪瑞红来设计，融合鲜艳的色彩和奇幻风格，并串联玛丽莲梦露、布莱德比特等经典电影意象，打造充满创意和想象力的视觉设计，也替今年影展增添不少话题。2026高雄电影节呢，将从10月9号一路举办到10月26号，活动地点包括了高雄市电影馆、内围艺术中心、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博尔艺术特区以及 Life Weather House 等场馆。喜欢电影的朋友可以提前规划行程，一起走进大荧幕，感受今年抓马人间带来的精彩电影飨宴。更多片单、更多售票、更多的活动资讯之后也将会陆续公布，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别错过一年一度的电影盛会。9:49，送上来自胡夏的《那些年》。

来自胡夏所演唱的《那些年》。时间来到晚上的9:55，持续的来提醒您哦，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在国道三号呢，有两起的施工正在进行，要小心哦。首先是国道三号在中寮隧道这边，双向中内线都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在国三北上呢，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呢，上化的交流道前中内线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的，请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如果有更多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再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提供服务了。那么也再次提醒大家，明天早上10:00到10:30，包括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将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警报发放之后，演习期间实施人车管制，请配合交通管制措施，并依照指示进行防空疏散来避难。在演习期间，请大家要全力配合，千万不要违反相关规定而受罚。如果拒绝配合管制，将会依照民防法规定，采取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大家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以及消防防灾一点通，查询防空疏散的避难设施。明天呢，在警广路透社的节目也会同时发放紧急的警报音符，一长音两短音，每次间隔5秒，重复3次，总共115秒。之后呢，还会发放解除的警报音符。那提醒您，明天如果在听警广路透社的听众朋友听到警报音符，千万不要紧张，这个是正常的状况。好了，各位乐咖朋友，今晚的乐咖事务所准备关门啦。我是小凯，感谢您这3小时的陪伴，也谢谢大家今晚和我一起度过。节目最后想送大家一句话，明天不是世界末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把今天的疲惫暂时放下，好好休息，迎接新的一天。明天晚上7点，乐咖事务所依然准时开张，杨纯呢也会回到空中陪伴大家，继续和大家

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祝福大家都有个美好的夜晚，记得盖好被子，不然棉被半夜又要自己跑出去散步了，留下你一个人独自在冷风中怀疑人生咯。晚安，我是小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按不条十点，不过你是睡不落，也是堵不掉。提亚扎犯超给亚，都穷下来食堂，警察广播天台，大家好，我是姜贝。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了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有一些些回堵的车流，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一南下在五股转接道前30.4公里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稍早国一南下的90公里竹北前有事故的消息，现在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现场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工程进行，占用中内侧车道。国五北上在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无线电工程，以及国五北上的南港还有石碇隧道外侧车道也有进行隧道的工程。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台六十一线两个消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再麻烦朋友们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调路的消息在台。

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铁棍掉落。台64线西向在观音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照明灯的检修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

0: 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0: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

女儿殿下，来自周杰伦的歌。哎，再过两天，哎，父亲节要到喽。父亲好像对女儿总是会有比较特别的情感，上辈子的情人嘛，那对儿子好像就会比较是严厉一点。

但现在可能比较不一样，时代在变了，对吧？但对于歌手来说，创作还是有的。刚刚女儿殿下，现在给女儿，来自灭火器。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1。

刚刚那首歌来自戴爱玲，叫做阿爸。台七十四线东向15.6公里，这边崇德路段了，有两辆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那占用了部分入口匝道，要留意了。国五南下雪穗有清洗工程，占用内线车道。另外，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国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他是严志林，歌曲叫《老爸的诗》。总叫醒我手摇

老爸的诗来自严志玲。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这个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 228.9 公里西罗服务区出口加速车道啊，八毛车在这边哦，那你这边出来没办法加速啊，哦，它挡到你的加速车道了，注意一下咯，好不好？好，再来，这边是在台74线东向 15.6 公里崇德路段有两辆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那么这个事故呢占用了部分的入口匝道。哦，目前国道上面，诶，国一南下圆山路段时速比较慢 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也再麻烦你留意一下。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白海豚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哦，听一下，可能跟你的周末行程会有一点关联。那么在进新闻之前，这是金志尧的歌，叫做《爸爸开好车》，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到明天一整天，在台风厄运系逐渐靠近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花莲台东则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今晚到明天清晨，在中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宜兰花莲甚至有可能出现局部焚风，而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级或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晚上8点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100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及台湾北部海面移动。周六、周日、周末这两天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天气不稳定，下雨机会偏高，后续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一些，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而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晚上8点在台北东北东方大概409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没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主计总署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7月 CPI 年增率为2.54%，评估整体物价趋势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疑虑，预估在天后稳定的情况，8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7月。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回跌，但国内汽柴油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食物类涨幅也来到2.49%，是近10个月新高点，因此推升7月 CPI 年增率连续第3个月高于2%的通膨警戒线。而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28.19%，是将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不过没有造成输入性通膨的问题。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
3: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2: 评估八月物价走势，蔡秀慧科长表示，油价波动仍大，油料费年增率预估将维持上涨。不过去年同期正逢台风豪雨，蔬菜价格

0: 处于高基期，今年若是没有出现重大农损，八月年增率有望低于七月份，但 CPI 仍将在2%以上。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精进灾害防救组织与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海啸及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也明定海啸与堰塞湖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分别为内政部与农业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去年溢流，中央地方权责如何区分，数度引发议论。行政院会6号通过经内政部拟具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林明星、陈金德审查整理的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除了新增法定天然灾害，也调整灾害应变机制，改由专责机关统筹应变，加速关键决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在专业导向方面，增列堰塞湖及海啸为法定的天然灾害，并且明定分别由农业部及内政部担任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以因应灾害实务的需求进行更有系统的灾害防治。
2: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进一步指出，后续将透过修正行政院组织法及相关法规处理应变专责机关的定位与组成，而预防与复原重建的权责机关未来制度上将横平两者所涉及的不同专业进行设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地检署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涉嫌自暗网搜购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资牟利，检方依国安法、各资法等罪起诉，黄姓男子遭囚刑13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台北地检署侦办暗网各自外泄案，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自2023年起透过暗网论坛以5000颗泰达币购得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资，建立非法资料库，并用于贩售牟利、非法查询及网络公审。黄姓男子曾公开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及其父亲各资，黄男则公布北市议员苗博雅及原警各资，还涉嫌利用与女警交往关系违法查询车籍资料，并意图行贿。检方另外查出黄姓男子遭中共官员吸收后，勾结时任云林县长秘书，将县长张立善赴日未公开行程等公务资料泄予中方，并赴澳门与中共官员会面，涉犯国安法。检方认定黄姓及王姓男子两人滥用资讯专长，大量搜集散布各资，并危害国家安全，以违反国安法、各资法及违背职务行贿等罪起诉12人，其中黄姓男子累计囚刑13年以上，王姓男子囚刑4年以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店更新医院今天传出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男病患积欠医疗费，不满院方不开诊断证明，愤而殴打前来协调的医院行政人员，院方出面谴责医疗暴力，力挺员工提告。记者游柔纯报道。
5: 身材壮硕的赖姓男病患在新店更新医院门诊前大声叫嚣，上前协助的工作人员突然遭他压制在地暴打，导致头部血肿，全身多处擦挫伤。行政副院长樊玉敏说，
6: 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地方，绝不容许任何暴力行为，院方将全力支持受伤同仁，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持续守护医疗安全与就医环境。
5: 院方表示，经调阅公开司法资料发现，原来这名赖姓病患是医院闹事常客，不止在更新因为积欠上万元的医疗费要求开证明遭拒，愤而向院方人员施暴，过去也曾与多家医疗院所发生医疗费用纠纷。院方强调，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重要空间，对于任何形式的暴力、辱骂、威胁或妨害医疗秩序行为都是采零容忍的态度，将依法追究，并持续强化院内的安全机制，维护医疗人员职业安全、民众安心就医权益。经广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1: 台北市南港区向阳路发生一起肇事逃逸案件，一辆玛莎拉蒂擦撞停放路边的两辆自小客车后逃逸，警方到场勘查时，在现场发现电子烟烟杆以及烟弹，经检验呈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追查到44岁的吴兆宏姓驾驶到案，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林报道。
7: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一辆玛莎拉蒂行经向阳路时擦撞停放路旁的两辆自小客车后未停留处理便

0: 驶离现场，警方到场勘查时发现现场遗留电子烟的烟杆以及烟弹疑似为肇事驾驶的遗落物，经检验后呈伊托咪酯阳性反应。台北市南港警分局玉城派出所所长蔡宜昌说，
1: 小客车插撞停于路边之车辆后竟肇事逃逸，现场遗留一颗烟弹及烟杆，经检验呈现伊托咪酯阳性反应，巡线通知驾驶到案说明后，悬案处依道交条例告发外，另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于讯问后函请地检署侦办。
0: 据了解，44岁的红姓男子先前因为酒驾而被吊销驾照，并有毒品前科，到案后也坦承现场遗留的烟杆以及烟弹为其所有，并供称因为无照驾驶加上发生事故后一时紧张，才未留在现场处理车祸。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以及专注力，容易酿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酒驾及毒品犯罪，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与市民安全。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高雄国岭自然公园化身水宝闯关乐园，8月15日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健走、玩游戏，边走边学守护土地的重要观念，还有精美宣导品可以带回家。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8月15号上午9点到12点，将在高雄国岭自然公园举办绿动森林水土保持闯关乐翻天宣导活动，规划水保知识 PK、健走闯关挑战以及 DIY 体验等活动，让亲子在游戏中认识水土保持、防灾以及环境永续的观念。完成任务还可以兑换限量宣传品。水利局水土保持科科长吕元逢说：“
4: 希望透过趣味闯关的方式，让民众从互动中认识水土保持的重要性，了解守护土地需要大家共同参与，也将防灾与环境保育观念带进日常生活。”
3: 水利局邀请市民朋友踊跃报名，8月15号一起到国岭公园边玩边学认识水保知识。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

10:47，回到节目当中，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有裂缝灌注工程的封闭哦。在国道1号南下圆山路段，这边速度上挺慢的，我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就是车在那边看不出个所以然，但速度很慢就是了，看起来应该是施工啦哦，这边有施工的车辆在闪烁着，那经过的时候麻烦你留意一下。

来自赖明伟一喜温老杯。等到11点钟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那今天下个小时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邀请到大概每年都是七八月会来到节目当中的演员安德森，那同时也是导演，来跟大家聊聊他即将9月份呢要参与的一个演出。我们待会回来，这是王洪恩的歌，叫《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家》。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天楼？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2，京广路况导航。好，这边台61线北上176公里，在鹿港路段哦，中间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经过这边要请你特别留意一下。好，再来关心国道1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道1号这边是在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的部分呢，这边是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一的南下这边是圆山路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好，经过这边要注意。还有国一南下林口前这边也因为刚刚讲到的施工，好，导致说速度上是比较缓慢不理想。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都可以办理，缴费完成后啊就会生效，也可以向后指定开始日期。
1: 哇，那我要先去办投保再跑单。
2: 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员等，记得在上工前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们一位老朋友，哇，最近这几年大概就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哦，大概七八月左右，他都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档可能他有参与或者他举办的活动。让我们再次欢迎安德森。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每年都跟大家见面的安德森。
0: 对，都在差不多这个七八月暑假的时候。诶，那这一次其实安德森来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你有参与的演出嘛，对不对？这个演出我觉得蛮特别的哦，它叫做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好，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双年展的，就是第二年的演出。我觉得它有意思的是，因为它之前安德森来可能带给大家的是一个，比如说舞台剧，嗯，好，那之前我记得有一次也是有这个肢体的演出，嗯，这一次它也是肢体的演出。但我蛮好奇的，因为这一次是一个舞团嘛，
1: 对，
0: 那会有肢体演出之外，会有台词或是其他的方式吗？这一次
1: 是因为。翠霜老师的舞作比较是舞蹈剧场，他不是纯当代舞或现代舞。
0: 对，
1: 那也是因为他的这个形式的特殊性，所以他在作品里面找了演员，就是邀请我参与这次的制作。
0: 对，
1: 所以我就会有一些语言的创作，有一些文字，所以他不会只是纯舞蹈的表演。
0: 就是会有透过舞蹈那个肢体的张力，去表现一些可能不管是情绪或是状态，然后也有台词，让大家可以在看这些动作之余，也可以用文字去了解剧情的走向。这样，
1: 对，
0: 哎，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因为这个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啊，去年推出的叫做《最美丽的丑，美的代价》嘛，然后今年跟大家见面，这个想要先请安德森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双年展他在探讨的议题是什么呢？
1: 去年我没有参与这个演出，但是我有去看。去年最美丽的丑比较在探讨的是一种父权时代传统的美是什么，就比如说女人可能都要裹小脚，或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
0: 对，
1: 不能怎么样怎么样。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老师其实一直在探问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是如何被这个社会形塑而成到现在这个我。
0: 对，
1: 因为我们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有探讨了一些面向，比如说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一直在灌输我们好像都不能变老这件事情
0: 啊，就是我们美
1: 对
0: 不对？
1: 对，就比如说我们骑摩托车或是搭公车，你都会看到高楼大厦或是公车广告充斥着非常非常多无处不在的医美广告。这件事情好像就会影响到人对于美这件事情的思考。
0: 对，
1: 然后好像就有可能会脱离原本自己最真实的样子，没有办法去接受自己自然衰老这件事情。对，所以那个不存在的我其实也是想要讲这件事情，那真正的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
0: OK， 所以其实刚讲到医美就是关于变老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还有很多可能是我自己也蛮有感的，比如说变胖这件事情。我想当个爸爸之后真的是胖了不少，但就你会了解到说社会的那个审美价值，可是我其实也会反思为什么我会被这个框架住。可是即便你反思了，你还是在框架里面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就我知道我应该要去了解，比如说我虽然胖了，

0: 可是我有胖的样子或是胖的美，可是我说、不行不行，我应该要努力再瘦身，就会有类似这样的框架在，对不对？
1: 会啊、因为尤其是现在的媒体资讯跟他给人的那种沉浸式的感觉，
0: 沉浸
1: 真的是沉浸式、就是捷运广告，就是这件事情已经无所不在，就随时好像都要提醒你与时光逆行这件事情。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其实蛮可怕的。
0: 嗯，因为你看刚刚讲到老，然后我又说到胖啊，人家有时候会说什么岁月是把杀猪刀，对不对？那这句话本身就是我们刚刚探讨这个议题。那我蛮有一个想了解的是说，这一次的这个作品叫做《不存在的我》嘛，所以我们要探讨的是，我们是最原始的那个状态吗？还是说我们是经过什么样的变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是现在的样子其实是它不是我，是这样子吗？
1: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这个提问其实就是这个作品最后编舞家可能希望带给大家的反思，所以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0: 对，
1: 就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可是提供一个艺术的媒介让大家去思考，然后去反思说，那我们的生命过程中一直都在接受这样什么样的资讯去影响我们的价值观。
0: 对，因为我觉得社会它对于美丑好像其实变得我们都觉得好像有一个标准在那边，好像我要达到什么程度我才是好看的，所以医美嘛，或者是可能减肥减重这种都是有，可是有时候我说真的，我现在开始慢慢的比较释怀，因为当爸爸我们顾小孩胖就胖没关系，我们就是要舒服，所以你知道穿着打扮开始穿一些比较
1: 宽松，
0: 对，穿宽松，以前都觉得好，我可能要穿的比较 fit 哦，要展现出你的比如说线条还是什么，然后你的比如说比例，可能衣服要扎腿看起来比较长，现在不 care，
1: 有的穿就好了。
0: 对，现在我觉得要舒服，因为我们带小孩要动嘛，所以我觉得那个会你可能在社会上面或者是你生活上面会有一些限制，逼得你去做一些调整，可是因为这真的蛮有意思的，就是到底美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什么，因为最美丽的丑它有美丽也有丑嘛，那到底最美丽的丑它是丑还是美丽的，或是最丑的美丽它是丑的还是美丽的嘛？或像蔡依林可能有 Ugly Beauty、这张专辑，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这个议题我想先问安德森，就是当然我们现在是一个成熟的大人，那当了爸爸你会很多往小孩的方向去想，我们之前其实都讨论过，很多的学生在社群媒体这么蓬勃发展的状态之下，他们会接收到社群上面大家抛出来觉得漂亮的样子，可能会导致他们对于美跟丑有一个也许会慢慢的比较你知道容貌焦虑等等，这个议题你觉得这一出带给大家的戏剧我们怎么样的年龄层都可以来观看吗？
1: 对啊，这个作品应该是蛮雅俗共赏，但是因为舞蹈作品在台湾的观众的市场里面是比较小很小众，就是一般人可能会先选择看舞台剧，不一定会去看舞蹈剧场，因为大家会觉得看不懂，但是我们不是现代舞也不是芭蕾舞，
0: 对，
1: 它是舞蹈剧场，所以它是有剧的成分，就是会有一些戏剧的元素肢体的元素，所以这个作品就是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大家一起来看，然后透过我们的身体的诠释抛出一些提问让大家去思考跟反思。那你刚才讲那个容貌焦虑，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就是永远会存在着，因为人永远都会觉得自己不够完美嘛。可是如果你有意识的去知道说自然衰老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现象，
0: 对，
1: 也许就不会这么焦虑。对，就是我觉得人啊我们都要练习接受自己最原始的样子，
0: 对，
1: 不然你就会一直被影响啊，然后你就会突然被带走带到一个风向，然后你就觉得我好像要花一笔钱为自己做些什么，
0: 对，
1: 可是做完之后你还是不完美啊，
0: 对，
1: 那这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循环？
0: 对，你就一直做一直做，
1: 对，
0: 然后我这边要说一个就可能会得罪人的话，老实说我就觉得很多人其实你不会做到后面就好像他长得很像啊，然后就是那个样子，而且你其实还是看得出来他的年龄是有的，只是他可能外表看起来也许是比较年轻，你还是感觉得到他的年龄是有的
1: 啊。对啊，
0: 说实在是这样，
1: 年龄就骗不了人了。
0: 对对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1: 所以我觉得是心态，就是有些人做完之后如果他的

0: 心态没有改变，
1: 对，
0: 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办法体现那个美。
1: 嗯，
0: 可是有些人他越做真的越好，因为他的心态有改变。
1: 对，确实，我觉得那个有差，因为有些人是他也很大方的承认他有做，
0: 对，
1: 可是他不讲的时候，我其实看不出来。
0: 嗯，
1: 有些人就是会啊，我没有啦，没有啊，就这么明显，你在那边，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好像心态的确是蛮重要的，就是你刚刚说的接受自己会自然衰老这件事情。那我可以在我的这个年纪，把我的样子变到是最漂亮的，但我并没有要逆龄，我没有要，比如说我50岁，我没有要像30岁，我50岁就有50岁最漂亮的样子，就这个状态可能就会是最好的样子。
0: 对啊，
1: 欸，那我接下来想问，因为这次是一个双年展嘛，这一次的演出跟去年的演出，我想问，如果好，去年假设有些朋友他没有参与到这个演出，今年他再来看这个，两个会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门槛吗，还是怎么样？
0: 没有啊，因为我觉得舞蹈演出很特别，就是它没有一个剧情，也没有一个角色，也没有故事脉络。所以就算你没看过去年的演出，今年又是一个全新的主题，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门槛。
1: 所以大家就是来看就好了。
0: 嗯，
1: 其实也不用怕说，哎呀，我这个好像什么首部曲没看，剧情接不上，不会，
0: 不会，不会，不会，
1: 不像那些电影，就是
0: 对对对，跟戏剧比较不一样。
1: 对，没有要。一直要让你全部都看过，就是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一个体验跟演出。
0: 是，
1: 那我再来想，我们聊聊关于舞蹈肢体这件事情好了。因为可能刚刚安德森有讲，在台湾普遍大家进剧场会先选择戏剧嘛。那戏剧当然有台词，然后他看也会有动作，但不会到舞蹈。所以在像这一次的这个舞蹈的状态，哦，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大概会有什么样子的呈现吗？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他的动作啊，或者是他呈现的一个样子。
0: 这个作品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在招募一群素人来加入我们这一个作品的其中一个走秀走伸展台的环节。就编舞家想要透过这一个不同身体样貌这件事情开启这个作品，
1: 对，
0: 然后让大家就已经展开观看的旅程，所以观众一开始可能就会看到各式各样高矮胖瘦，
1: 对，
0: 各种很有特色的身体的轮廓样貌，
1: 对，
0: 然后进入一种你在被观看，你同时也在观看的状态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是一种，我觉得看舞蹈有时候是一种惊喜包，拆礼物的概念，就是很多人都会怕说我是不是看不懂这到底要讲什么。那我觉得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就把它想象成你在拆盲盒。你总有一个期待，
1: 对
0: 对，然后你不要去想太多，然后你进到剧场里面，你就是享受就好了。比如说你可能看不懂动作，可是你可以享受这个氛围，
1: 对，
0: 享受这一个表演者的气质，享受音乐，因为舞蹈的音乐元素很重要，享受这个灯光视觉的给你的刺激，然后你跟观众一起的那种呼吸，比如说有时候，你为什么会看到观众突然流眼泪，或是有观众突然笑了？
1: 对，
0: 就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才会有的一种独特的氛围，因为它不像戏剧，大家就是被剧情带着走，好像最后会猜出结局可能是什么。
1: 对，
0: 可是舞蹈没有，它没有结局。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就是随着表演者的身体，他一个举手或是他一个转身，可能都可以代表很多的空间的想象。
1: 然后每一个进场的观众可能在某一个动作得到的讯息就不一样。
0: 是，
1: 哇，那这个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等于是各自接收到的讯息不一样。那也没有一定要局限在刚刚讲戏剧的那个剧情的走向，可能他有要传达的意境。当然我们这一次有主要传达的主题嘛，可是可能每一个动作带给你的感动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每个人进去看你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0: 是，
1: 那或者是比如说你不管你是自己去，或者是你跟亲朋好友一起去看完，也可以做一些讨论。
0: 对啊，而且我们这次是在两厅院的实验剧场，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空间。
1: 对，
0: 那我们这次五座总共只有4个表演者，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近距离的跟观众的一种观演的关系，它不像在大剧院会有一种距离感
1: 啊，很远，
0: 没有，所以你就可以马上感受到舞者流汗，感受到舞者的气息，
1: 对，
0: 等等，就是会很直接的看到我们在舞台上60分钟几乎不停歇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挑战体力的极限。
1: 嗯，
0: 对，
1: 我这个

0: 你们在表演前有需要做一些体力上的训练吗？
1: 非常需要，因为这个是我也算是很多年没有回到剧场做演出，之前都在创作嘛。
0: 对，
1: 所以这个要接这个案子之前，其实我也是
0: 犹豫了一下吗？
1: 不止一下，好多下
0: 哦，犹豫好多下，
1: 因为我们一个礼拜要排练三天。
0: 哦哇！
1: 然后早上10点到12点是上舞团的早课，
0: 对，
1: 然后下午排练，所以我一个礼拜三天就没了。
0: 对，
1: 那因为我不是专职在做表演，我还有其他的工作在同时发生，所以一开始要接这个演出的时候，真的是想了很久很久，然后也会去思考现在自己的身体的能力，因为毕竟我是演员，不像舞者从小训练到大，
0: 对，
1: 他们使用身体的方式跟我是完全很不同的，
0: 对，
1: 所以在创作跟排练这段过程中，我是蛮痛苦的。
0: 那你怎么哪一个契机让你考虑了这么久之后还是推了你一把决定要接这演出啊？
1: 我觉得就是想念剧场吧，
0: 啊，
1: 因为这几年花了蛮多时间在影像上面，
0: 啊，
1: 做表演指导，然后都是在影视的产业，
0: 对，
1: 偶尔你还是会怀念自己在剧场舞台上的那个自己，然后你更想知道现在你在又长大了30几岁再回到这样子的场域里面，现在我可以表现出什么样，然后我的身体还可以做到哪些我没有去探索过跟体验过的，对，所以就给自己了一个这样的挑战，虽然一直很想放弃。说真的，
0: 可以懂，就是我觉得那个犹豫的过程就是一个在拉扯嘛，就你其实是想的，可是你担心自己做不到，
1: 拉到不行，
0: 但最后就啊算了，我们就去做这样子。
1: 对啊，因为我到现在啊，就是我连呼吸身体都会痛
0: 啊，哦，真的，哦，
1: 对，就是到这么的挑战，
0: 对
1: 对，
0: 所以那个训练其实非常扎实，欸，要演出这个，
1: 因为编舞家他在舞蹈圈其实就是蛮出名的，就是他对动作的要求跟严厉跟标准，还有他的审美，加上他以前在德国工作的经验，学习的经验，所以我们当然很欣赏他的美学跟他对舞蹈作品的诠释，那相对的你要付出的代价就会比平常人要多很多，所以老师又是一个对工作蛮要求的人，他都一直叫我们要练习，一直要练习，但他都忘记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件事情而已。
0: 对对 对, 對，
1: 所以我有时候也是很挣扎，就是我其实排练完我回到家，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做。然后我可能就要想一下，哦，我明天又要去教课。
0: 对，
1: 然后你脑子里面就会有魔音，你知道吗？编舞家的那个声音就会出现，
0: 要练习，
1: 安德森要练习，要练习。然后你就会想到身体好痛，身体好痛，然后又要练习。
0: 哇，这是一个意志力耶，真的要靠意志力了。
1: 所以我很敬佩这些舞者。
0: 确实，因为我觉得动作这件事情啊，比如说像我本身就是筋骨很硬，我无法想象如果我今天去做这些动作的，因为我很多可能动作是真的做不到的，就是那种筋骨很硬。然后你看到舞者在台上那样子的伸展，那样的肢体，其实你会从内心除了欣赏他们的美之外，其实会蛮敬佩的。
1: 是啊，
0: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很漂亮，而且肢体的力与美，我觉得在你看有这样子的剧场，你走进去之后，除了剧情带给你的感动或我们探讨的议题，光是肢体本身其实它有很多的美感在里面，这可能也是我们刚安德森我们在聊到的这件事情，就你进到这样子的一个剧场里面，它带给你的东西是很多元的，
1: 对，
0: 然后你也可以跟比如说旁边不同的观众获得不同的讯息，彼此做一些讨论。那我刚刚其实有听安德森说这次你们有招募这个素人嘛，进去算是做一个互动，那我蛮好奇这个大概会是有要怎么做，然后会有怎么样子的火花吗？
1: 我们现在也还不知道编舞家会怎么进行，但是他有一个 idea， 就是我们的段落有一段是走秀的情节，
0: 对，
1: 所以就会邀请这些素人们就是以他们最原本的姿态参与这个走秀，大概是这样子，
0: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感受那个素人其实可能就像是我们自己，就我们去展现我们肢体的那个样子，我们不刻意的做很多也许是真的你们那种专业的动作，但我们的肢体可以表现出什么样子，
1: 对，
0: 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okay，
1: 所以他现在在招募我觉得是越有特色的人，就比如说他可能200公分，然后只有40公斤，
0: 这有这种人吗？
1: 对，就是编舞家想要让这个画面最美丽的丑嘛，所以他希望有越有特色的人越好，比如说他超胖150公斤什么之类的，
0: 各种样态，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很期待最后有哪些人来报名然后参与这个

0: 作品。
1: 哇，哎、欸，我真的也蛮期待的、嗯，因为各种样态，其实它真的就是代表各种的人嘛。嗯、
0: 对。
1: 那也许像我们这种就是一般正常普通身材、嗯、可是我们都已经对这种焦虑已经是对美丽这件事情都已经有很被框架住了、嗯、那他们如果我们所谓的这种比较不一样特色的一个状态、嗯、他们在这个舞台上的呈现大家也可以去反思、嗯哦、去看到这些呈现、嗯、好，那其实这样的演出我相信跟大家聊完之后那蛮期待真的是走到剧场里面去看。那我想问一下安德森，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哦、因为地点刚刚是两厅院的实验剧场嘛，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啊、
0: 我们是在9月13到9月15、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然后礼拜五是晚场7点半、嗯、礼拜六演了两场，也就是我们体力大考验的时候，
1: 超累的，
0: 就是2点半要跳一次，然后晚上7点半又要再跳一次，
1: 哇，
0: 对，
1: 好累哦，
0: 超累，
1: 对，
0: 想到就累，对不 对,
1: 对，我想到就觉得好累，
0: 你就想一天要跑两场马拉松的概念，
1: 对啊、欸、很辛苦耶、欸、那训练真的是很打从心里佩服。 OK， 所以大家其实在9月份的时候、哦、那我想这个时间可能以大学生来说快开学了，
0: 嗯，
1: 但还没开学、
0: 嗯、
1: 其实也可以进剧场去了解一下这件事情。那当然回到学校去可能会有很多对于美这件事情不同的感受啦、哦、不然每次暑假呢，以前我自己当学生的经验是、欸、暑假回来之后我都要重新检视一下哦，这比如说2个月是不是吃多了？哎呀，同学不认识我了，要重新检视一下，先让自己对美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哎，那我们回到学校就不用担心同学不认识你这样子。OK， 那相关的讯息大家可以到哪边关注、啊？
0: 可以到赖翠霜舞创剧场的 FB 或是 IG， 或是八月表演工作室的社群平台也都会分享这些资讯。
1: OK， 大家就是关注这些资讯，然后在9月13到15，我们就走进去。去看这一个精彩的演出，然后也给安德森鼓励鼓励，然后那体力的付出真的是
0: 真的
1: 太辛苦了。我们今天谢谢安德森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谢谢大家。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11:3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看见 The Night。瓦子里国道5号南下是3.8公里，过彭山隧道，外侧路肩有车子烧起来喽，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吗？国道1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的外侧车道，这里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首歌 Like My Father 来自 Jax 的歌曲。

这首歌来自杨清倩跟顽童 MJ16 的师傅说。11:39，国五南下13.8公里过彭山隧道外侧路间车子烧起来喽。有。另外，国道1号北上高科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要注意哦。还有国一北上新竹过后也不到40公里时速，特别小心。

0: 这首歌来自 Green Day， 叫做 Father to a Son。 11点46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我就是要往哪走，虽然说有一点太辛苦，
2: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张峰起，歌曲叫做《爸爸耕田去》。11:52，国道1号北上新竹路段，时速很缓慢哦。这边外侧车要施工，到早上6点，经过要注意。另外，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是万象的歌，叫做《慈父》。

这是来自万上的歌，叫做《慈父》。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的是8月7号，汇整路况给你哦。晚上开车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国五南下13.8公里过彭山隧道哦，有车子烧起来了，不晓得后续消息状况怎么样，小心一下。李佳薇、甲乙丙丁，等会见。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0: 骄傲地爱着，勇敢地唱着，开心地听着，认真地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8月7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好，国道5号南下13.8公里，过蓬山隧道外侧路肩是有火烧车的状况，要请你注意。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进行隧道灯具的清洁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五北上呢，这边要更正，国五的南下了雪隧的部分，内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再来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好，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可以看到，在国一北上新竹路段的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哦。如果有经过这边，那务必要多点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

0: 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

许仁杰，歌曲叫做377。12:09，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号0800-000-123。这个白海豚到底怎么样子呢？周末要特别留意一下哦。那现在看起来，周末应该是8号、9号、10号离台湾最近。

动力火车这首歌叫做《我们之间》。12:22，国五南下13.8公里，过彭山隧道外侧路肩，车子烧起来喽，这个要注意了好吗？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这边速度偏慢。秋风泽，歌曲叫做《折痕》。

0: 防部令一，同心三十六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1: 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
2: 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
1: 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起下车吧。左左右右。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珍，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 James Bay， 歌曲叫做 Let It Go。 10:37，国道一号在北上，这边是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施工，时速不到40公里。再来国一南下198公里，彰化路段有2辆车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经过小心。

化路段两辆车事故，内外侧车道都被占用了。国三南下树林出口中外侧车道由保利龙散落。国三南下 192.2 公里过和美路间四到五部车撞到了轮胎皮啊，有车损。我这边经过要小心哦。这首歌来自阳光爱，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OK， 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这是来自 Together 的歌，叫做 Bitter Love。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继续陪伴你喽。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在彰化路段，两辆车的事故占用了内外侧车道啊，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国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一样到早上6点哦。国三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到8月7号的哦，更正，这边是刚到11:55了、啊。哦，不对哦，是到今天，哦，是8月7号，所以一路要到凌晨11:55。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

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金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自陈华这首歌曲《要去见你的夏天》，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现在呢，日子来到了8月7号星期五，外面的天气理所当然是夏天啊，但是今天翻开月历哈。啊，今天立秋了啦哈，完全没有这个入秋的感觉。可是这几天呢，啊，因为这个台风哈啊即将来临的关系呀，啊，这吹的是偏北风，事实上晚上哈，好像有一点点舒服。但是呢，不知道朋友们做好防台准备了没呢？啊，因为这个台风哈，白海豚台风，虽然说啊这个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应该是不高啊，甚至呢它的暴风圈哎会不会笼罩到台湾的陆地哈，哎，其实呢都还在观测当中，但是这个外围环流一阵一阵的，还是有可能会影响风雨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尤其明天后天呐，对于中部以北尤其是山区，哎，这个是更容易降下大雨哟。所以朋友们，哎，今天星期五可能还有一些空档，可以留意一下家中的庭院是不是应该把花盆收起来啊？或者是这个排水孔是不是会有堵住等等状况，赶快做一点整理吧。好啦，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孙盛希这首歌曲，听起来像借口吗？

来自孙盛希这首歌曲听起来像借口吗？1:17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有一辆布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树林出口匝道，这里中线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哈，有宝丽龙散落哈，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那除此之外，有部分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三在北上的192.5到190.1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一样是国三北上在235到234民间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在进行当中。好，省道也有施工在进行了哈，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一样在台61线哈，这里是淡江大桥全线汽车道、机车道加上人行道都是预警性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早规划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失眠了一整个夏天，这首歌曲来自一种心情他们是乐团了。

0: 没关系。
1: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曲啊，我忘了带伞啊，这个今天忘记带伞可不行啊。哎，不要说今天，光现在可能就不能不带伞了哈。为什么呢？因为还是有大雨特报呢，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哈。啊，中央气象署呢目前针对南投还有部分的嘉义和云林的山区哦，发布这个大雨特报呢，啊，这个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不过啊，这个今天的天气真的是东西南北可能会两样情哈。首先呢，今天随着台风外围的云系接近哈，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啊，包括像是宜兰地区啊也会有短暂阵雨了哈啊。但是没有下雨的话哈，因为这个雨可能是一阵一阵的，因为毕竟不是真正的台风暴风半径影响到台湾，是外围云系啊，所以有时候下雨，但有时候可能会出太阳啊。这个出太阳的时候，气温就普遍会很高了，尤其呢，中央气象署持续是有针对啊双北市，还有在西半部的云林、台南、屏东地区发布高温资讯。东半部呢，啊，这个宜兰、花莲、台东是全部都发布高温资讯了。为什么啊？因为呢，啊，这个尤其花莲、台东地区就变成是在背风侧了啊，所以呢，反而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甚至可能出现焚风啊。所以呢，东半部地区反而是要多多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那么西半部地区呢，尤其在中部以北啊，靠近山区啊，就要做好防雨、防台的工作了哈。那目前呢，这颗白海豚台风它的位置啊，大概位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啊，这个接近10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是稳定的朝西的方向来移动啊。这个礼拜六和礼拜天呢，啊，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间，所以后续，哎，这个提醒朋友们还是要留意台风的动态了啊。来自五月天这首《笑忘歌》。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3: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2: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4: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爸，再靠近一点啦，
6: 我有。

0: 跟你说。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2: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1:36啊。最新的道路状况传进来是有掉落物啊，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2.2公里哦，过和美的路段啊，说是有一些掉落物，然后这个掉落物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可是啊说是有4到5部车的这个轮胎哈，哎，这个因此撞到，然后车子受损啊，正在待援当中啊，所以说真的哈，哎，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一刻都不要，一秒钟都不可以分心了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以及还有个地方也有掉落物哈，也在国道三号，但这里是在北部区域了，在国三南下的树林出口呢，这里中线和外侧车道有宝丽龙散落。那国道一号则是在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有2部车的事故，这里说内侧外侧车道都受到占用哈。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是8月7号，明天是8月8号父亲节啊，这个不管有没有下雨，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已经订好了餐厅，要跟爸爸一起出去庆祝一番呢？我们好像这个想到任何的节日都是想到要吃一顿大餐，这个好好的庆祝，对不对？但要小心哦，这个大餐的背后隐藏的有可能就是高热量，对不对？尤其呢这个很多人啊可能想到爸爸的形象，就会有凸起的一块啤酒肚似乎呢这个男性哦，这个腰围稍微粗一点已经成为了很多这个爸爸的这个形象的象征了，对不对？但是呢还有这个国外的研究机构指出一件事情哦，这个时候如果要改善身体，这把这个啤酒肚给消下去，事实上就非常的重要，很值得重视。为什么呢？因为这代表着你的肚子里面内脏脂肪太多了，会增加健康风险。你就想象你的这个腹部有一些器官，有胃啊，有肠道啊，有胆啊，有肝啊，有这个十二指肠啊等等的它们被包在一层厚厚的油里面。哎呦，这些器官可以正常运作嘛？久了之后有可能会受损，对不对？这个这脂肪堆积在腰间，逐渐累积在肝脏，就会形成代谢功能异常相关的一个脂肪肝疾病啊。所以呢，这个尤其我在前几天去买这个沙拉吃的时候，发现这沙拉居然附了一张皮尺啊，

这个皮尺要干嘛？你可以展开之后量一下自己的腰围，然后呢告诉你就是说啊，你现在的腰围过瘦，你现在的腰围正常，还是你的腰围太粗啊？那你可能就需要做相对应的健康策略了。就有这个医师指出呢，他在自己的门诊当中发现呢，很多这个40岁到50岁的男性哈啊，可能是在新陈代谢科或者是心脏科等等专科在看诊的时候，或者是在做例行的健康报告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肝指数过高，进一步检查发现脂肪肝，然后再转诊。哎，然后呢，这个临床上面哈，常常发现脂肪肝的患者同时合并有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前期或甚至已经到了第二型糖尿病的共同疾病了。这些疾病呢，看似好像只是肚子大，但反映的是身体整个健康已经亮起了黄灯。所以呢这个控制腰围其实就是控制很多慢性疾病的这个前期最重要的管理之道啊。这个根据这个卫福部的一个标准哈，是建议呢，女性的腰围应该要低于80公分啊，这个男性的腰围呢，应该要这个健康的腰围啊，是这个小于90公分。如果呢，男性的腰围超过90公分，或者是女性的腰围呢超过80公分，都已经属于腹部肥胖了。而且腹部肥胖，这其实会有一种特征，就是你肚子很大，可是呢，你的四肢仍然是纤瘦的，那么就代表哦，你的内脏脂肪不但太高之外呢，还有可能你身体的蛋白质是不足够，这个肌肉量是不足够的哟。

那么肌肉量不足够啊，这可能要开拓另外一个领域来跟大家聊聊了哈。但刚刚呢，哈，其实在例子当中也有这个医师啊，代谢科的医师指出哈，很多人都是因为肝指数过高了哈，或者是在这个例行性的心脏科、新陈代谢科看诊之后，才发现其实有肥胖啊、高血压、血脂异常啊等等的一些慢性疾病，脂肪肝都过高啊，这个脂肪肝放任不管哈啊，都可能会导致一些发炎、肝纤维化，最终说不定会演变成肝硬化，甚至是肝癌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卫福部食药署建议大家的一个腰围啊，其实是非常的重量。这几年来呢，对于这个肥胖的健康提醒呢，不是只有在体重计上面数字增多，或者是数字减少，事实上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指标在陪伴大家啊，这个来了解健康的状况。比方说呢，你可以量量 BMI 啊，这个现在呢，甚至还有这个 in body 的指数，对不对啊？这个身体的体脂肪量、腹部脂肪量，但腹部脂肪呢不易测量，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量腰围了。女性呢低于80公分啊，这个男性的腰围呢这个要尽量控制在90公分以内啊，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陪爸爸一起这个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也关心一下爸爸的健康啊，关心一下自己的健康，毕竟健康每一年也才能够欢乐的过节，对吧？来自 Selina 任嘉萱和萧煌奇带来这首《一人虽一项》。

一连两首轻松愉快的歌曲，动一动啊，也看看是不是能够让腰围呢小一圈啊。稍早听到来自 Selina 任嘉萱和萧煌奇一起合唱的《几郎虽几夯》，之后是伍佰和万芳的《爱情喊西坡》。时间是凌晨的1:52啊。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往南下的192.2公里呢，和美路段啊，有这个4到5部车哈、啊、受到损害啊，他们在这个路间呢啊，目前还在后续的排除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灯具清洁占用内侧车道，在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呢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好了，这首歌曲解放一下腰围了啊，带来江蕙和方炯斌合作的《柠檬爱玉》。

柠檬爱玉啊，老家台语好啊，柠檬油啊，算了，还是讲国语就好。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7。啊，这个台语练一练之后再来。等一下呢，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迟修这首《透明的》。等等，关心完整体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大家好，我是琵琶演奏家廖欣恩。现在是凌晨2点，您还在路上开车吗？

时间是凌晨的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有两部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树林出口中间，它外侧车道有宝丽龙散落，要麻烦您小心留意。那么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2.2公里过和美这个路面因为有散落物这个导致有几部车子呢因此受损。那掉落物是已经排除了可是呢这里的车辆还是在进行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192.5到190.1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0.8到5.6公里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

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三，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

0: 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07。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很可爱的歌曲，他们是李冰谷，我在猜应该是要这样子念吧，他们是这个用客语的母语呢，然后唱着日系的摇滚，很像造成这个日系的少女摇滚，对不对？那他们的这个团名呢，其实也是有融入日文的文化的发音，其实是把这个日文的客厅的发音，然后变成他们的团名。

那由于呢啊，这个我不会念日文啊，他们的这个团名呢啊，就是 RIBINGU 啊，所以呢啊，就只好看着这个英文的字母啊，那自然发音啊，然后呢再加入一点日文的想象，所以想象应该是 Living Gu 啊，带来的歌曲叫做《半糖少冰》，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呢，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哈，哎，在台64线西行的10公里啊，五股一的入口匝道啊，有驾驶朋友稍早看到啊，说是有一位妇人呢往入口的方向行走，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走上省道高架道路了吗？真是危险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夜间有其他的工程在进行，像是在台九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之前，这里有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所以往南的方向不开放通行，但是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日系摇滚，那就真的听日本的摇滚，乃木坂46，来吧，选铺。

来自乃木坂46这首歌曲《来吧选铺》，时间是凌晨的2:1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是比较多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93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40.8，这里是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哈，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到202.3啊，197.8到202.3，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三号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这个南下的226.6到229.3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好，国道六号呢，东向的15.5到17.7，这里是国姓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是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阿爸合唱团《妈妈咪呀》。

也许这些歌曲听着听着啊，在周末呢选一出音乐剧电影来看，对不对？首推当然就是《妈妈咪呀》喽。刚刚听到阿爸合唱团的《妈妈咪呀》，之后是阿哈合唱团《You Are the One》。时间是凌晨的凌晨的2:24啊。这个反正这个周末哈，尤其中部以北可能天气状况不是很好啊，这个东部地区呢又很炎热啊。这个待在家里好像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啊，但是呢，事实上因为现在还是暑假期间，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爸爸妈妈也是很有可能带着小孩子出去走走玩玩，甚至是出国玩。但是要小心哦，哈，在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上升，而且处于流行期呀。根据疾管署的监测资料显示，哈，国内呢新冠疫情的这个案例是持续上升。在上个礼拜呢，新冠门诊的急诊就诊人次就达到18,990人。那当然幸好哈，大部分都是轻症。可是呢，啊，这个上个礼拜从7月28号到8月3号，还是新增了62例的本土重症案例，还有3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分析之后发现呢，

有许多的这个新冠疫情重症的患者哈都没有接种过本剂的新冠疫苗。那么目前的国内流行变异株呢是以 PQ16.1.1 为主啊，全球的疫情都是在上升或是在高原期啊，所以呢原本这个新冠疫情的公费疫苗提供全国这个民众六个月大以上的这个朋友们施打的这个全民公费疫苗哈，是特地在延长到9月28号，所以呢符合资格的朋友们都如果有接种的需求都可以把握时间来这个安排一下啦。那么如果这个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像是有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甚至是肌肉酸痛这种呢可能跟新冠相关的症状，你就可以先使用家中的快筛剂自我筛检，并且尽快就医这个如果是在假日的时候有像周日或是国定假日呢，你就可以在这个轻急症中心来就医了哈，经过医师的评估呢这个服用快筛这个开立抗病毒的药物。那么暑假也是频繁的出游了哈，所以呢会容易增加病毒的传播风险哦。所以疾管署持续提醒朋友们要落实勤洗手、戴口罩以及打疫苗相关的一个防护措施。那么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这个使用1922的防疫专线或者是上这个食药署的家用新冠疫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供应的资讯专区或者是就近到这个家中附近的药局、超商事实上呢应该都还是有机会买得到你需要的快筛试剂了。来自金志娟这首《摇摇摇》。

0: 妈咪，我们过马路吧。
1: 哎，阿宝，这边不能走。
0: 啊，那我怎么知道哪里可以走啊？
2: 有人这个字的就都可以走啊。人行道有人可以走，人行天桥有人可以走，人行地下道也有人可以走哦。
0: 哦，我懂了，有人的就可以走。
2: 没错。
0: 妈咪，那我考你，前面的行人穿越道也有人可不可以走啊？
2: 当然可以啊。
0: 对，答错。
2: 哼，有人呢
0: 不行哦，因为现在是红灯，有人也不能走哦。
3: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若没有行人穿越设施，也非禁止穿越之路段，应注意左右没有来车，才可以小心迅速穿越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5: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6: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5: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4: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5: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6: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5: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7: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9: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台64线哦，西行的10公里5股1的入口匝道呢，说是有行人走上来了啊，不确定他是不是已经离开呢啊，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哈。那么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两部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哎，这里没有接货排除哈，但是它传进来好像好一段时间了啊。这个当然如果有排除了，朋友们也可以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帮我们后续做回报了哈。好，市区的这个封闭和施工。

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内湖成功桥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快车车这个快车道哈内侧车道在施工，下层呢则是外侧右侧一线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赵传的歌曲。

来自赵传，他的摇滚唱了三十几年，他还是持续在唱歌啊。这首歌曲呢，不想让世界太慢而睡着。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1991年的《赵传四》这张专辑当中。不过呢，想一想啊，这个世界似乎好像也不曾睡着，对不对？而且呢，这个似乎速度越来越快，快到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不是应该慢一点下来呢？这个夜间工作哈，有的时候觉得啊，这个步调好像可以比较慢慢一点下来，但是呢，这个又没有办法，这个完完全全的慢下来。可能就是因为世界持续都需要有人来维护这个螺丝钉，所以呢，当有人工作的时候，就一定会有部分的人在休息，有部分的人在休息的时候就，可能像我们这些人在工作，对不对？啊，转啊转的，这个常常觉得自己的内耗很严重，

好啦，希望朋友们要适时的让自己慢下来，该休息该睡着的时候要高品质的睡眠，然后呢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不要让自己因为这个情绪太混沌就睡着咯。来自张雨生的歌曲《永远不回头》。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影交通帮，很高兴看到路有事故排除了。原本呢，在国一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两部车的事故，结果排除。

听着一首又一首的歌，像是推开一扇又一扇的门，看看不同的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来自杨乃文的歌曲《推开世界的门》，我们即将推开另外一扇门，要进到三点钟啦。三点之前，他是艾薇，这首《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但是就不用把门关起来了哈。还是有人啊，这个等待有缘人终会见面的。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家好，我是
1: 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往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43.7到341.3，善化之前呢，中间内侧车道在施工。另外一样是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92.5到190.1，这里是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0.8到5.6，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还有国道六号东向的15.5到17.7，这里是国姓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进行哦。最后在省道的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那么一样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呢，汽车道、机车道、人行道目前都是预警性的封闭，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
1: 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老婆，记得戴安全帽啊，不然会被罚钱呢。
5: 结婚前帮我戴安全帽是说为了爱，结了婚就变成为了钱。
4: 老婆，等一下你不要侧坐，不然重心会不稳。
5: 结婚前叫我侧坐是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4: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啊。
5: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十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4: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罚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日？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5: 说的也是哈，好了好了，我都听你的了，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6: 机车副在座人别侧坐，启程机车请戴安全帽，享受两人启程机车甜蜜的滋味，也别忘了安全第一哦。交通部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

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

自出世到大拢有爱滋味，走过风风雨雨拢有爸爸的脚印，趁着父亲节啊，记得甲爸爸讲一声父亲节快乐哦！大家好，我是吴美玲，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out. And I'm just praying, Lord, rain down freedom, rain down.

John Legend 带来的歌曲叫做 Free。不过呢 John Legend 啊，那你说他是名字叫做 John 非常的合理，很多人都叫 John 对不对啊？但是他的名字难道真的叫做传奇吗？啊，其实不是啦哈，啊，是因为呢啊，他这个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哈，啊，这个在和录音师和其他音乐人合作的时候，哎呦，诗人呢 啊听到他的声音觉得惊为天人，哇，这个诠释，这个节奏蓝调，黑人音乐实在是太丝丝入扣了吧，所以就叫他 Legend。从此以后呢，他就变成 John Legend 啊，我是传奇的意思了哈。好啦，时间是3:12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哦，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连续送上各一位啊，都是西洋歌手在情歌当中很厉害。刚刚是 John Legend， 现在送上的是 Adele。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来自

我想 Adele 也完全担当得起 Legend 传奇这个称号，而且据传呢，啊，之后有可能会演出演电影啊，真的是太期待了。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全台各地国道、省道皆都顺啊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呢，灯具清洁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呢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这个省道台六1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都是全线车道都在施工。桃园的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哈，进行这个回车道的工程，所以呢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全面禁止通行，替代道路朋友们可以使用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来行驶或者是你原本在中华路上面转接永福路接着就回到环中东路行驶也是可以的，提供朋友们参考。刚刚听到 Adele 的歌曲叫做 Daydreamer， 我们睡觉不一定会做梦，做梦也不一定记得起来，对不对啊？但是做白日梦可是随时我们都可以控制的啦。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一个人对话》。

来自龚靖雯这首《一个人睡觉》，时间是凌晨的3:25。好，提醒朋友们哦，今天呢8月7号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呢，南部地区这个3个县市台南、高雄、屏东会进行城镇韧性演习。那当然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分区所以呢这个北部、中部、东部还有离岛呢下礼拜一到下礼拜四也都会这个逐步登场了哈。在这个半个小时的城镇韧性演习当中朋友们呢一定要配合这个军警以及这个民防人员的引导哈。如果呢你是在户外就要依循进入防空疏散避难所来避难。这个室内的人员呢也要记得在这个防空避难设施或是地下设施就近避难。但是你如果是在假设你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这个首先哈这个机场飞机是会照常起降，但是接驳车站停，但是在做捷运的话列车会正常营运只不过捷运站是只进不出这个台铁呢列车正常行驶但是也要提醒朋友们因为在这30分

中之内，像下个礼拜啊，中部还有北部呢会同步办理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所以到时候如果是电子票券的话那这个你是使用网络可能就会没有办法使用，或是使用起来比较不方便，你可能需要提前的下载咯。那么这个开车的朋友们也必须要留意哈，依照一个相关的指示进行避难的动作。这个如果这个违反呢是有罚则的哈，这个依照民防法第25条规定是会处以新台币3万元以上这个15万元以下的罚款，各区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咯。他是 Sam Lin 带来的歌曲《小坏坏》。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

0: 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2: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1: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叫锁，锁就是魂慢啦，很会拖啦。
2: 拖？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这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景广按个赞哦。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度到27度，小心哦，有部分地区有下雨哦。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在南投山区，然后还有在这个云林、嘉义，甚至是台南，还有屏东，都还是有这个阵雨发生哈。中央气象署呢，目前是有针对南投还有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个发布大雨特报，还有部分的这个云林县啊，这个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呢是比先前还要来得广一点了。为什么会下雨呢？当然就是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外围的云系影响哈。所以呢西半部今天都是不定时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但当然还是有机会出现大太阳的哈。这个有太阳这个露脸的时候呢，大概会有35-36度，所以呢这个很多地区像是在双北市，像是在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还有这个东半部的宜兰、花莲、台东都会发布高温资讯这个宜兰、花莲，尤其在花莲和台东因为就是变成背风侧了，所以更容易产生焚风。那么这一次呢这个白海豚台风预计这个今天会通过日本冲绳附近，那么在礼拜六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呢会缓慢通过东海那目前呢持续是往西的方向前进这个后续的路径呢可能会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强弱有一点调整这个白海豚台风虽然说在接近台湾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稍微减弱但是呢环流还是蛮庞大的哈，所以呢这个中部以北还有在这个各地山区都仍然在周末呢可能会有可观的雨量，绝对不要轻忽咯。那么这台风这个

预计呢礼拜天会登陆中国，但登陆之后似乎就不是就没有因此就没事了哈，因为呢后续的这个风向就会转为偏西南风，那么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在下一个礼拜尤其礼拜一到礼拜四就会是比较多雨的状况所以呢这个防汛的工作还是要准备好了。林正这首平行宇宙。

林正这首《平行宇宙》。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1号北上的93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往北走北上的42到 40.8 林口 A 的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的两线车道。那么在国道3号呢，这个南下的 226.6 到 229.3 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

要有刨蒲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也同步请你小心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展翼乐团宇宙。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看到在市区道路施工呢，新北市土城区的金城路二段明城路到中正路的路况哈，这个交通标线的磨除绘制施工会到六点钟。然后呢，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啊，一样在新北市，但在三重区了啊。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进行桥面板的作业会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啊，这里不会全线封闭啊，但朋友们留意一下啊，哪一个车道在施工。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走民族东路的入口上高架桥。来自杨丞琳，在意你。

来自杨丞琳的在意你，3:56，等一下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啊，又是一周结束了哈啊！这个礼拜周末虽然说是明天父亲节啊，但是似乎会有台风搅局啊。当然还是希望安全第一，好不好啊？然后呢啊，其次啊，这个窝在家里啊，也要这个啊和家里珍惜相处的时光。毕竟在现代的社会。似乎每个人都忙，就算是住在一起，有的时候呢，就连一起吃顿饭的时间都很少哈。好啦啊，那么祝你有一个美丽、愉快、健康的周五，还有周末，做好防台准备哦啊！即使台风应该是不会登陆啊，但是外围环流还是可能会造成间歇的雨势，都希望你平安啦。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希望那时候台风走了，然后我们就持续夜间空中见咯，拜拜。

会遇到。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

应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分隔岛拆除作业。再继续往南，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6.6到229.3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北上的192.5到190.1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刨坡施工。国道四号东向的10.8到5.6神冈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哦。那么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无线电工程。最后在省道台六是一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中度台风白海豚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91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就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所以在琉球附近海面还有台湾附近各海面以及东海这边航行作的船只都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已经有31度了，然后宜兰的壮围、台东市、台南市北区还有台北的北投哈，现在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神曲，然后加入中文这样的部分哈。现在在世界上，因为大家音乐圈基本上是地球村了哈，通过网络的连结啊，不管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文化哈，那尤其你会，比如说像在世界杯里面哈，也是把各个不同的语言，然后音乐的风格融合在一起。然后4:12，特别觉得哈，这样夏天的夜里很适合这样的拉丁风情，让你热情洋溢一下啦哈。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3啦。我看一下，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国五现在在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外侧，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很出奇，国五号施工的点是比较多，它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外侧也有工程，请各位小心啊。好，接下来瑞奇马丁加上阿令一起合唱的 Venti Paca。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哦，4:18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在国一的南下彰化外二侧现在这边有工程，还有国一在造桥南下的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所以目前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的，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列安全。

哦，欧巴熊七还有曹雅文一起合唱的歌曲《默默拢是你心夜的下气》，这个和声真的很优美哦。你这三更半暝，一片漆黑，但是你还在路上，对吧？你把酒来背后金黑。

小屯囡仔的歌声，我只想要安静。再过几秒，4:26啦。哎呀，你是暗暝的时阵吼，有时候因为觉得说，虽然那个月亮看起来好温柔啊吼，暗哥晚上只有他一个人，有时候月亮是可以很摇滚的。不过今天呢，已经是农历的6月25了。但是今天已经迎来了什么节气？你敢在立秋已经来了？你说哈？今嘛怎么又那有秋天的感觉？哎呀，这个立秋在夏天跟秋天的交界，在台湾这里本来就是很模糊。不过哈，这个秋天有所谓的秋老虎嘛，哈，但台湾的秋老虎今天我告短尾啦。秋天来了，哎呀，这是月亮专场时间啊。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31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爱注意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要注意，还有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中。以及在国一的南下彰化外二线哈，造桥内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三南下在南投内二侧有作业哦，那北上和美这边也要注意内二侧的施工。再来双向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

然后国三北上善化前中内侧施工中。好哦，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外侧，还有北上罗东入口匝道也在外侧有工程，还有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哈。然后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雪隧的南下内线也要注意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啊，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婷婷唱的对接的陈先生说，默默观察人家已经三年，哇 ，OK， 好，这个安莲的故事可以有千奇百怪的表现方式。刚刚是对接，接下来是隔壁，或是什么代志？孔令奇的歌曲《隔壁某某》。

好，来自孔令奇隔壁某某，现在时间嘟嘟好4点42分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一、国三、国五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欧现时间4:44，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还有宜兰入口匝道也在外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另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马西古拉维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帮忙，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泰国有位地方的女性公务员，然后她最近啊，就是有一些她在开会的时候那照片哈，在网络上成为非常热门的讨论话题啊。不是因为这位女性公务人员谁的寡岁啊，或者她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而是她的妆，她化妆的风格成为一个焦点哈。为什么她化妆的风格会成为焦点？因为她的妆化的真的蛮浓的，而且特别夸张，别说那个粉底感觉打得蛮厚的了哈，更特别就是她的那个眉毛跟眼睫毛，哇，很明显很浓哈，眉毛画的浓啊，然后那个眼睫毛，这个应该是假的睫毛，有贴那个假睫毛哈，反正就是她的一个眉毛跟那个眼睫毛特别的突出。有人就拍说啊，你公务人员啊，化那么浓的妆是怎样哈？不过我觉得这位女性的公务人员，人家她的这个回答就是说，这有什么？我不是今天才这样，不是为了这一场开会，而是十多年来她。

个人的喜好，这就是他喜欢打扮自己的方式啊，不然这是怎样，这是我的自由啊，对不对？好不好看那别人的观感，但是他自己觉得看起来很喜欢啊，对吧？就是很意外的。在第一个小镇，然后就这样，这个他的一个化妆的风格的照片竟然在网络上让这个当地官方的网站呢浏览量啊，你知道超过多少吗？1000万人次，哇！

0: 列桥，阿牛阿塞哟。
1: 哦，四叶草很可爱的歌曲，明明是马来西亚人却被误认为韩国人齁、哦。这首歌叫做马来西亚杂播 ,4:50 啦。马来西亚的歌手不少齁、哦。来，当初歌唱比赛梁静茹只是第二名，她是第一名。阿牛会关键齁 ,C 杂播。

来哦，4:53了。目前国一北上过新竹威到竹北前外侧有工程要注意哈。啊，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持续施工中。再来，在国一还有南下呢，造桥内侧也要注意作业的情况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

你那是三更半暝汹涌问出来，叫人小姐免惊。我有时候这跟长相也有关系啦，哦。今晚时间四点五十七分了。如果长得很帅，

跟人家说一下，哎，小姐，那我头过来，哎呦，给你一个甜甜的笑容。哎，对时之前，你好可爱。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哈。那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过新竹 A 到竹北前的外侧，还有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国三北上善化前中内侧施工中，还有国三的在北上和美内二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那南下南投内二侧也要注意哦。国五的施工点要注意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还有宜兰入口匝道外侧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白海豚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91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所以是琉球附近海面、台湾附近各海面以及东海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台风的动态哦。那今天受到这个台风外围云系接近的影响，整个西半部还有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在清晨的时候中南部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哈。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1度，那宜兰壮围、台东市、台南市北区、台北市北岛，现在这几个地方哦，也都有到30度哈。好，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

哎，干嘛呀？哎，他是谁呀？怎么会来到我这边呢？让我来。嘿嘿，你们要看，那边有

哇，最后还飙高音。常常在演唱会的时候会将原本的歌曲编曲重新打碎、哦、重来一遍，然后还有情境的表演，来自刘德华《肉麻情歌》。哦，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这位歌手比较难得的轻快曲风，林慧萍《风吹草动》。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我有一位爱唱歌的爸爸，有时候我也会跟他对唱一支鼓，我一鼓唱歌有够快活。爸爸的歌声一直是我心中最美好的回忆。那你呢，朋友们，你知道爸爸喜欢的歌吗？父亲节到了，找时间回家看看爸爸，陪他听音乐唱唱歌吧。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父亲节快乐。

5:14哦，尽管我是打铃。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啊。这个澎管处最近推出了屏东观光圈短影音的人气大赏，他们在征求这个短影音哈，一直开放征件到十月底哈，说只要30秒到90秒短影音可以分享屏东旅游魅力，最高呢可以获得50,000元的奖金。也就是说澎管处邀请大家把心中最美的屏东拍成短影音啊。现在人手一机，所以很多人都自己本来就有在拍短影音了啊。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看看，人家有最高奖金有50,000元呢。但是他那个旅游的创作短语音它是有指定范围的，你可以在澎管处的官网上去了解一下。

这是蔡宜珍的歌声《粉蝶花香》，那编曲还蛮特别的哈，有这种勾扎味哈。5:20了，讲到编曲，这一首大家熟悉的台语老歌，但透过呢，真的非常清新，而且很有画面感的编曲，来嫁陈美凤到底快乐的出行。快乐的出棚啊！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哎，再过几秒，5:26，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五北上哦，宜兰入口匝道的外侧，还有北上罗东入口匝道也在外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那国三则是北上善化前中内侧作业持续，经过小心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明天呢，花莲这边金针花季就要正式开锣了。而在台东太麻里也说关内金针花马奎亚哦，他们的花季也是在8月登场，但是因为金针山区产业道路哈，就是要跟大家提醒，现在在金针花沿线重要路口跟路段哦，除了有醒目的赏花指引牌。但是齁，就是说叫大家齁，要可能不能太依赖所谓的卫星导航，因为这边产业道路太多了，那有时候产业道路齁，卫星导航它的一个辨识能力可能不见得那么好，有时候导航开着开着就来到一个非常狭窄道路，甚至迷路了，说哎，这到底到位齁。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反而是一些路口有醒目的赏花指引牌，不要太依赖导航啦啊！太麻里金针山的花田是在海拔800-1200公尺左右这样高度，那现在这个时间是金针花盛开的季节了哈，赏花的人潮越来越多，那目前是千鹤亭、双乳峰这些景区陆续开花。

接下来这一个月内慢慢会进入开花的高峰期哈。不过就是因为产业道路真的比较狭窄哈，那也要注意花季期间是有交通管制的哈，禁止甲类大客车上山，小巴士可以行驶到双乳峰。上山前要留意相关的路况资讯了啊。

务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5:31了，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绿油油的，大致顺畅，但更小波奇哈。但是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爱注意啊。国一在北上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还有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哈，都有工程。再来国一南下彰化的外二线，以及南下头份，哦，这个头份这边的施工告一段落了哈。南下是在彰化外二侧要注意。那国三的话，北上和美内二侧也是有工程。以及南下在南投内二侧施工中。国三还有双向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再来北上的上化前中内侧也有

工程在进行啊。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还有罗东入口匝道都在外侧施工封闭，然后南港石碇隧道双向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还有南下雪隧的内线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好，路况那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尼。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NCT 127，唱的是 Summer 127，哦，好适合打瞌睡虫的节奏啊！你把酒杯糖拎起哈，接下来还有夏奇拉帮你提神一下。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0: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2: 哦，现在时间5:43了。那目前哈，我算起来哦，哎呦，现在有一个新的路况提醒：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哦，这边是割草的作业啦哈，一家挂操啊啊，爱自伟姐哦，有人在这边工作哈，这是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的入口，留意一下嘿。来，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3: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哈、哦、就想要补钙，所以会去喝牛奶啊、哦。不过呢，在亚洲人的体质里面哈、哦，蛮多会有对牛奶过敏或所谓的乳糖不耐症。啊那边做啊啊啊说。牛奶有它的营养，但是你可能因为身体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你有乳糖不耐症，或者有的人对牛奶过敏，有的喝牛奶之后容易腹胀啊、腹泻啊，哈。好，那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钙质丰富的食物其实还有别的哈。那尤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钙质更丰富的。其中有一个你也蛮常见的，就是所谓的黑芝麻。黑芝麻如果同样都是100公克，黑芝麻的钙的含量是牛奶的12倍，有没有12倍哦？所以你没喝牛奶没要紧，可以透过多种食物的摄取去补充你的钙质。你看黑芝麻的含量是牛奶的12倍。再来还有什么小鱼干、豆干，还有传统版豆腐，哈，不是现在一般豆腐，其实种类蛮多，但是注意是传统版豆腐，还有苋菜以及杏仁，这些是钙质含量比较多的啊、哦。那刚讲黑芝麻牛奶的12倍啊、哦，那小鱼干的话，因为它是完整，里面还有骨头哈、哦，一定要连着骨头一起吃哈、哦，才能够真正摄取到这个丰富的钙质。再来哦，传统版豆腐，而且是要用盐卤或石膏凝固的那种才有哈、哦。一般那种盒装嫩豆腐的就少了很多哈、哦。所以特别讲的是，豆腐里面你要吃的是比较属于传统版豆腐，你要去注意它是盐卤或石膏凝固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豆腐都不是用这些，它有更简便、更快速的凝固方法了啊、哦。再来苋菜。深色绿色蔬菜里面它是钙的含量相当高的一种，还有杏仁哈，杏仁不只有钙的含量，同时还有镁的这样成分啊。

红英红秀蓝玛雅哈群为挂客倒灰卡得打。我跟你讲，炎炎夏日那个豆花也蛮消暑的，先说它里面呢、我们说的以前传统豆花它用的那个是食用那个石膏、食用级的石膏、这个石膏本身它就有这种降火气的这样一个功能。不过马西爱注意啦，现在豆花跟豆腐一样、也是有各式各样的做法，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成分说明哦。我个人还是蛮偏爱那种传统豆花、那滋味真的是没三个感觉哦。来 ,5 点51分了，有新的路况提醒哦，国一在北上207公里浦原系统出口轮胎皮让你加，然后国三北上 66.2 公里过龙潭中线有三角锥哦。原本那国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呢在过和美路间好几台车、停下来，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而国五北上平林交流到入口现在有割草的作业、注意解留意彼此安全。台二线西行87公里在和美前有水泥带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那些当播穷这么还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哦，度假是岛灰甩来够岛灵。豆浆岛灵有价贵。

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已经5:57了。文福台最新通报啊，台88线西行过万丹，留意一下有人骑着脚踏车误闯，往西行进中哈。这是5分钟前的动态，说台88线。

行过万丹，有脚踏车误闯。再来哦，在国一北上207公里浦原系统出口有轮胎皮，而国三北上 66.2 公里过龙潭，中线要注意三角锥，让你家哈。

来在8月8号、哦、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办活动哈。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8月8号要在吉吉支线的终点车城这边举办铁道音乐嘉年华，有歌唱表演，还有呈现木业文化的木头游具体验。哦，吉吉线支线哦，全线通车以后，真的是有够欢喜啦啊、哦！

在8月8号的铁道音乐嘉年华，从隧道口是移到车城铁道广场哈，而且还有彩绘列车的运行。然后呢，这个车城铁道观光小学堂也办了所谓的铁道模型展。好，待会在6:10的时候，我们再来汇整最新路况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07公里，浦沿系统出口有轮胎皮掉落，而国三北上66.2公里过龙潭中线要注意三角锥哈。国五目前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有作业在进行。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已经有通知处理了。还有在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台88线西行过万丹，有人骑着脚踏车往西行进中哈。另外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关系。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哦，已经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白海豚现在游到什么位置啊？哦，凌晨2点中心呢，在台北东北东方91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间点，会在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哦。那对琉球还有台湾附近各海面以及东海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哈。而受到台风外围云系接近，整个西半部离岛都会有局部短暂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清晨的时候中南部有可能发生较大雨势哈。今天是有针对南投还有嘉义以南云林山区做了大雨特报的提醒，局部地区整个雨势会比较大一些哈。好，那在中午前后还是有高温提醒，尤其宜兰花莲要注意焚风的现象。然后呢，宜兰说会来到38度啊，不怪会有焚风哈。然后在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哦，南投、嘉义、台东也有到34度。那以现在即时温度来看哦，全台平地最高温是哦，今晚我所在啊呢，宜兰壮为第一名啊，30.1度，彰化埔心31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啊。

我看我们发音是窗外 OO 暗嘛，照理来讲应该阳光灿烂，不过今天大概没办法了、那没关系，不管外面天气怎么样，我们内心有晴天就好。来自告五人藤冈店。

哦，现在时间6:11啦。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两个情况排除了，都在国三北上过龙潭中线三角锥掉落，南下树林出口中外侧保利龙散落情况都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一北上在207公里埔盐系统出口轮胎皮还在这里，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还是要注意作业的情况哈。以及台二线西行在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阿哥五大概在20分钟前通报的台88西行过万丹，有人骑着脚踏车往西行进走，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台88线哈。发现最新的动态可以帮忙补充一下 0800-000-123。 刚刚是台日合作，接下来台韩联手，来听一下落日飞车 Hyoko Do Nothing。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6:17了，原本国一北上埔盐系统出口轮胎皮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台北市最新通报，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由大直乡浪里家谢迪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今天凌晨三点多的时候，出没的时候啊，觉得今天一样，夏夜晚风还是蛮凉的，但是就是觉得有一点特别哦，总觉得什么隐隐约约的，除了夏天的热，回头一看啊，今天立秋了，哦，进入到立秋节气。

在台湾来讲，夏秋的交接真的很不明显，但是也是这样一个过渡的期间。我们来讲一下在夏天的时候那一种是属于热，尤其湿气很高的这种热，但是刚转到秋天，在立秋节气的时候，这个叫做燥，所谓的秋温。

好，在大暑到立秋这一段呢，在以前都被称为长夏，又称为苦夏，也就苦这个字，你就觉得那个夏天真的是环境的很大的一个考验。然后到了立秋的时候，其实这个地壳的温度慢慢在做一个改变了。我们说即便现在是极端式的这样一个气候，有时候有一些季节不该温度那么高的它也那么高，不该那么冷的也可能就变得很冷，但是呢这个地球照太阳照射角度这是不变的，所以节气它是以地球照射这个角度它有固定的刻度。那也就是说虽然外表的你会觉得环境还是非常非常热，可是这个地壳的温度慢慢的在降了，慢慢的哦。那空气中开始变干，而且水汽不在土壤里，而是停在地表当中，所以你看到浅层的表土还是湿润的，但里面慢慢的有这种干燥的感觉了。在这个时候呢，身体为了把热散发出去，会透过这个我们的呼吸来做一个调节，或者透过皮肤啊。可是因为呢干燥湿度不够，所以散热不够快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出现热调节的问题了。这时候所谓秋燥容易让你口干舌燥，然后你就觉得那个身体的闷热一种阿杂都没出来。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哇，我觉得我个人的话就进入开始吃白木耳的季节，跟大家推荐在立秋节气到来很适合的一个食物，尤其你早餐，如果你又想减重有饱足感低热量的，建议你可以把煮熟的白木耳然后跟豆浆呢一起来食用。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白木耳用果汁机稍微打一下，或者也不见得你在豆浆里面放个白木耳煮熟的啦然后呢早餐的时候来吃营养丰富，而且重点膳食纤维也多，还有饱足感还可以减重。那最主要呢这个白木耳加上豆浆是可以去呵护你的呼吸道跟皮肤因为白木耳有丰富的糖蛋白，它会把营养传送到我们的黏膜。那在这个秋燥的时候，你说口干舌燥，热散不出去，那个黏膜真的也会比较干燥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在秋天，慢慢你就常听到很多人告诉你在饮食方面就润肺润肺或者帮助你的呼吸系统，你的黏膜不会那么干燥

秀兰玛雅的歌曲《初秋》，虽然还没到那一种秋天凉爽的感觉哈，啊，这首歌有点真的还蛮悠闲的哈。哦，6:26啦，还有一个情况排除喽。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原本台88西行过万丹，先前有脚踏车误闯往西行进，现在已经没有看到啦，非常感谢。台北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大直商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还有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也是要注意哦。

0: 6:31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大林。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的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哦。倒是先前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情况已经有通报处理。台61最新提醒，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有三角锥让你加。而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大致相掉落了哈。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根据卫福部最新公布的114年死因统计结果，事故伤害是1到14岁的儿童第二大死因。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指出，近年来有各式标榜育儿便利、解放双手的婴幼儿用品，但部分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呛奶、窒息、翻覆温溺水等风险，甚至曾遭国外警示或是召回，但这些产品却仍可透过网络平台贩售。呼吁政府应建立高风险婴幼儿用品管理制度。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忍说，
3: 我们也希望卫福部跟这个标准局这边已经针对了很多的一个产品，把它设定为因尸检项目。那已经因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

0: 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网络平台也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电商的部分。那我觉得在召回的部分，其实现在看到卫福部这边有针对一些像是保养品或者是这个美妆用品哦，其实管理的强度都比这些婴幼儿的产品要强哦，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部会可以横向的联系，然后让这些产品不再出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提供家长相关的一个警示的资讯。
1: 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彭纯之表示，常见的高风险照顾迷思包括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有凹洞的枕头可以过头型等，容易增加窒息跟睡眠相关的死亡风险。在临床上也常看到因为跟手足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率会增加2到3倍
2: 啊。我们看到大家准备了婴儿床，结果就晾在旁边，摆了一堆东西也没在用哈，那也很可惜啊。有的地方是真的床空间太小了，摆不下床。哎，那我们怎么样用婴儿现在有个叫芬兰箱的，怎么样让他的睡眠的区块跟成人隔开来哈。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统计就发现说，如果跟爸爸妈妈同床，大概死亡率会增加2倍到3倍，仰睡也大概是2倍，松软的物件或床垫死亡率会增加到16倍。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另外一个 一点就是大家看那个以前的电影演，把小朋友放在另外一间跟爸爸妈妈没有同一间，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说啊，小朋友很吵，干脆让他独立一个房间，那样的死亡率也有到18倍以上哈。同室不同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安排。
1: 机械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敬宏则说，将加强查核违规的产品，也呼吁消费者优先选购具有检验标示以及完整中文标示的商品，为婴幼儿的安全把关。
3: 标准检验局好几年前就持续在收集国外像 CPSC 欧盟的那个欧盟的资讯哈，这些资讯我们都已经放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安全执行网，而且有做分类，针对儿童用品有针对一个区块哦，这些国外有瑕疵性质的商品都会儿童用品这个区块里面公布哦，让消费者查询，而且我们把这个资讯通报给卫福部哦，然后共同建立儿童安全的一个防护网。此外，这个东西国外有这个讯息的话，我们会第一个优先会在国内平台去搜寻有没有相同产品在国内平台贩售。教育的话，我们也会要求下架。教育的话，就是假如国外通报某个产品不符合规定，我们会要求网络平台下架，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1: 卫福部社家署儿少组组长黄林慧说，将与标检局建立跨部会婴幼儿用品的安全通报机制，并加强托育平台行政检查及在职训练，定期召开事故伤害防止会议进行成效的检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迎新。爸爸节是跟爸爸表达感谢的好时机，会记得跟爸爸说一声谢谢，我爱你。在这里我也要向已经做爸爸的人说，辛苦为着家庭、社会平安付出的警察同事，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爸爸节快乐！
6: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7: 父亲节快乐！
8: 大家好，早。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6:38，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乌七内。

0: 内线三角锥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以及国五南下6公里石碇外移线有动物被撞到了，也已经通报处理。那现在在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了，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哦。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阿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是28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是需要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哎，这个白海豚台风一直向西游啊，修也可以修到、啊、接近这个琉球群岛海面了。那所以呢，在今天明天，如果原本有搭飞机可能要到琉球的朋友，要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哈。

哦，刚才听到李亚莎唱的歌曲《八百卡音》，两点四十五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告通网。温阿玲，好，目前在国五南下六公里石碇的外移线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后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三角锥浪里家，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先前中线有大指乡浪里家，注意哦。路况老师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也是对爸爸感谢的歌曲，这小朋友唱歌给爸爸的情歌。

6:50了，然后明天八八节，然后你可能最近这几天就看到哈，不止人类的世界，在动物的世界里面也有所谓的超级奶爸。来讲一下超级奶爸谁呀？红鹤。红鹤呢是极少数雄性跟雌性拥有同等育儿能力的动物哦。那红鹤爸爸他拥有哺乳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他体内分泌鲜红色的红鹤乳。然后原本呢，这个一身粉红色，颜色还蛮鲜艳的红鹤爸爸，慢慢的会因为他一直哺乳过程哈，会逐渐的褪色，然后变成淡粉红，甚至灰白。哇，那个感觉你就看到那个能量在消逝的过程哈。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52哦，今天真的要注意哦，温度高温炎热，即便已经迎来了立秋哦。宜兰跟花莲都要注意焚风的情况，那尤其宜兰今天会到38度啊，哎呀，爱注意啊。然后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南投、嘉义、台东、基隆也有34度哈。而有的地方会下雨，有的地方哈热到冻没掉，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五这里还是要留意南下6公里石碇外一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梧栖内线，三角锥还是掉在这里啊。以及台2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也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也当。

来讲一下哈，这个八八节大家会想说要送什么礼物哦。不过我觉得哈，如果能够注意爸爸的健康，这也很重要。来讲一下，想起爸爸的形象哈，很多人有没有会出现那个啤酒肚？哦，要注意那个腰围啊，哈，看就知道健康爱塞你啊，哦。哦，那我们要提醒哦，就是台湾每三位成年人就有一个人有脂肪肝，你看这个比例有一点惊人呢，哈，尤其男性的盛行率将近四成，所以说男性的腰围如果超过90公分哦，然后你的腰围真的很粗，本身有三高、肥胖或糖尿病的问题，那真的要特别小心哦，通常都会有脂肪肝的这样一个现象哦。然后盛行率还有这个比例这么高啊，那尤其说是35到40岁男性过重或肥胖率呢有超过七成，所以不用等老年啊，中年的男性就是这个代谢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很多想说哎，我中年啊不奶就会中年发福，有一个尾鱼肚会有剩下哦，但是哦，正常来讲，虽然这是我们觉得很熟悉的形象，但是它不应该是这样。其实你去看人家有中年爸爸还是一样很苗条的哈。那你有这个爸爸肚哈，不是只有发福的问题，因为脂肪逐渐堆积到肝脏的时候，绝对对代谢的功能会产生影响哈。那所以就说在这个脂肪肝的部分，当然你可以透过定期的这个身体健康检查，还有哈，我们要提醒，那通常很多脂肪肝的人，有的说我不胖哦，我那个身体四肢都瘦瘦，但就肚子有点大这样哈。那为什么会有脂肪肝？所以我们的肝有两种肝，一种叫水果肝，一种叫淀粉肝啊，就是来自于你摄取过多的这个果糖，或者你摄取过多的这些淀粉，尤其精致淀粉啊，尤其果糖哈，绝大部分都是要透过肝脏这边来代谢的哦，所以一定要小心。你可以吃水果啦，不要把它当成你的正餐，忙汤吉库纳加龟头拉苦哈，适量比较重要。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7哦。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346.8公里高科前外移线哈，有掉落物。然后台61则是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三角锥浪里家哦。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莲祝福我们的朋友出去平安哈，我们下礼拜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哦。而国一在北上344.8公里高科前外乙线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哦。国五则是南下6公里石碇外乙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而台64线西行8公里在观音山前两包大垃圾浪里加哦。还有台61的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三角锥掉落了。台北市先前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有大纸箱浪里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1: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0: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1: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0: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1: 这么厉害哦。
0: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1: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2: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0: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8月7号星期五的金广早点名。高速路目前有掉落物，在北上的252.5公里，就在大林交流道的路段哦，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一个掉落物的地方，在北上的344.8公里，高科交流道前的外侧也有掉落物。这两个掉落物的地方呢，已经都通知，经过小心的来通过。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那么在市区的道路呢，目前交通情形也都不错，不过一大早有在下雨，天色也比较暗，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所在地方呢，如果还在下雨天色比较暗的状况下，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注意行车安全。

刘鸿麟所演唱的《元气早餐》。台北八往高雄的方向，目前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不好走。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沿路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另外车多的部分呢，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往东的方向，还有建国一路呢往西哦，从正义路到高速公路下方，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车子也都是相当的多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的耐心，注意安全。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44.8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在外侧车道的掉落物，交通中心通报说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首先来关心一下台风的动态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年编号第13号的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凌晨两点的时候，位在台北东北东方大概91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的方向移动，正在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而且会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移动。预计在明天跟后天，星期六跟星期天呢，是最接近台湾、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所以气象署呢，也预估我在今天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星期六呢就不排除会针对马祖来发布这个陆上的警报。那各地的天气呢都还是属于不稳定的，后续路径呢还是不确定的一个状况呢蛮大的，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一个最新的动态。另外一个台风编号第15号的轻度台风昌鸿，凌晨两点的时候，它位在台北东北东方大概4000公里的这个海面上，持续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距离我们呢是相当的遥远哦，所以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今天受到台风外围受到这个台风外围云系的接近的一个影响，在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一大清早的时候在我们中南部呢就有这下雨的一个状况了，所以呢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所在地方呢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天色比较暗，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2度到35度左右，局部地区呢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哦，所以在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可以达到这个过量的这个等级哦，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今天如果在海边工作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在我们高屏地区呢，先来讲一下这个风势哦。平均风会有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一个几率。还有呢，在这个恒春半岛的沿海有长浪发生的机会，在海边活动工作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安全。空气品质又受到影响哦，一样是受到台风外围云系接近的一个影响。环境的风场呢是西南风、偏西风，受到境外污染物的影响，跟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呢，在云嘉南还有高屏空品区呢，都是橘色提醒的等级，所以呼吸道比较容易敏感的朋友，今天外出呢也要做好防护。

国金所演唱的《今天起》。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44.8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在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高雄市的中华三路要往北哦，从民生路到建国路，目前这个状况好，这个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的状况哦。好，现在车多的部分呢，应该是在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还有在中山四路南下从地下道到金福路的路段，现在是车多车嫌速度缓慢的一个情形。三民区在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嫌速度呢也是偏慢的一个状况。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要下翠华路的出口，现在车多车嫌速度慢。九如一路在高速路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车流量呢也是相当大的。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呢，现在车多的地方，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在增加，北上的三多到中正交流道，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一样哦，也都是车流比较多，其他路段看起来行车的情形呢现在也都还不错。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现在车多车嫌速度也是缓慢。北上国道一号在252

0: 5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国道3号有一个施工作业，现在仍然在进行当中，预计要进行到今天晚上的将近12点左右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善化交流道前的路段呢，内中车道目前在施工，所以利用国道3号北上要靠近善化路段行车，请您要小心切换车道，利用外侧车道来通过。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林宏忠。今年屏东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实施30分钟的警报发放、疏散避难、交通及其他必要的管制。大家会在手机上收到国家级警报，同时收到防空警报声响，请大家不要惊慌，配合演练。演习期间这30分钟内，平面道路会实施人车管制，行人的部分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开车骑车的朋友请立刻靠边，停在安全的地方，车上的人必须要下车，就近寻找防空避难设施。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防空避难设施，请进入建筑物内或就近寻找掩蔽物，采取防护姿势。演习期间外送平台暂停服务，外送员也要靠边停车避难，商家室内室外营业项目暂时停止，并请记得关闭门窗哦。演习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请大家一定要配合，如果违反演习命令，不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管制，执意开车或是在街上游荡，依据民防法第25条规定，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处罚不是目的，平时多一份准备，暂时就能少一份伤害。8月7日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再请屏东的乡亲朋友共同配合这半小时的演习，谢谢大家。
0: 7点21分，今天早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今天早上10点钟到10点半呢，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南部地区，包含了台南、高雄跟屏东，在今天的早上10点到10点半，今年度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所以我们要提醒朋友呢，一定要特别配合这个演习的时间哦。如果说呢，你在今天早上有要外出，不管是要去采买或者要去办事情，要去银行或者呢要去看诊，要到医院去呢，一定要估好时间呢，要避开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在今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区域呢包含了在台南、高雄跟屏东，那么会有大家会收到这个警报的这个手机的一个警示，还有呢警报的发送会进行疏散避难跟交通管制。那如果说呢我们的朋友呢已经真的在路上哦，这来不及的话呢，一定要遵循这个我们相关人员的引导呢，就近来做这个避难。同时呢，在这次演习的期间，在10点钟开始，我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也会同步发放紧急警报的音符。所以呢，也就是说，如果呢你这时候呢你刚好在路上在开车的话，外头的警报响起，你的收音机 FM93.1 当中也会同步传出这个紧急警报的音符。在家收听的朋友呢，也是一样哦，在这个早上的10点钟，同步呢你的这个 FM93.1 收音机当中，我们警广高雄分台的频道也会同时响起发放紧急警报的一个音符，还是请大家呢要配合做好这个避难。

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在高速路北上的入口跟南下入口现在车多，周边道路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小港的中山四路在大业北路要往沿海一路南下的沿线，还有沿海一路红平路要往北的方向，目前也都是车多，车行的速度缓慢的。

今天跟明天从早上的八点到晚上的八点，在冈山区行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有一个路段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冈山的裕德街从湾里路到台一线的省道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我们也提醒驾驶朋友要做好改道的准备。

棉花糖所演唱的《你来自星星》。东向的台八八从凤山到大寮交流道沿线车多，现在利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从凤山到大寮交流道这一段路沿路车多，拥挤不好走。高速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往北到南子路段，北上的

山到高科，还有在北上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流都是偏多的。国道三号的施工点在南下中寮隧道前的内侧有施工，北上中寮隧道的路段占用内侧进行路面整修的作业，都请小心。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转弯时间较预期更晚，最快今天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不排除明天马祖发布陆警，且周末雨势较之前预测更为剧烈，中部以北地区预估将在豪大雨中度过父亲节。受到台风影响，星宇航空调整今明两天台湾往返下地岛冲绳的航班，并安排冲绳加开班机协助疏运旅客。长荣航空也更新航班异动讯息，明天冲绳的航班全日取消。航港局表示，今天富冈绿岛马祖小三通航线部分停航，基隆马祖兰屿绿岛成功航线全停，明天的停航范围则包括基隆马祖东部地区以及马祖小三通航线全部停航，至于其余航线仍正常行驶。内政部表示，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后，将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9月起印制10万册，优先发送到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并辅导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强化社区的防灾韧性。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内政部将于9月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主互助协作为核心，协助社区建立防灾观念与应变机制。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九月适逢国家防灾月，将配合地方活动示范社区及消防单位全面推广，内容涵盖地震、豪雨、强风、掉落物、电气火灾及瓦斯外泄等灾害应变。
3: 就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2: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橘书守护家庭安全、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橘书强化社区防灾运作，期盼从家庭准备到社区协作，逐步建立全民防灾意识，提升社区韧性，在灾害发生时降低人民伤亡与财产损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主机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7月 CPI 年增率为 2.54%， 评估整体物价趋势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疑虑，预估在天候稳定的情况下，8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7月。记者游淑媛报道。
4: 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回跌，但国内汽柴油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食物类涨幅也来到 2.49%， 是近十个月新高点，因此推升7月 CPI 年增率连续第三个月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而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28.19%， 是将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不过没有造成输入性通膨的问题。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
5: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4: 评估八月物价走势，蔡秀慧科长表示，油价波动仍大，

0: 油料费年增率预估将维持上涨。不过去年同期正逢台风豪雨，蔬菜价格处于高基期，今年若是没有出现重大农损，八月年增率有望低于七月份，但 CPI 仍将在2%以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调查局侦破陈姓律师等人借由采购 BNT 新冠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新台币10亿多元。台中地检署昨天起诉慈济，发布声明将全力配合司法机关审理与调查，期盼犯罪所得可依法发还给基金会。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调查局主动调查发现，110年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疫苗前客明知无疫苗采购能力，仍谎称可协助取得 BNT 疫苗，诈得11.6亿多万元顾问费，再提另6.7亿多万元现金藏放于豪宅，并购买158公斤金条，企图规避追查。调查局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表示，全案羁押陈姓律师等六人，查扣现金、黄金、高阶汽车及名下资产，以足额保全犯罪所得。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3: 本案拘提羁押陈女等六人，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价值合计10亿8000余万元，以足额保全追征陈女等人犯罪不法所得，台中地检署已于日前起诉。
2: 调查局强调，涉案人利用疫情期间民间急于取得疫苗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与民众信赖，将持续追查重大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民众权益。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点37分，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美君来提醒。美君早。
2: 是，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在桥头区的桥南路跟金武路口，桥南路跟金武路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传出来，请经过的车辆小心闪避。目前7点半之后，高雄各地车多的点哦，包括了像是中山高速公路，目前北上从九如交流道的入口开始，一路来到南子出口不好走，北上在冈山交流道前往高科出口是另外一个车多速缓的路段。那南下呢，从鹿竹来到高科出口不好走。还有呢，现在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北双向出口也都是车多的。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呢，现在也是车多。而东向的仁武出口呢，现在看起来有排队的状况哦，开始有排队的情形了。台88线目前西向在过了大寮之后开始车多，来到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是不好走的。东向从凤山前往大寮出口也是车多。那来到市区道路部分，目前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周边，苓雅区目前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车子会比较多，还有苓雅区的中正路在高速公路南北双向入口及高速公路周边现在也是车多点。在凤山的南华一路前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及周边，还有呢，现在在左营的大中路在荣总这一带，目前东西双向包括在大中顶中路口要前往顶金系统北上入口是车速慢的。在大中快速道路目前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也是不好走哦，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在翠华路从明潭路要前往大中快速道路的入口，目前南下沿

0: 也都是车多。翠华路在左营大路口一路往北衔接左南路，来到后昌路口，现在一路上也开始出现大量的上班车潮。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浦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浦路南下路段，还有小港的沿海红屏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北上沿线小港的中山大业北路口，目前南下要前往沿海路沿线也都是车多，由民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现在的交通状况。左营的大众一路在荣总周边道路现在双向车流量都是相当大，不好走的。高雄市桥头区的桥南路跟景武路口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速路在北上251公里，就在大林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台一线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浙大道、中山路、富祥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全线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将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安南区工业二路21号前，另一件在新市区民生路南科南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自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2: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3: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4: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2: 哇塞，这么强哦。
4: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3: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4: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2: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3: 对呀、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

0: 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1: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2: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7:44，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251公里，就在大岭交流道的路段，在路当中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经过请小心。那目前在屏东县辖区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请钟义成分队长来提醒。分队长早。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域车多路段有屏东市瑞光路段、仁爱路段及复兴路段车多，而自由路与大林路口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部分，台一线和生路段及建国路段沿线往高屏大桥的方向也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而稍早屏东地区有4起交通事故通报，而分别在屏东市清境路699号前及博爱路与广东路口以及清白巷9-6号前，最后和生路一段864-1号前。而请驾驶行经上述4个事故地点时，请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而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钟义成分队长的提醒。
4: 阿嬷阿嬷，你敢有想要去参加电竞比赛？
5: 哎呦，啊，那不是少年人在玩的，我敢不敢参加？
6: 当然也可以。屏东县政府特别举办 Level Up 银闪闪电竞大赛，打造专属高龄者的数位竞技舞台，鼓励55岁以上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4: 活动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在潮州高中中心堂热闹登场。
6: 竞赛规划保龄球大赛、武力全开以及节奏烹饪等3项数位游戏，结合运动、音乐与生活情境，训练长辈的手眼协调、反应能力以及专注力。
4: 活动依年龄分组，设有55到64岁的先锋组、65到74岁的大师组，以及75岁以上的至尊组。各组将取前3名颁发奖金及奖牌，总奖金超过新台币20万元。
6: 期盼长辈在数位游戏中发现科技的乐趣，学会操作数位设备，当科技成为活跃老化的助力。同时也透过组队参赛，增加长辈互动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4: 报名时间到8月21号为止，相关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0: 严爵所演唱这首默契。高雄市小港区中山四路跟民义路口有事故，中山四路民义路口有事故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现在车流量相当的大，车险速度比较慢哦，大概都40几公里跟50几公里左右。
1: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2: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3: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正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正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2: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3: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台86线在西向指标4公里的地方，就在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内外车道当中有掉落物。台86线西向指标4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当中有掉落物。今天晚上在9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在台南的北外环道路双向道路呢都会封闭哦，要进行施工的一个作业，所以家人朋友在今天晚上9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要避开台南这个北外环道的这个快速道路，双向呢全线都是封闭的。先做一下号志灯停电的施工预告，在今天的早上11点到12点，前进区的自强二路跟六合二路号志灯会停电施工。我们先做一下这个停电施工的预告。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还是比较慢，车子很多，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从鹿竹要往高科方向车流也比较多，其他路段呢现在看起来行车的顺畅度呢都已经恢复比较这个顺畅好走了。大中高架道路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10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车流量呢还

也是比较多一些的。有路况记得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可能是的南区永成路跟新都路口有事故，

7:58，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251公里，在大林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掉落的大轮胎皮，交通中心通报说呢，前往并没有发现这个掉落物哦，所以状况已经解除了。台南市的安平区在府前四街跟府前路二段有事故，高雄市的小港区在大鹏路13号靠近绿群路口有事故，那先前提醒在小港的中山四路跟民义路口又事故处理当中。

台八十六线在西向指标四公里，就在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内外车道当中有掉落物，还是要拜托驾驶朋友，车上载的任何物品都请您要固定好，帆布也要把它捆扎紧，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

早安，早上的8点钟，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49公里桃园前先前掉在中线的布钩绳已经没有看见，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51公里大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大约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41.8到241.6公里之间过竹山的中线和外线有许多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35公里过西湖服务区的内线有掉落物，北上79.1公里过关西的外线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四号往东0.5公里过清水段的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发生，往前1公里在中港系统前的内线也有5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清水端，国道10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西13.9公里四角亭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台65线北上五股端出口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97.2公里过大山的内线有许多轮胎皮，台86线往西4公里过台南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8:04，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8点钟过后高雄市区的交通情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美君。
1: 好的。